0: 游客请注意，大都会城博物馆将在10分钟内闭馆。
1: 先生，还有10分钟就该闭馆了。
2: 我只需要5分钟。

博物馆已经关门，谢谢合作。

0: 你没事吧，小姐？
1: 我的心，我心都破碎，而且还伴有杂音，我受不了了，怎么让医院？我不行了，去医院。
0: 好吧，抱紧我。

0: 我叫凯瑟琳，凯瑟琳，你好了，我很高兴。你还要去别处救苦救难是吗？
1: 是的。
0: 啊，陪我喝杯咖啡好吗？我知道这很冒昧，但是我……
1: 晚安，凯瑟琳。
0: 晚安。
2: 现在报道新闻，超人于晚上相同的内容出现在马尼拉，一分钟以后在南美洛杉矶。
3: 嘿，坎德，老板找你。每逢发生灾难性事件，都会有他的身影出现。不过，便利熟食店抢劫案的监控录像证明，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4: 报道来自世界各地。
2: 包括休斯顿、纽约，以至于开罗、斯上。
5: 这被新政策结果，它的飞行速度快得惊人，也许和光速不相上下。
6: 这条新闻几乎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内容基本相同。哪里有灾难发生，它就出现在哪里。据报道说，10:55出现在马尼拉，一分钟后，它竟然在南美洛杉矶。
7: 肯特，老板在等你。
8: 嗯。
6: 哦。
8: 这些照片很珍贵，是一个12岁的孩子用手机拍的。你拍到了什么？我拍了这些。你瞧，在天上，老板。
5: 一只鸟。
6: 飞机。
8: 不巧是超人。您找我。是的，肯特，进来吧，请坐。我想谈点想法。好吧，首先 ，Lois，
5: 我不明白你背地里采访断电事件到底想干什么。那不仅仅是断电，老板，手机、呼机、汽车、飞机，
6: 这里的每家报纸都安排了一位女记者、一位漂亮的女记者在房顶上等着采访超人。你们都和她交往过？
5: 老板，我的确和她交往过。我是说采访，你明白我意思？
6: 是的，所以你有经验，你还得出马。
5: 可是需要报道的事情很多。
8: 是吗？说说看。
5: 哇哦，昨晚博物馆发生了抢劫案，就连超人也没发现。 他光顾着救那臭女人了。你们为什么不跟踪报道Lex Luthor？他第5次上诉后再没有露面，他被超人挫败的历史无人可比。没准他想说些什么。Luthor早就过气了。 Perry， Lex Luthor
8: 是直接罪犯，超人几乎被他杀死。
9: Jimmy，Lex Luthor怎么放出来的？法庭要求超人出庭作证，可开庭时超人却未到场。我们的报道肯定是独家。超人知道把他放了会非常气愤吧？你所说的报纸的卖点。
8: 当然，当然。
9: 采访，让他去采访好了。
8: Lois，采访超人。
9: 那停电的事儿呢？肯特采访停电事件。哇，太好了，谢谢老板。Lois。
10: 我不希望这件事破坏我们俩的关系。我们的关系？
9: 是啊。嗨，妈妈。
11: 嗨，是你宝贝儿。
10: 嗨，大家好。他数学得了A，体操将将及格，有些事情我们做对了。至少我们中有一个做对了。什么？那个
5: Perry，
11: 他刚刚又把超人强加给我了。啊，亲爱的，我想你有办法采访到超人，又不会让他影响你的生活。
12: 我们大家都无法回避这个事实，朋友们，超人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11: 我们是在悉尼市中心进行报道，人们聚集在这里的屋顶上注视着天空，希望能有。好了，这样吧，我们加个班，晚饭去吃外卖。我协助采访超人，你和克拉克一起调查断电事件，你看这样行吗，克拉克？
9: 可以。

0: 不是假装上城失灵，假装不是说好了吗？假装，我说得很清楚，你根本没必要把闸蟹剪断。
1: 当然有必要了，女人造假，男人一眼就能识破的，尤其是超人。
0: 你要的石头弄到了吗？
1: 弄到了。

0: 奇怪，如果这些时间准确无误，说明断电从某一点开始向外蔓延。
1: 从哪儿？我还不能肯定。那么，既然有超级听力，它每次听到的是一种声音还是所有声音？
2: 都能。
0: 它比我想象的更要高级。
3: 六音指四。
0: 我喜欢它有透视功能。我要是也有就好了。
1: 它不能透视千斤水。
0: 你肯定？
1: 重120公斤，速度比子弹还要快。
0: 他从太阳吸收能量，除了氪晶体之外，刀枪不入，而且他从不说谎。氪晶体，
3: 是他家乡的一种放射性物质，能让他丧命。路易斯，你说克拉肯有多高？
2: 六音指三或者四，
3: 大概有90到100斤吧。
4: 吉米、杰森，
0: 我们去给记者勇士们弄点吃的好吗？
5: 我吃面卷饼。
4: 好吧，偷窥武士。我们走这边。
6: 除了面卷饼，他们还有别的吗？
4: 好像还有油炸土豆条和汉堡。
0: 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5: 没有，还在找。听着，路易斯，我想问问那篇文章。
0: 我想出去透透气。
1: 见鬼！

0: 谢谢。等我回来再谈吧。
1: 好吧。

0: 你不应该抽烟来源小姐，对不起，我不是存心吓唬你。没关系，真的。我只是没想到是你。当时飞机上有很多记者，我觉得跟你讲话不太适合。
1: 哦，这儿可没有记者，当然除了我。我知道人们对我归来有很多疑问，我想我应该向他们解释一下。 这么说，你是来接受采访的？那好吧，放在哪儿了？
0: 右边口袋里。
1: 我们先简要紧的问：你去哪儿了？
0: 柯星球。
1: 可你说过它已经毁灭了，在很久以前。
0: 没错。可天文学家认为又发现了它。
1: 我必须亲自去看看。你又回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很高兴。
0: 不是所有人，我读了你那篇文章，路易斯。
1: 至少是很多人。明晚的普利策奖。
0: 你为什么写它？
1: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得生活下去，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世界不需要救世主，我也不需要。

0: Clark 说你不辞而别，是因为那对你来说非常困难。我认为这纯粹是个借口。Clark， 他是我的同事。也许他说的对。知道吗 ？Richard 是飞行员，他经常带我飞行。
1: 那不一样。

0: 告诉我，你都听到了什么？
1: 没什么。
0: 我都听到了。你说世界不需要救世主，可我每天都听到人们在期盼着他。

0: 你走后一点消息也没有。Richard是个好男人，我知道。 我能经常见到你吗？
1: 我就在你身边。晚安，路易斯。

0: 去哪儿了？
1: 我刚才去屋顶上了，透透气。
0: 老实坦白吧。你抽烟了？
1: 没有。
2: 这是真的？在哪儿找到他的？
1: 他找到我的。
3: 哦，太棒了，我得马上拜读。
1: 那么，怀特先生，关于断电，
3: 劳伊斯，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礼服选好了吗？是不是很时尚？
1: 那篇文章竟然能获奖，我感到很奇怪，总觉得不正常。
3: 有什么不正常的？
1: 不知道，这样的文章竟然能获奖，为什么世界不需要超人？可是根据报纸内容来看，其实需要。
3: 劳伊斯，普利策奖和学院奖一样，没人会记得你是怎么得的，人们只知道你得到了。
1: 可是
3: 今晚属于你，好好享受吧。肯特会调查断电事件的。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恒顺，
11: 恒顺，
12: 恒顺，
13: 用恒顺，万事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6: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7: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请问水电部电话，7782，谢谢。是公共工程处吗？嗨，Steven，
1: 我是每日星球报的路易斯兰。你好，
0: 我想了解这次停电事故中受损电网的情况。是的，我们正好了解一些情况。非上一区电网12:36停电，外上一区10秒钟前停的电。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哪儿？根据记录是
1: Find Walls，
0: 在河对面吗？斯普林伍德大街6号。斯普林伍德大街6号是住宅还是企业？是住宅。你能肯定它是第一个吗？好像差不多。非常感谢。
2: 天哪！你妈妈来了。妈妈，这是哪儿？是普利策吗？
0: 不是，我先去问点事儿，然后再去领奖。

0: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1: 宝妈不让我和陌生人说话。嗯，这孩子聪明又伶俐。
2: 谢谢。
0: 我们不是陌生人吧？只能算久别重逢，对吗？我喜欢你的文章，喜欢你的风格，还有你的衣服。
2: 我喜欢你的游艇，怎么弄到的？
0: 又是从老女人手里骗的？<笑>你这人真有意思。那篇荣获普利策奖的文章是我喜欢的那篇吗？为什么世界不需要超人？你是怎么出来的？不是判了两个无期吗？是的，这得归功于我们的钢人，他非常的善于猛扑下来抓住坏人，但是在细节上他做的不够，例如认真学习米兰的法案，及时出庭作证。嗯，
2: 你和停电事件有牵连吗？
0: 你在进行诱导采访时吗？你很久没有在媒体上出风头了，
2: 也许到了让人们重新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把船开回去，给我儿子打辆车，然后我任凭你处置，怎么样？哦，不，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开回去了，小姐。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再待会儿。采访开始好吗？
3: 好的，有消息给我打电话。好的，谢谢。
0: 学校怎么说？
4: 他3点就接走孩子了。
5: 嗨，我听说路易斯的事儿了。
6: 是的，进来吧，克拉克，进来。
4: 我能做点什么吗？
6: 是的，你是记者，可以帮瑞恰的找他。
2: 我去查他的电脑。
0: 对不起，克拉克。

0: 你对晶体知道些什么？可以用它做水晶吊灯。破吊灯，这块晶体看起来也许并不起眼，就如同红木的种子一样。我们那位紧身一朋友用它修建了乡村别墅，很漂亮，但对我来说小了点。你呢，在修建海岛是吗？ 你还没看到全貌，兰小姐，好吧，让我放大给你看。不仅是海岛，而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一个灭绝的世界在这里获得重生。
1: 为什么？
0: 我土地，兰小姐，我的意思是，杰迪，我父亲过去常对我说什么？
1: 你在掉头发。
0: 再过去。
1: 滚出去。
0: 他说：“你可以印制钞票，可以开采钻石，问题是已经人满为患，他们都需要土地，这是人类唯一无法制造的。”
1: 可美国会怎么想？
0: 会被大海淹没。道理很简单，兰小姐，一个地球不可能存在两个美国。
1: 那世界上其他国家难道会答应吗？他们会。
0: 他们会。

0: 怎么样？我会掌握最先进的外星球技术，先进到几千年后也没人能够和我抗衡。不信就试试。到最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会向我祈求购买高科技海滩别墅，实际上他们会为此付出血本的。
1: 那会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0: 数十亿。媒体再次低估了我的能量，这可是特大新闻。好吧，再让我听听那句话，说吧。
1: 你是疯子。
0: 不，哦，不是这句，是另外一句。我知道就在你嘴边上，说吧，让我听，让我听。
1: 超人永远不会
0: 错了。

0: 那是什么？我想你很清楚这是什么。智慧可以战胜力量，当心。 这孩子的父亲是谁？Richard，卢斯先生，我们已接近预定地点。你能肯定？
1: 是的，先生，北纬39度，西经71。

0: 见鬼！怎么了？他设了密码，杰森、瑞查德，是超人，太棒了！
1: 别动那个宝贝儿，你去弹钢琴好吗？

哎。

0: 你没事吧？没受伤吧？没事。把门打开，打开！帮妈妈打开门好吗？
1: 对不起，
0: 没关系，宝贝儿，没关系。

0: 出了点小麻烦，布鲁特斯死了，是被钢琴砸死的。
1: 那孩子在哪儿？跟他妈妈一起锁在了餐具室。我想我们该走了。
0: 我的相机不工作了，还有手机也不工作了，恢复正常。奇怪，
1: 给我吧，这可能是小孩的恶作剧。
2: 嘿，伙计，这是传真过来的。 路易斯的字体，我到哪儿都能认出来。就是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3: 这是坐标。
4: 离海岸不远，吉米，告诉佩瑞，我把海上飞机开走了，继续打他手机。

0: 这是什么幸运号码？
1: 我认为是坐标，老板。

0: 你是怎么来的？
1: 飞来的。

上帝，好吧。

0: 把手给我！你报警他们了吗？
1: 是他。

是不是似曾相识？你开了一个无聊的玩笑。

0: 我看到了我的新公寓，还有基地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其余的是用来出租的。 不过，也许你是对的，也可能他稍微有点冷。该怎么说呢？我是觉得他有点古怪，缺少人类的生气。
1: 你拿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0: 大都会城机场塔台，我是海上飞机 N724L H， 听到没有？大都会城机场塔台，我是海上飞机 N724L H， 听到没有？见鬼！大都会城机场塔台，我是海上飞机 N724L H， 听到没有？Royce， 你还好吗？还好，还好。怎么回事？是超人。他在哪儿？ 又回去了？什么？Richard，我们也得回去。
1: 什么？
0: 我们必须回去！求你了！
1: 我们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你竟然让我回去！
0: 求你了！

这晶体，哦，你在想怎么回事？你爸爸没教你在迈步之前先看脚下吗？水晶，他们多迷人呢，是吗？他们吸收了周围物质的优秀品质。 就如同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品质。超人，你剥夺了我5年的生命，我要你加倍偿还！快把他给我拉开！

你可以飞了。

0: 永别了，超人。你的示范作用能够激发人类追求道德完善的能力。人的内心世界仍然受到蒙蔽。在这最后的时刻，我要拥抱你。在我心中，你是不可战胜的。 你的敌人唯一能做的是伤害你所关心的人们。别忘记我，凯瑞尔，别忘记我。
1: 肯定吗？肯定。Richard！
2: 是的，我看到他了，系好安全带。

子，你有伟大的力量，只是你还没有完全发现。别忘了，即使你无法再帮助人类，人类也会世世代代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有些事情人类自身永远无法解决。

0: 快快！
1: 内战！
0: 我在尽力，风浪太大。

Thank you.

啊！啊！啊！啊！啊！

0: 你干什么？我必须回去。你受伤了。
1: 再见，路易斯。

0: 地球上落后的建筑方式不同，超人加强克星球采用的基本技术是利用水晶生长的方式。
1: 我听着怎么像是变戏法？
0: 当然，对于不开化的人来说，任何一种先进技术都和变戏法差不多。可是想想看，城市、车辆、
2: Lex，
0: 还有陆地，全都
2: 真的会死数十亿人吗？
3: 是的，
4: 这是他的房子吗？
0: 可以这么认为，差不多。但它更像一座纪念碑，记录着那强大无比但早已消失的文明。这是他的房子，是他接受之物。
2: Lex， 出什么事了？
3: 快上直升机，快快快快，出去出去，上直升机，快快，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快走。

0: 伤口很深，一直延续到右侧背部下方，没有出血。使用200伏电击，
1: 强度够吗？它不是人类。
0: 好吧，使用360伏。
2: 注意。

0: 消息中，官方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有未经证实的内部消息说，钢人目前处于深度昏迷之中。自从昨天晚间入院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1: 尽管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但是本地居民仍然没有摆脱大都会城沿海地区神秘地质扰动造成的惊恐。
2: 你们去哪儿？
3: 我们去医院。
4: 去那儿可要当心，那里简直成了疯人院。
5: 没有地方停车，
3: 会让我进去吗？
5: 你是路易斯莱恩，他们不会拦你。
6: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

0: 我叫斯泰勒曼大夫，呼叫斯泰勒曼大夫。这边走，莱恩小姐。
1: 麦克尔·克劳福德340，麦克尔·克劳福德，请拨打340。妈妈，他会好起来吗？
2: 不知道。
1: 我不要他死，我喜欢他。
2: 我也是。
3: 呼叫芬德尔大夫，呼叫芬德尔大夫。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我只想告诉你。

0: 我们只剩下六个椰子了。
1: 我情愿用600,000个椰子和你全身的鲜血来换取1公升汽油。
0: 可我们吃什么？

0: 来，小姐来了，
1: 来，小姐，
0: 告诉我们。

到重症监护室，抢救组请到重症监护室，抢救组请到重症监护室，抢救组请到重症监护室。

你将会与众不同。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但是你永远不会孤独。你会继承我的力量，你的眼睛会看到我的生命，就如同我的眼睛会看到你的一样。

让它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下去。

0: 我们能见到你吗？随时，
1: 我随时在你们身边。晚安，路易斯。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恒顺，恒顺，
4: 恒顺，
5: 永恒顺，万事顺。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

0: 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3: 这有什么问题吗？
2: 你知道会议工资吗？
3: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0: 何为现实？
2: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4: 旅途愉快，伙计。
5: 联邦警察，
2: 这是特务会。我是平民，
6: 我是平民。
7: 手放在脑后，快！

0: 哦天哪，
1: 何为记忆？
2: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1: 谎言与阴谋，
2: 快上车，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1: 信仰与命运，8月2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全面回忆》。他们聪明漂亮，身手不凡，他们是查理的天使。
3: 天使们，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诺克斯昨天晚上被绑架。
4: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3: 罗迪·考文。
4: 看来考文是唯一的线索。
1: 危险步步逼近。
5: 考文斯，
4: 你的姐妹也死。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1: 天使们该如何面对？
4: 为什么？
6: 问你的老板。
4: 你要对付查理。
6: 去找查理。
4: 诺克斯呢？他没事吧？是个坏蛋。为什么？听着。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1: 8月2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霹雳天使》。
7: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

0: 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1: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2: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3: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4: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3: 谁？
5: 早上好，先生们。
6: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5: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6: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3: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4: 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6: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4: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6: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0: 中国汉子杨玉福。
1: 就这样，我们带着一个俘虏走上了逃亡的路。
0: 苏联女兵娜佳，日本少女秋叶子，三个不同背景的人，无情的战争把他们逼入同一绝境。
2: 你这个丫头会说中国话？
3: 你们能带我一起走吗？只有一条进去的路。
0: 国恨家仇让他们彼此暗藏杀机。
2: 你能把我们活着带出这回地吗？
0: 求生的愿望，他们必须患难与共。生机即将展现。
4: 看太阳，
1: 太阳花的紫色就是快落山了。
0: 死亡却又步步逼近。
3: 想活命只有回来。
2: 如今你想干啥？
3: 带你们去投降。
5: 真的是你们叫我们投降了。
0: 著名导演冯小宁。《战争与和平六部曲》收山之作，

0: 大爷，听说当年您被日本鬼子抓去过，是吗？
1: 抓去过。
0: 抓哪去了？
1: 抓关东。
0: 关东。
1: 东北。
0: 哦，那鬼子为啥抓您呢？
1: 啥也不为。
0: 您的腿脚不大好吗？
1: 我腿上日本兵打的。
0: 为啥呀？
1: 他说我是八路。那些人都死了，叫我一个回来了。
0: 哦，那您能讲讲鬼子集中营里的事吗？那您后来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就这样，我们带着一个俘虏走上了逃亡的路。俄国人的错就错在以为一个孩子在枪口前会听从摆布。

Не ты ли нас сюда притащила?

0: ままぶるくん。
1: はい。
0: ひなたくん。
2: はい。
0: ひめらは、向こうへ行け。
2: はい。

0: 一万不能进来。来来，同门的，
1: 你们干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干呢，我们就是老百姓啊。
0: 要准备，头子给给，头子给给，头子给给，
1: 我们什么也没干呀。
0: 头子给给，三十一，三十一。头子给给，
1: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鬼呀？啊，我操你个老了吧。你们有种的冲我来，冲我来，我操你妈妈祖宗，
0: 头子给给，
1: 我操你个老了，我操你个老了，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0: 头子给给，
1: 老子不活了，
0: 大帅，
1: 我操，
0: 快给他了，不记得就给了，不准打，埋了。
1: 大老
0: 板，
1: 啊！
0: 快给
1: 他！嗨，
0: 金牌把纸牌给，后天公牌啊！太龙，金牌龙！
2: 嘿！
1: 什么鬼呢？
0: 猴子给给！
1: 娘，我操！
0: 猴子给给！
1: 我操你了！爹爹找我来！
0: 猴子给给！
1: 我操你老老的，你杀了我，你从老子来啊，娘啊，娘娘啊，儿不孝啊。

大家的干粮袋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我俩都明白，这些干粮两个人吃也许能活着走出林子，但如果三个人吃，也许谁都走不出去。

0: 救救我，我还活着。
1: 回，
2: 他还活着。
3: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第三天，我们终于走出了这片林子，但我们很快就知道，森林的外边仍然是无边的森林。哪家认定只要往北走就能遇到俄国人，可是再往北就得穿过大草甸。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也许只因为他身上那半袋干粮。谁也不知道长大的怎么样，不过从天上还时常传来炮声。

0: 你想打死我呀？啊，打死我啊！
1: 你病都用把破枪吓唬人，老子不值这套。老子个爷们儿，我凭啥听你摆弄啊？走不到一块儿就散伙，谁离了谁都成。就是点烂干粮，老子吃草也能活。老子是爷们儿。

Get

你这个丫头会说中国话。

0: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叫秋叶子。后来又慢慢知道了他的许多事。秋叶子四岁时来到中国，一直在大兴安岭，知道不少林子里的事。他的父亲是林场主，前不久被征上前线，临走时让秋叶子和姐姐逃到海边去，过海回日本。在日本难民中被冲散后，遇到了我们。
1: 这里的森林是五连区，只有一条进出的路。

0: Боже, мать моя
1: женщина. 虽然大家发了火，但也只好跟着我们，因为一个人无法活着走出去的。不过娜迦一直认为从其他方向也可以走出林子，如今想起来

0: 初要是听了他的，说不定我们都会死在那里。可也没准儿真能找出一条新路，那么后来的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了。直到如今他还是不肯原谅我。
1: 您是说娜姐还活着？
0: 是的，在莫斯科。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2: 消肿止痛经，消肿止痛心，消肿止痛经，花红药业，茯苓门亚麻籽油。 99%有效保留 Omega
3: 3亚麻酸，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外星人，喊我哈西萨。运动冲冲垫，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运动冲冲垫，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 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让开！
1: 让开！

Но его любопытство иногда приносит хлопоты.

0: 蘑菇们的应该到了。
1: 你没看太阳，紫色的。
0: 太阳发了紫，就是快落山了。

0: 原来你诓我俩都回来了，这林子从来没有人活着走出这像活命，只有回来。谢谢你带路了，这林子只有一条进出的路，看来就是这儿了吧。请放心，我去向他们解释，你们是良民，我保证不会让他们伤害你们的，你们会得到吃的，然后就可以自由了。
1: 他们会给我们自由，他们会相信我的。我是日本人。
0: 如今你想干啥？
1: 我带你们去投降。
0: 好吧。

0: 挺费神找了，早就没影了。
1: 你早就知道了。
0: 鬼子兵营里没了狼狗叫，这还不明白吗？

啊！

0: 对不起，你们能带我一起走吗？ 我很害怕，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日本人。我想到海边去，战争结束了，我也能跟大西重逢了。
1: 可我和谁重逢去？
2: 真像噩梦一样，总算都过去了，就那么把人给活活挑了。 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杀人？整整一下子都过去了，
0: 对不起，
2: 你可对不起他们了，那是多少条人命啊！
3: 你想杀来着？你想让地雷炸死我？你想把我们贬回鬼子兵营？就在刚才呀！你还想开枪？你打死我们？啊！我没有想开枪，你们是好人，我干不了枪。我只是想带你们去投降。
2: 带我们去投降？老子是爷们儿。
0: 中国的爷们儿，明白吗？现在是你们叫我们投降了，你知道吗？兄弟，我干你！他们叫我们去杀人，最后是大家来杀我们。死死！他们简直变态！啊！
2: 你一个孩子，为什么弄成这个样？

0: 好好过日子吧。
1: 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会告诉大西和所有人，你们是好人。我还会跟大西一起来看你。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我的妈妈没有了，姐姐也没有了。我想对你像对我的哥哥一样。

0: ち確認。
1: でも、エクコンボってあの、おっしー、落としろ！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恒顺，恒顺，
4: 恒顺，
3: 永恒顺，万事顺。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您好，好梦一日游，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3: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4: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5: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4: 打死我也不说。
6: 饶命啊！
3: 这有什么呢？
7: 你们可来了，刘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8: 太辛苦了，
9: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0: 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1: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都在镜头光影里鲜活地展现。古装影片里的礼仪风骨，现实题材中的人间烟火，处处都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正是电影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部精彩影片。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5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3: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4: 出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5: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6: 我是云南省的，还留没信用度，不太得命。
7: 反击吧！
8: 他们的困难的事，也是我的不做的事。
9: 全天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10: 大老百姓，别他妈瞎了眼！
0: 导演林超贤。主演张译、海清，众星集结。8月25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1: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12: 这有什么问题吗？
11: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12: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0: 何为现实？
11: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13: 旅途愉快，伙计。
14: 这是特务会，
11: 我是平民，
14: 我是平民。
15: 守望在脑后，快！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养蜂这事儿可是一苦活，这死都白折。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
1: 我们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将这个蜂王抓捕归案。
2: 老子活着命带出来的秘方，我命值多少钱？无价之宝。
3: 和我做生意，你都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4: 你有点太贪了。
5: 你想让蜜蜂重出江湖？
2: 浪费这时间干什么呀？赶快挣钱吧！
6: 我想你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2: 你们想买就买。

0: 谁是你背后的指使者。
1: 你神经病啊你们。
2: 立即启动普通人行动。
3: 你为什么放不走？
4: 我在执行命令。
3: 谁的命令？
0: 这就是投名状。
5: 你到底是谁？
6: 毒蜂。

0: 你叫段成，爷爷跟你说话呢，你没听到？
1: 啊

0: 我是彭振武，我建议立即启动普通人行动方案。
1: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江州市警方发布的通缉令：2021年3月17日下午3时左右，江州市看守所在押犯人段成在送医途中发生脱逃。段成，男，1990年6月13日出生，身高177公分，主要体貌特征：双眼皮，大眼睛，方形脸，肤色较黑，体型中等。逃跑时上身穿橘黄色囚服马甲。 下身穿灰色长裤，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一旦发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喂，你是谁啊？你在我店里干嘛？
1: 你的店。啊。
2: 我的店已经打烊了，你是怎么进去的？
1: 你这不咖啡店吗？我到你的咖啡店当然是喝咖啡了。
2: 请你马上离开，不然我要报警了。
1: 就喝一杯咖啡嘛，至于报警？你在干什么？
2: 我已经报警了，你最好老实点。
1: 你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我马上就走。
2: 哎，你干什么？我真的报警了。
1: 欠条，我给你写欠条。
3: 写完就走。

0: 尊敬的一条鱼，欠你60元，以后必还。咖啡味道差了点儿。一只猫。
1: 很多人都以为鲑鱼有丰富的奥米加，其实很多鱼的奥米加呀都比鲑鱼多。按书上说的，最多的那就是宝石鱼了。这件事情应该谁负责？
2: 是我处理的不好，跟他们无关。
1: 你是我弟，当然是你负责。
3: 段成从监狱里逃出来了，听说邝阳在四处找他，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隔岸观火，我会让他们尽快找到段成。

0: 昨天，我市又有两名职业高中的学生因为过量吸食一种名为蜜蜂的药丸而导致一人死亡，一人至今昏迷不醒。这种名为蜜蜂的药丸实际上是一种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过量吸食会使人心脏受压，肝脏衰竭，从而出现昏迷，甚至导致死亡。
1: 先放这儿吧。
2: 好，
1: 谢谢，
2: 慢走啊。
3: 小组注意，毒蜂马上回巢，按原计划实施抓捕。

0: 陈商之被捕，我们的先人随后就被杀了。这次行动虽然摧毁了设在老城区的制毒工厂，抓到了那个号称是蜜蜂之父的陈商之，但是陈商之的幕后老板，也就是那个蜂王，并没有归案。
1: 那你们现在清楚这个蜂王的具体线索吗？
0: 不清楚。这个陈商之归案之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1: 这次职高学生因为过度吸食蜜蜂而导致死亡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安部和省厅领导要求我们尽快破案，我们务必要在短时间里将这个蜂王抓捕归案。
2: 幺四四六，
3: 走，
4: 跟我
5: 走。
6: 人，11446。我们这有个犯人，因犯有制造销售毒品罪，被法庭判处死刑。在他抗诉或上诉期间，
7: 对，
6: 我们会安排你和他住在一起。你要协助我们确保这个犯人在行刑之前不会自杀或自残。

0: 要说什么，套我的话，要秘方。我是林口供宣判死刑的人，你是谁的人？
1: 你是谁的人？
2: 我想问你，这饭还吃不吃？快到点了。
3: 执行死刑之前一直跟一个姓段的住在一起。
4: 我跟你们说啊，老陈把蜜蜂的配方给了姓段的小子。
5: 姓段的那个小子入狱以前也犯过毒，难怪到处有人打听他的身份背景。
6: 我听说了，我会安排救他出来。

0: 冯局，
1: 哎，
2: 大强，啊，大强，安泰，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3: 哎，不用介绍，都认识的。十年前我在警校读书的时候，卫支队作为刑侦专家跟我们讲过课的。哦，安队，更不用介绍了，警校同学。
4: 啊，霍亚南同志是省禁毒局派来协助我们工作的。
2: 嗯，小胡好。
5: 老同学，欢迎你来我们这里指导监督工作。
4: 亚南同志这次到我们江州啊，不是来指导工作的，而是加入你们专案组，跟你们一起查出那个传说中的风暴。
6: 他死之前，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7: 不行。

0: 再也见不到你了，求你件事，别让孩子知道有我这样一个父亲。你也就当我从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你们好好活着。
1: 听说婷婷出了些意外，
2: 那不是意外，是谋杀。我看过卷宗。
1: 跟你调查的一宗毒品案有关是吧？后来你给他开了一家咖啡厅，经济上会不会压力很大？还好，
2: 都是你一个人在负担。
1: 你是在关心我吗？还是在审问我？我家里的事还用不着向你帮忙吧？ 车你先开着吧。

0: 谁呀？
1: 是我。
0: 西姐，
2: 可心，
0: 赶紧进屋。
2: 我正好顺路替你送巧巧去学校。
0: 啊。
2: 哎，来客人了。
3: 来客人了。
0: 啊，是。
2: 你好，
0: 徐姐，
3: 我是他表哥，
2: 我是他好朋友。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有表哥啊？
0: 来的少，小巧，
4: 哎，
0: 来，快背书包，跟徐姨啊，去学校。
2: 小巧，嗯，这是阿姨昨天特意给你做的，不含任何添加剂呢。如果晚上做功课的时候累了饿了，就可以补充能量。
4: 谢谢徐阿姨。
2: 嗨，咱俩还客气什么呀？来，给我。
5: 巧巧，你知道舅舅的名字叫什么吗？
4: 不知道。

0: 这上高速有高速的章程，走小路有小路规矩，甭管你是哪一道的朋友，简简单单最好，瞎跟什么呀？直接打给你们老大，
1: 说，
2: 大哥，他要和你通话。好，我把手机交给他。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养蜂这事儿可是一苦活，这死都白折，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想好了没有啊？哎，你想好了再聊行吗？我没空跟你瞎耽误工夫。
3: 这是我们安放在死者李广身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4: 来，坐。你好，一万颗蜜蜂，我当然有。你放心，我这绝不是现在市面上那种东西。你把钱准备。

0: 电话。
1: 这个人叫庞永俊，年轻的时候呢，靠走私香烟和倒卖外汇起家，背景挺复杂的。
2: 庞永俊利用他名下的几家公司在洗钱，而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毒资。
3: 制造蜜蜂的制毒工厂，我们已经摧毁了四个多月了，但是蜜蜂销售在我市依然十分猖獗。
1: 我们对这个庞永俊在实施全面的监控，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大数据的比对来甄别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毒王这个身份。
4: 兄弟，如果你真有办法找到段成的话，我们两个合作，在那个姓邝的之前拿到蜜蜂的配方。
5: 你想和邝阳分庭抗礼？
4: 只有这样，在江州毒品的市场上才能和蜂王平分天下。
5: 平分天下，平分天下是你们老板的事儿，我就是一个中间人，挣的是这点辛苦费。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别怕，我是来还钱的。还有，我能不能喝一杯咖啡？
0: 嗯，
1: 谢谢。
0: 我的咖啡差一点什么？
1: 还留着。你咖啡很好，就是加薄荷、朱古力这些，常规了一点。我喝过一种很好喝的咖啡，它主要原料就是加陈皮。
0: 陈皮？
1: 很普通。好东西呢，都普通。无价之宝啊，不能给别人。

喂，方海，你要找的人我知道在哪儿。

0: 你看看，都是因为你，我的手才变成这个样子。
1: 有话好好说。哎，哎。

你看趴着呀。

0: 你是怎么进的看守所？吸毒、袭警、带领包。陈尚志，你认识？知人还问我？
1: 他死之前，把密封的配方传给你了。各位老大们，我就是个卖密封的，你们想买就买，不买不买，玩我干嘛呀？
2: 陈尚志有没有告诉你他的幕后老板是谁？
3: 当然告诉了，不就是你们仨其中一个吗？穿什么骨头啊？你们不会是陈尚志的幕后老板吧？如果你靠老大不是的话，那你觉得我们两位谁是啊？哈哈哈哈哈！哎。
4: 干什么？不是，这没必要吧？啊，不是，你神经病啊你们！哎哎，干嘛？

0: 你到底是谁？滚！你不是小孩子，滚！杜文，走，
1: 年静。
0: 你是干什么的？警察。记者。你是不是卧底？你是卧底。蜜蜂的配方是陈尚志半辈子的心血。
2: 你和他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狱友，他没有理由把配方交给你。配方其实你们都能分析出来，可是就这么一点点，对吧？就是小秘密，陈尚志，
0: 把那一点点说出来。
3: 洗澡，换件衣服。好的，哥。你们是不是还差不多一点？走。
4: 方兄，方老板，我知道你们想什么。好，见者有份。 有钱一起赚嘛！
3: 邝老板果然是邝老大啊，爽快！
4: 不过这一份是多少？按我的规矩办。

0: 50万，50万，瓦坤。老老大，你真的相信段成知道蜜蜂的所有秘密？你们相信吗？
1: 我倒是不相信这小子有那么多料。既然如此，何必还坐在这里？
2: 哎，一年十几个亿的利润，何老大，我想你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啊，<笑>我们何不不商一把？
3: 我签下。

0: 主公了，不玩了，不玩了。今天晚上我家人有约，先行一步啊。
1: 哎，方老板，你这么一走，那蜜蜂的份额怎么分呢？
0: 我都可以，都可以，你们两位说了算啊。尽兴，拜拜，拜拜。
2: 大局已定，这把不用玩了。段成仁跟我，蜜蜂市长，我占八成，你和老冯各占一成。
1: 哼，快赢，我没听错吧？
2: 你耳背啊，刚才我在外面说什么？规矩由我来定。
1: 好啊，既然你姓邝的不留余地，也别怪我姓庞的不客气。告辞了。
3: 坐下。
4: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
5: 坐下。
4: 干什么你们？邝海，你要干什么？
3: 听我哥把话说完。
2: 不用说了，送客吧。
3: 请吧，庞老丹。
4: 干什么？快呀！干什么你们要？快呀！我饶不了你！快呀！干什么？快呀！我饶不了你！放开我！你们两个放开我！放开我！干什么你们要？快呀！我饶不了你！狂阳！
6: 在世间难能被你爱。
4: 邝海，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了做鬼我也饶不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0: 我要睡觉了，还跟着我？陪我睡啊？
1: 这里够你享受一个礼拜的，慢慢享用吧。

0: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毒贩把我推下天桥，是为了报复我哥。
1: 你哥哥是警察。
0: 嗯。
1: 我还有点事情，先走。
0: 很多人说，一个人深夜喝咖啡，不是爱人伤了他的心。就是他伤了爱人的心，你是哪种呢？
1: 还有第三种。
2: 要不要这么辛苦啊？这么晚还不回家？

0: 不忙，起床。几点呢？赶紧穿衣服，我在楼下等你。
1: 庞永俊失踪了。
2: 那个庞永俊失踪之前和冯金贵见过面，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用冯金贵来帮你寻找上海你妹妹的那几个凶手啊？
3: 你不是让我帮你打听，到底谁伤害了你妹妹吗？我已经找到线索了。谁？是孟老九和他的手下。
4: 孟老九，两个月前在缅甸买毒品，被武警击毙的那个。
3: 他死了，他的手下还活着呀。
4: 前面靠边停吧。
3: 哎，别着急啊，我还有个事儿要麻烦你呢。 前两天呢，我不是有个亲戚吗？去这个夜总会找小姐，结果呢，被警察给抓了。你说，你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啊？哎，一点小意思。
4: 冯金贵，你给我听好。
5: 我帮你，是因为你在帮我找伤害我妹妹的凶手，仅此而已。
1: 说吧，他们见面的当晚，我去找过冯金贵。
5: 安泰，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办案的关键时刻？你这么做是什么性质？嗯，
1: 这件事情我保不了你。 你跟彭局汇报，
4: 随时听候组织的调查和处理。

0: 这就是全部的配方？
1: 当然不是。
0: 那还有呢？我，你他妈吃了豹子胆，敢耍我呢？啊！
2: 阔海，着什么急啊？越来越没规矩。坐下。段先生，你不愿意把全部的配方写出来，是有什么顾虑吗？
1: 都是干这个，玩这套把戏有意思吗？我都说着了，我命还在吗？
2: 既然如此，你开个价吧。
1: 很简单，纯利润十分之一。
2: 我不知道陈尚志为什么在死前会把配方交给你，我不去追究，也不去怀疑。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只求结果，不问过程。行，我愿意赌你一把。
3: 谈得怎么样？
2: 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和段先生就去麻帮。
1: 哎，那样。我现在被江州警方通缉，哪儿都去不了，我连证件都没有。
0: 你放心，飞之前我会把你整得连你妈都认不出。
4: 怎么说？
5: 临时停职，回家等候处理。

0: 我用我父母留下的房子做的贷款，我妹妹用的这个钱开的咖啡店，我每个月都在还贷款。你还要知道什么？你告诉我，你还要知道什么呀？
1: 我查你是公事公办，
0: 要不要把每月的营收都给你看呢？每天的都给你呢？
1: 你既然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从来不？

0: 明天和我一起去吧。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慈善晚会，一定要去的。
0: 不去不可以吗？
1: 不行，这次是我闺蜜主办的，半个月前就约好了。啊，对了，你记得到华阿姨店帮我去买
0: 芙蓉糕。
1: 就你听话。

0: 哎，冯金贵，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去机场接人的路上啊。安队长，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你去接人吧。
1: 好，拜拜。

0: 哎，你人接的怎么样了？我们见个面吧。
1: 没办法，飞机晚点，我还在机场呢。对呀。

0: 你不是在机场接人吗？
1: 你跟踪我啊？
0: 韩永俊失踪了。
1: 韩永俊失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来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警察。
0: 我严重怀疑他的失踪跟你有关系。
1: 证据呢？啊，你是警察，应该懂得证据吧？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可以告你是诬陷。
0: 你跟我要证据？
1: 如果你作为警察的身份来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作为私人的身份来问我，我有权拒绝你。
0: 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直盯着你，别被我抓住你的小尾巴。

0: 匡老板，这全部都是蜜蜂的原材料，难道你想让蜜蜂重出江湖？拿去算一算多少钱。
1: 哎，石老大，你确定这是蜜蜂的原材料？
0: 你们在江州所有的蜜蜂原材料都是我独家发售的，有错吗？我很好奇，你们虽然有蜜蜂的配方，但是却不像是陈尚志的老板。
2: 史老板认识陈尚志的老板？
0: 我就认识陈尚志，他的老板是谁我不管，我也没有兴趣知道。
2: 那既然如此，我是不是他的老板对你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
0: 我重要的是钱，谁有钱我就跟谁合作。做这个蜜蜂程序非常的复杂，你们仅仅有这个蜜蜂的配方就想替代了陈尚志，是不是异想天开啊？
2: 我付钱买你的原材料，我当然有信心把它提炼成蜜蜂，其他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0: 石先生给的价儿比市场上的高三成。
1: 蜜蜂在市场上的利润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你的九牛一毛而已。
2: 和我做生意，你都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我这个人做生意讲究的是互惠互利，只要货源充足，货真价实，给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1: 好，

0: 方捣毁了一处地下吸毒场所，现场逮捕20几位吸毒者，且抓捕2名贩卖毒品的嫌疑人。另外，警方发现毒品贩卖嫌疑人采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毒品运输，即将毒品装入啤酒桶当中进行运输贩卖。望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如有任何发现，可随时向警方通报。
1: 喂，安泰去过会所，而且可能见到我，他迟早会发现我们利用啤酒桶运毒。必须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2: 明白。
3: 今天黄阿姨不在吗？

0: 让开！全部让开！
1: 让开！
0: 让开！左阿哥，不让开！

0: 走啊！爸，爸，快走啊！走啊！爸，广海，广海，
1: 走，来不及了，走啊，完了，
0: 广海。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感冒严重了，打电话你关机，我问婷婷说你在医院。
12: 倒霉呗，几年不休假，一休假就生病。
11: 还生我气？
12: 职责所在，我能理解。
11: 你知道保密条例，所以为什么？

0: 喂，
1: 哥，你在哪儿呢？
0: 啊，我已经到电梯了，马上到家。
2: 怎么走的路？你走不看着点啊？你过马路你都不看路的呀？会不会看路呀？
3: 你会看路？
2: 你不看路你还这么横？
3: 你
2: 什么人呀你？你会不会看路？哎，会不会看路？哎，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Sorry，
2: 你走路不看路，
1: 你感冒好了吗？你看医生了没？
0: 放心吧，看过了已经。
1: 那你晚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0: 都报警，有人要杀我！
1: 哥，小颖，你快报警！我哥在家门口被击伤。

0: 旷课，不是我。你不是这场刺杀事件的设计者，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谁是你背后的指使者？说，是谁？
1: 位置队到了多长时间了？
2: 到了半小时了。
3: 经过高度温度查看，我们在中心开始验伤量，拖延时间将会随时到后。彭局，彭局，
4: 走。
5: 小区里所有的监控都被人为的破坏了。
4: 监控室没人值班吗？有，但在事发之前被一名气体麻醉了。 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6: 光天化日之下，凶手才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人，说明了什么？
3: 孟小安他是不是攥住了什么人的死穴，所以才逼着他们起了杀心的？

死不死不重要，你只管把他埋了，别让人发现。你手上不沾点血，我怎么知道你以后跟我合作，会不会跟我一条心啊？这就是投名状。

0: 行，那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派人去处理。大强，你立即去执行一项任务，有什么问题立即向我汇报。
1: 好好好，就这样啊。
2: 邝老板，这么巧啊。哎，别客气，来坐吧坐吧，都坐吧。
3: 不巧，专门来找你的。
2: 找我？找我干什么呀？
3: 我在中缅边界被人暗杀，我安全逃过一劫，但是我弟弟却死在那里。
2: 哇，你弟弟死了？哎呦，那你要节哀顺变呐。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的？
3: 你不仅派人暗杀我，还给我绿帽子戴。
2: 你自己的女人你含不住，怎么会怪我呢？
4: 你走这边，其他人跟我来。
5: 邝老板，邝老板，邝老板，邝老板，
6: 老大，有警察来了！
5: 你好了吗？你好了。
6: 别动！
5: 走吧，走吧，
3: 要走你们走吧，我为什么要走？我打架有什么了不起的？杀人放火的事是你们干的，难道我为你们扛吗？
6: 别动，给我跪下！
5: 别动！
7: 别动！

0: 么回事？
1: 哎呀，说起来话长，快开车，快开车。
2: 说了多少遍了，赶紧离开江州。
3: 可是他真的快不行了。
2: 只要还剩一口气，赶紧滚蛋。
4: 你为什么放他走？
5: 我在执行命令。
4: 谁的命令？
5: 卫之队。
6: 不能跟你说。
4: 我知道了。你过来表面上是协助我们工作，实际上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局，对吗？
7: 你说的没错。
2: 冯局，
8: 实际上这个方案是省公安厅跟我们共同制定的，
9: 行动代号叫普风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幕后的这个大毒枭蜂王给他揪出来。
2: 从现在开始，江州就是我们的了。
10: 早就应该。
2: 哎，他们来了，你先在这儿躲着，有什么情况我通知你。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行动伊始就做足了充分的保密工作。
1: 那段成是他们撒出去的诱饵。
0: 在整个案件当中，冯金贵这是个目前任务，而我们现在要抓的是幕后的大毒枭。
2: 婷婷，快报警！有人要杀我。

0: 你哥哥的事我听说了，我很难过。你没事吧？
1: 你难过？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0: 有些事儿我现在跟你没法解释。

0: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1: 通知彭局，我们的收网行动可能提前。
2: 是。
1: 他们在留下。
3: 利用他们的一个分队。
1: 告诉李总，一定要全力保证安宁的生命安全。
0: 上。

0: 他们在中途更换了车辆，
1: 这说明他们对我们的鱼饵还心存戒备。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往凤凰岭。
1: 凤凰岭？他们的制毒工厂在凤凰岭？
0: 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文革前呢，凤凰岭有一些我们的三线工厂。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些工厂搬迁了，因此在凤凰岭留下了一些废弃的厂房。
1: 这样，想尽一切办法，把废弃厂房的设计图纸拿到手，要快。

0: 小妹妹，只要你男朋友愿意跟我们好好合作，我一定保证你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光头，我们走。
1: 原来是你，
2: 原来是你，
0: 是我。你想说什么？
1: 我记得你说过的话，光头，我们走。
0: 光头，我们走。
3: 哎，我说，这女的跟着一点关系也没有，把她绑来干嘛？
0: 段成啊，段成，我是真没想到啊，你真有本事啊！我没想到你的女朋友竟然是安泰的妹妹，
4: 厉害！
3: 安泰人。安泰妹妹是谁？我女朋友又是谁？啊，你说那妹妹头卡哇伊呀？我就在她那儿喝过两次咖啡，我跟她半点关系都没有，这怎么叫我女朋友了？
0: 演完了吗？行了，言归正传吧。现在整个江州，就剩你和我。可以合作了。
3: 我要找的是合伙人，可不是打零包的小贩子。
0: 那你怎么就能断定我是一个打零包的小商小贩？
3: 您肯定不是卖零包小贩啊，但是呢，当我的合伙人，你还差点。
0: 我随便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滚回大牢去。你跟我这还这么嚣张，你凭什么呀？
3: 凭我有蜜蜂的配方啊，特别是你们缺的那一点点。无所谓，你们要是不想要那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啊，将来也许是几千个亿，随便。可是，你是不是也得问问你老板同不同意啊？
0: 老板？什么老板啊？
3: 累不累啊？
5: 非得让我挑明了，蜜蜂这种动物很好玩。
3: 他这群里边呢，真正意义上的雌蜂只有一个，就是蜂王。所以我猜你们这蜂王估计也是个女的吧？

0: 哎，这么烂的剧情，你真的有耐心就这么演啊？咱们痛快点行不行？我开出条件，你们接受咱就合作，不合作把我送回大牢去。我没那么多功夫陪你们这瞎耽误。
1: 说说你的条件。
0: 早这样多好啊，就是纯利润的10%，我多厚道啊。我
2: 你的条件开的未免有点太苛刻了吧。
1: 别忘了你可是无本生意。
0: 什么叫无本生意啊？老子豁着命带出来的秘方，我命值多少钱？无价之宝。把我送回大牢吧。干嘛？哼，要不然就把我弄死在这儿，无所谓。
1: 嗯，明白。
2: 对方说了，只要你能说出他是谁，
3: 他就出来见你。
0: 你们这真行。哎，方王是吧？徐老板，徐静，女，40岁，未婚，没事经营点什么酒窖会所。
4: 问他，还知道些什么？
0: 哎呀，别玩了行不行啊？我要报警，你早就给抓起来了。我不过就想做个小小的亿万富翁，对你们来说小芝麻粒儿。你什么都没干，平白捡这么大一便宜，连谢我都不谢，坑我！
2: 喂，
5: 等我一下，我马上过来。
6: 大家必须清楚，此次行动要把蜂王为首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传我的命令，屏蔽所有手机信号，关闭公务线路以外所有的通讯工具。
7: 是。

0: 江州建市以来最大的一次缉毒行动，我们会屏蔽所有的信号。
1: 巡逻班好。
2: 徐老板，
3: 徐姐，
4: 我还是习惯人家叫我徐姐。茶喝得怎么样呀？
2: 好极了，
4: 再换点别的吧。
3: 还喝呢？厕所在哪儿？我喝一上午了，矿泉水换一桶了。
4: 段先生，我很好奇呀，你是怎么知道我就是蜂王的？是陈尚志告诉你的吗？
2: 嗯，他可不想那范家母女那么快死。啊，
5: 我在冯金贵的游艇上看见他，范家我也看见他。
4: 乔乔，嗯，这是阿姨昨天特意给你做的，不含任何添加剂呢。
5: 我一离开范金家门口，就有人跟踪我，怎么那么巧啊？
4: 可我很难相信，他又凭什么相信你，愿意把配方告诉你？哎，
2: 我说你们知道那么清楚干嘛呀？我答应他了，把我得到的钱一半给范家母女，够了吗？哎呦，行了，哎，陈尚志死了，对吗？现在你们信我，不信我，结果一样。那咱浪费这时间干什么呀？赶快挣钱吧！
6: 报告，卫支队他们已经准备就绪。
7: 我命令，火风行动，开始。
4: 可是你要纯利润的10%，你有点太贪了。
2: 我跟姓邝的就这么谈的呀。
4: 所以你们没有谈成吗？你所掌握的只是蜜蜂的配方，想要形成生产力，还要有特定的投资人和合伙人。而在江州，能把这笔生意做成的，只有我徐姐。
2: 你也考虑清楚，现在全天下知道这配方的就我一个人。
4: 那他的命值5%吗？
2: 不值。我要说多少遍啊，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在他那儿喝过两次咖啡，你们拿他要挟我，有病你们。
4: 你知道他哥是干什么的吗？
2: 我不知道。
8: 他哥是警察，而且还是缉毒警察。多好的人呐。

0: 死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咱发财有关系吗？这事儿。
2: 段先生，你是真不顾这姑娘的死活呀？
1: 我真不在乎，就在乎我那10%。快点吧。
2: 我徐姐做生意，从来不讨价还价，5%。
0: 八。
2: 五。
0: 六。
2: 五。五。是这个生意的底线。如果可以接受，咱们就接着往下谈。
3: 如果接受不了，出了这道门之后，你还是范巧巧的舅舅，
2: 就我还是每天接她送她的好阿姨。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蜜蜂的配方，从此之后就是一张废纸。
0: 我觉得价钱合适，可以成交。
4: 你不应该叫蜂王，你应该叫王八蛋。
2: 叫什么都行，你开心就好。
5: 哎，不对呀，这导航怎么给我导这儿来了？哎，你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别着急啊。二位新人，你们稍微等一下，我们这导航出了点问题。
6: 在这边快回家走，是不是走错了？去看一下吧。
7: 我来去看一下。

0: 房有问题吧？
1: 是不是没信号啊？
0: 不是，有啊，怎么带着一个死胡同呢？
2: 你干什么的？
3: 哎，您好，您好，哎，你看，我们是拍婚纱照的，我要去胜利广场，怎么给我倒到这儿来了？
2: 胜利广场离我们这远着呢。
3: 对呀、啊，这不对呀、啊，你看我从这儿出发的，
2: 啊，你们拐走了。
3: 啊，我明白了。
4: 动手！动手！
5: 监控怎么没画面了？人呢？别动！
3: 动手！

0: 报告卫之队，所有的信号已经屏蔽，所有的摄像头已经被控制住，你们可以行动了。
1: 收到。各小组注意，行动。

0: 过来！
1: 别把我逼急了啊！
0: 逼急了谁都别想活。
2: 这事跟他没关系，你再伤人，只能罪加一等。
0: 少废话！
3: 我告诉你，老子手上的人命不止一条，我不在乎多死一次。

江南，罪犯已经伏法，把他们全部带回队里。

0: 咖啡已经那么苦了，为什么还要再苦一点？
1: 他答应我给我做一杯好咖啡，一直没给我。
0: 我决定以后不做苦的东西了，我要改卖甜品。

0: 我要走了。上次的你不想让我再来了，存着。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2: 一杯美式，再加一份栗子蛋糕，还有。

0: 您稍等。
1: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就改叫
2: 王强，
1: 你之前所有的人生记录将会被抹掉，你的父母、朋友、亲戚，还有所有同学，你所认识的人和所有认识你的人，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的往来了。
3: 我叫王强，宛城人，无固定职业。16岁因盗窃进入少管所，21岁因为斗殴伤人。2017年4月8日因吸食毒品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判刑9个月，后因证据不足释放。2020年12月22日因暴力抗拒检查，拘役5个月。
4: 我叫王强。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恒顺，
9: 恒顺，
10: 恒顺，
11: 永恒顺。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

0: 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1: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2: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3: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4: 我请你帮助我。
3: 你说什么？
4: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1: 方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5: 他敢拔刀，你敢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3: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6: 世道变了，
1: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3: 你让我怎么办？
5: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7: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8: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他们聪明漂亮，身手不凡。他们是查理的天使。
9: 天使们，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诺克昨天晚上被绑架。
10: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9: 罗基·考文。
10: 看来考文是唯一的线索。Nox，
1: 危险步步逼近。
11: 考文斯，
10: 你的姐妹斯，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1: 天使们该如何面对？
10: 为什么？
12: 问你的老板。
10: 你要对付查理。
12: 去找查理。
10: 诺克斯呢？他没事吧？他是个坏蛋。为什么？英子，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8: 8月2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霹雳天使》。
0: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13: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14: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15: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16: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15: 谁？
17: 早上好，先生们。
1: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17: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1: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15: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13: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
1: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13: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8: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8: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9: 咱们是六马组合，
18: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1: 我跟他完全不熟。
18: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你向自己开五枪，睇个天帮唔帮你。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影院新片持续精彩纷呈。韩延执导的《空枪》正在热映，影片由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魏诗雅、惠英红等主演。韩延首度将创作视野对准犯罪题材领域，在警匪对峙中探寻人性深处的欲望与抉择。故事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背景，讲述了打工仔万子强与空姐骆家苑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与此同时，两地警方也开始深入调查，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3: 加油！
4: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0: 喜剧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由程腾执导，黄民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担任配音。影片聚焦天才侦探狄少与狼妖捕快阿萨的探案故事。面对扑朔迷离的悬案，两人凭借着智慧与勇气拆解谜团，更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守护长安。
5: 只要咱们人妖神探配合一下，
6: 就能找到凶手。
7: 人妖神探配合作。
0: 七夕档爱情电影也持续热映，《不想失去你》由郑润奇编剧并执导，黄希燕、张一彤主演，讲述了阿杰与小光之间跨越重重阻碍、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8: 小何也是在意，看看我任意的选择。
9: 你们都那么优秀，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我也想逼自己一下。
0: 皮克斯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同样在七夕与中国观众银幕相见，垃圾清理机器人瓦力和来自宇宙的探测机器人伊娃是很多观众的动画启蒙角色。这段跨越银河系、独属于机器人的浪漫爱情冒险，等待着你去影院开启。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为你网罗新片动态。
10: You are now free to move around the cabin. Wow.
11: Just a tramp? You look gorgeous.
0: Wow. Oh. 电影《大唐妖探》以新奇的世界观、欢乐热血的冒险故事以及喜剧加探案的类型创新为映先火，在路演的过程当中啊，就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主创们围绕着唐代八水绕长安的真实水系布局，打造了一座机关林立、蓬勃运转的长安城，让盛唐都市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焕发新生。片中隐藏的唐风细节也被观众一一发掘，妙英衣袍上的小鱼纹样在唐代呢寓意着幸福安康，而片中出现的瓜果则是唐代由西域进贡的哈密瓜。近年来有多部以唐朝为背景创作的电影与观众见面，他们风格各异，但是却气质相通。唐朝是中华历史文明里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电影创作者们拍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唐，也在不同方向上对唐朝故事进行着艺术化的探索。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讲述了李白高适之间跨越数十载的动人情谊，以及盛世大唐背景下诗人们追逐理想、实现人生抱负的精彩故事。影片还原了唐朝的风貌，呈现了长安、潼关等多地的风光，其中呢，对唐诗的视觉化呈现不仅彰显了东方审美的意蕴悠长，更体现出了唐诗的磅礴想象。李白吟诵《将进酒》，将观众带入瑰丽绚烂的诗中世界，领略唐诗传承千年的独特魅力。

0: 好。
1: 电影《长安的荔枝》把镜头对准了底层官吏的挣扎与坚守，借古代职场困境映照当代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从荔枝园的实景搭建，到重现古代早高峰的熙攘场景，再到对荔枝上桌镜头中水果摆盘的精挑细选，可谓是全方位地呈现了盛唐美学。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好，日后必成大器。
1: 黄晓明主演的《大唐玄奘》讲述了唐朝高僧玄奘历时19年不畏艰难险阻前往天竺取经的传奇故事。玄奘不仅将大量的佛学经书从印度带回中国，也将盛唐的文明传播到了沿途各国。影片从真实历史文本出发，呈现了玄奘的内心世界和西行的精神历程，视角广阔，意蕴深刻。
4: 终于把真经带回大唐，把它翻译成汉经的过程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1: 郑大圣执导的传记电影《王勃之死》讲述了王勃短暂绚丽而又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影片画面充满古韵，意味无穷，把那句千古绝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表现得出神入化。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此二句真乃千古绝唱。
1: 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中还原了唐代后期风貌和藩镇中人物的风韵，用极富诗意的画面对唐代传奇中的聂隐娘故事进行了再创作，观众们得以跟随着画面体悟一个刺客的人生片段。唐代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志怪小说和传奇故事，而电影人们也由此展开联想，在历史的骨架上自由嫁接，创作出了很多奇幻的故事。陈凯歌执导的《妖猫传》追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真相，串联起观众熟悉的白居易、李白等文人雅士。电影在襄阳建造了一座恢弘唐城，打造出了长安城街景、白居易居所、陈云桥宅邸、胡玉楼、花萼香辉楼等唐代建筑，用充满了想象力的华丽场景展现了大唐盛世之繁华。
6: 云霞衣裳，
0: 过来，

花香融媚，春风拂槛，芦华浓。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将历史上的狄仁杰打造成了东方福尔摩斯，并设计出了通天浮屠、无极观、鬼市等洛阳地标建筑，呈现了一个神秘与浪漫的唐朝。 电影里的唐朝恢宏壮阔，瑰丽绚烂，同时亦真亦幻。唐朝文化以开放包容、繁荣多样、注重现实与人文精神为主要特点，这种包容性呢，恰好赋予了创作者极大的想象空间。无论是文人风骨、宫廷权谋，还是传说志怪，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土壤。在虚实交织的银幕光影里，期待能够看到 更多的大唐风采。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九楼看麦麦。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动作电影《怒之鲨》讲述了作为贴身保镖的科尔里德被诬陷为杀害富豪的凶手，因此呢遭到了全境通缉。 他带着满腔的怒火，只身闯入了远洋货轮，开启了硬核复仇，并且意外地揭开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杰森·斯坦森用生猛的复仇故事、利落的动作招式，为观众带来新鲜的视觉刺激，每一帧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杀神复仇的怒火与狠烈厮杀的决心。 作为好莱坞公认的银幕硬汉，杰森·斯坦森一直保持着高产的状态。近几年来呢，他用《人之怒》《养蜂人》《智爆无限杀机》等作品，让自己动作巨星的名号越来越响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杰森·斯坦森真打实干的动作场面。Your gun, please.

0: should be fun.
1: 安妮海瑟薇今年可谓是佳作频出，史诗神话《奥德赛》与末日题材的《逃出绝命街》还在影院热映。她主演的爱情悬疑片《不存在的罪人》也发布了最新预告。观众还在回味着《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里依旧美丽优雅的安迪。安妮海瑟薇就已经用接连不断的新角色刷新了你对她的银幕印象，从《公主日记》到《一天》《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悲惨世界》等经典作品，安妮海瑟薇稳稳地驾驭了各类不同的角色，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可塑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支视频来重温安妮海瑟薇的精彩演绎。
2: It is the tale of a young woman. It's hard to breathe sometimes.
3: Courage is not the absence of fear.
4: Something el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ear.

0: I do.
1: Like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ever not felt alone.
2: I know it hurts. It's hard to breathe sometimes.
3: 196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中，喜剧搭档雷松然、张成分别为狄少、阿萨配音。两人从喜剧舞台到动画幕后，依旧合作默契，也让角色迸发出了奇妙的火花。电影里，狄少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而慢热，有防备心；阿萨的真诚，慢慢地让他做出了改变。雷松然、张成在配音的过程当中，也将自己完全带入了角色，用声音表演来放大角色的魅力。两人呢还运用了很多的配音技巧，只为了还原角色的状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雷松然、张成的幕后分享，见证毒舌侦探与狼妖捕快的友谊之路。
4: 电影频道和电影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成，
5: 我是雷松然，
4: 我们是
6: 小力士。
4: 我在电影《大唐妖探》中声音出演阿萨，
7: 我是来报道的实习捕快阿萨，
8: 我是声音出演狄少，
9: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4: 其实一开始我们导演他也没跟我们说要指定我们配谁，就先邀请我们俩去公司看了一遍这个电影，然后把电影看了之后，就我跟小雷。
9: 我们很喜欢，很热血，和我们做的作品，我们自己写的作品也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就很想接。对，就我看完，我是觉得我应该配那个狄少。
5: 第一次去的时候，
9: 第一次去吧，好像就是直接到隔壁的那个录影棚试了一下，
4: 试了两句，
9: 试了两句，对，
4: 所以我就决定我配那个阿萨了。
7: 妈，
10: 杀头，千万别死，
7: 抓！住绳子！
8: 最动容的是那个，就是电影最后的时候，就是跳下去狄少。哎，
4: 我也是呢。
8: 然后那儿又回来，又让我心咯噔一下。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一半那个狄少那个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那个镜头，我是那一下特别打动我。其实当时我是想到了那个旧警察那个。
4: 是的，
8: 敬礼的那个我们一个作品的那个，
4: 对，因为离去的就往里跳的那一下吧，因为是雷松然的声音，所以说我感动的同时又有点想笑。
8: 我是觉得我们现实生活中
4: 没有到那么危险的情况，
8: 所以我也有点脑补他那个具体那种情况。但我觉得如果是我本身的话，我还是会这个挺身而出的。
11: 我会将你们彻底铲除。
4: 就进入到这个影视啊电影啊，我会觉得自己有点渺小。
8: 其实我们心中可能会有那种的就是德不配位的这种感受有的时候。而且我昨天才知道，就是一个动漫幕后的人员得500人以上，就是最少
4: 好多好多人，
8: 就是特别多，就是包括这个电影昨天跟我说泰国的外包团队都有200人以上，
4: 这么大的一个，
8: 到最后就我们
4: 让我俩配这个音，
8: 有的时候会觉得也其实压力也是挺大的，
4: 对，
8: 但是压力越大也会激发我们对
4: 吧
8: 新的技能，比如说这个配音就是，但其实做了之后发现哎做的还可以，挺好的，觉得
4: 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幸福感，不单只是笑声这么简单，
8: 觉得人生的那种幸福的那种感觉吧，
4: 对，
8: 这个是我们就是下一步
4: 的目标，
8: 无论是做 Sketch 喜人也好，还是其他东西也好。我们的目标，这个是
12: 你不该维护我，我只是个
13: 臭面子。
12: 你不是，你是长安最厉害的侦探，也是我的朋友。
3: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6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6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6: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7: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6: 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贤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速去上枪！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那个地方啊，叫野牛坡。很多年以前呢，曾经有过一场很出名的枪战，三个警察和一群持枪的文物贩子大战。
2: 信则有，不信则无嘛。陈年的谜案，当时匪徒挟持了。
3: 那个年轻警察，可是匪徒又打了另外一个警察，蒋队才被迫开了枪。
4: 不办了，是你打死的。
1: 无法诠释的不解心结。
5: 我们要找的那批古玉，就是当年你爸要夺回的那批文物。当时只有一个叫老茂的人跑了，就是他开枪打死了你杨伯伯，打伤了你蒋叔。
6: 难以承受的事实真相。
7: 是谁的？谁拿走？

0: 可是有个人你好像忘了提了，牛犊子。
1: 情与法，
2: 当交易的文物有很多是制貌遗址的玉器，有可能当时那批文物并没有运出去。
1: 罪与罚，
3: 真是你把警察叫来的？
0: 你还有我，
2: 我让你放开他。
1: 哨兵，
3: 可惜啊，没有读到结尾。
1: 江武，
4: 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妖娆，
2: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1: 狭路相逢。

0: 我们这儿虽然是小地方，可小地方的钱是一样的。
1: 女人也是一样的。
0: 那个中间的女孩很有意思，她有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她有个外号叫百万妹妹，据说有人曾经出100万请她培训，竟然给拒了。第二个小故事更有意思，不知道最早是从哪儿传出来的，说她不光舞跳得好，床上的声音也很好听。传来传去，真假难辨。
2: 你是不是很想去辨一下真假呀？
0: 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林哥，您怎么看？
1: 信则有，不信则无嘛。

0: 这位秦哥，来这儿投资的贵哥，这儿的老板，
1: 我刘妹妹，
0: 来坐这儿。秦哥，这就是我们陕北的破音。
2: 小飞吧，来你喝。
0: 来，得嘞。
3: 好。

0: 你好。
1: 嗨。
2: 嗨。昨天玩的怎么样？
1: 不错不错。

0: 省厅通报，有两个文物贩子刚下神府高速，目标可能是我们这里。
1: 收到。
2: 城门、宫城等城防设施的石料中都嵌入了大量玉器，四千年前的石锚古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东亚与中华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认识。黄河之滨的这座古城很可能就是上古时期黄帝部族的都城。这座孤寂的石头城在沉睡了四千年之后，终于被考古学家的脚步惊醒了。

当年我在警队里有两个特别好的兄弟，很投机。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线报，说有两个文物贩子在野牛坡交易，倒卖两件文物。我们三个立马就赶了过去，可是没想到啊，他们不是两个人，而是十几个，都有枪。

小汉子，你们仨消灭这个团伙是公安部追查多年的重大目标，上级指示要大力表彰，老杨和天骄追认烈士，遗书抚恤工作也要就高不就低。

当交易的文物也不是巨剑，而是从十几个墓里盗出来的一大批，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玉器，世茂遗址的玉器。有可能当时那批文物并没有运出去，

0: 我假装已经倒了啊。好，我先开始躲啊，我躲，你打不到我，打不到我，打不到我啊！又打到我了，啊啊！你怎么把我打倒了还要打我呀？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
1: 一直死，然后不要醒来，行吗？
0: 好的。瞄准，瞄准，不，快快，哎！
2: 牛犊子，你就知道跟孩子玩。
0: 薇薇，听话听话啊，咱们先谈一会儿再玩，好不好？
1: 来，玩枪。
0: 最乖了，可以，好玩枪，来，听话啊。哎呦，先弹琴，然后我们再玩，好不好？马上，马上，马上，咱们弹一会儿，好吧？
3: 听妈妈的话，咱们好好弹啊。
0: 嗯，爸爸待会儿下班以后给你买把小手枪，好不好？嗯，嗯，好好弹啊。
1: Hehehehe.

0: 蒋队，杨洋家老太太住院的事儿早就安排好了，在52床，您放心吧。
1: 好好好。
2: 这么忙你怎么过来了？
3: 啥忙啊，都是瞎忙。老太太情况怎么样啊？
2: 哦，这老太太呀，她前两天头有点晕，脑血管的事儿，老毛病了。哎，年龄大了，有点毛病也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
3: 是啊。
2: 啊，哎，薇薇挺好的吧？
3: 啊，她挺好的。
2: 她奶奶去年不是走了？
3: 啊，是啊，
2: 哦，
3: 那个，我是怕你担心，这件事情我没告诉你
2: 啊。他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吧？
3: 是啊。
2: 他妈妈很少回来。
3: 很少，反正我是没看到过。
2: 啊，行了，你去忙你的事吧，明天我们就出院了。
3: 那行，大嫂，那我先走了。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打我电话，我马上会赶过来。
2: 嗯，好好好，
3: 那我走了。
2: 哎，好。

0: 刘妹慢点。薇薇，小心啊。刘妹，你抱紧点，最好把它贴身上。都是我藏了很多年的好东西。
1: 啊，
0: 您看这陶塔，这是我从咸阳弄来的。当时我们有三拨人在抢这个塔，我运气超好。这个瓶还有这个壶，都是宋朝的。
1: 嗯，
0: 东西非常好。
1: 嗯。
0: 还有这个陶鼎，山西文源阁的老板亲自送给我的。这个散彩花瓶也很好啊，比较近，清朝的，嘉庆时候的，这都是市面上很难见到的。
2: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那东西不是送来了吗？咱先下去。
0: 嗯，青哥，我们先下去了。
1: 好好好。

0: 印度托斯托耶夫斯基，我真是太崇拜您了，秦哥。早就听说过这个《罪与罚》，但是从来没看过呢。
1: 这本书很好看，也是一部犯罪小说，写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也是学法律的，认为自己活不下去了，在穷途末路的时候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0: 真是写犯罪的书啊。
1: 其实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啊，人们都习惯叫他老陀，他呀，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心理描述大师，把这犯罪的年轻人写得很让人同情。可惜啊，我没有读到结尾。
0: 那您这是补一下以前的课。
1: 那得找合适的时间把它补回来。你要是喜欢，我就借给你看。
0: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2: 有蜜粉刷、遮瑕刷、腮红刷、眼影刷、眉刷，还有唇刷。这支啊是蜜粉刷，沾上蜜粉刷在涂了粉底的脸上，能把粉啊刷得非常均匀。这个啊是侧影刷，可以修正脸型。这个呢是睫毛刷，使用它的时候呢，眼睛一定要朝下。这个呢是眼影刷，浅色的呢画眼头，深色的画眼尾。
3: 这些东西是不是最新款的？
2: 对对对。
4: 哇！
3: 生日快乐！
4: 谢谢。
3: 哎呀，真不知道给你买点啥。
4: 哎，买什么我都喜欢。
3: 咱不说好的吗？一起吃顿晚饭，带上你那些朋友。可是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
4: 嗯，没事儿，我们几个正在吃夜宵呢。
3: 那你赶快进去吃吧，不打扰你了。
4: 谢谢啊，真的谢谢。
3: 不用谢。
4: 那我先走了。
5: 最大的快给你。

0: 这真货呀。
1: 是啊，这可是最新款。那那我跟你说，他是真有钱，随手就送我一包啊。投什么几百万，我觉得就几千万也不在话下吧。你别看他穿那衣服戴那表不值多少钱，他那是低调装的。
0: 是吗？
1: 人家都是装富，他那是装穷。真的？

0: 你那个妞怎么来？
1: 这个人叫周总，手里有一些钱，社会关系很杂，喜欢文物，也经常搞一些假货。旁边那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叫王倩。他前男友失踪了，可能被人杀了。
0: Hello， 美女，来。
1: 过来的这几个女孩也是王倩的朋友。
2: 喝香槟啊？
0: 可以吗？
2: 好啊。
0: 全国各地，
2: 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0: 我做古董。
2: 啊，做古董的。
0: 从商周啊到明清，我都做，十多年了都。

0: 你不认识啊？薇薇啊，你平时都到什么地方演出啊？
1: 婚庆活动、
2: 酒吧，
0: 反正什么地方都有。
1: 现在呀，
0: 你夜场啊，挺不安全的。你自己出去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
1: 放心吧。
0: 也给你带点水果。
1: 谢谢。
0: 还有，以后办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1: 嗯，好的。
0: 上去吧。
1: 啊，先走了。

0: 蒋叔，您过来了。
1: 你怎么搬这儿来了？
0: 挺好的吧？
1: 是啊，这挺好的。和谁在一起住啊？
0: 新认识的姐姐。

0: 微微，干嘛呢？快点走吧。
1: 我有点累了，不想去了。
0: 走吧，一起去吧。一起去 KTV 喝酒，一个人待着多无聊啊。
2: 还有人请别带好东西呢。你要不去可亏大啦。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0: 算了算了，别管他了。

0: 薇薇，薇薇，哎，薇薇呢？哎，我女儿去哪儿了？薇薇，你在哪儿啊？薇薇，
1: 爸爸，我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呀。 哎呦！

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0: 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别管他，咱们继续。一二三四。
1: 蒋叔，
2: 哎，
1: 今天怎么过来了？
2: 今天找你啊，有点事儿啊。最近呢，我正在办个案子，想知道谁手中有一种古代的玉器，就是石卯遗址的玉器。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周总的人啊？
1: 嗯。

0: 微微，来一局。
1: 哦，不了，我找周总有点事。
2: 嗨，
1: 嗨，
2: 来啦！你不是今天有事吗？
1: 哎，那边改时间了。
2: 改的好。
1: 听说您是个收藏家？
2: 算是个小收藏家吧。我喜欢好东西，更喜欢留住好东西。

0: 你看，这就是个古董，万历年间的，明朝的。你看看，平时别人想多看两眼，我都不大舍得，更别说想碰了。但你，不一样。
1: 那我太荣幸了。
0: 你再看，这是宋朝的，宣和年间，就是宋徽宗那个时候。
1: 哇，那您全身都是宝啊！
0: 哪里哪里。
1: 哦，对了，周大哥，前两天有个姐姐跟我说，她一直想买个古代的玉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
0: 是想要什么玉啊？
1: 说是什么古玉。4000年前的那种。
0: 他是想要时髦的玉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你还真是问对人了。如果要早几天问我就好了。前段时间我手上都还有，这两天我那个有玉的朋友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突然玩失踪，整个就消失了，暂时找不到了。
1: 挺可惜的。不过您朋友那么多，说不定其他人那儿有吧，这种古玉也不是他独家代理吧。再说周大哥，如果你能帮到我的话，我也能挣一笔小财呢。
0: 好的，我试试吧。前段时间有好多人都问我要过这种玉，不过如果找到了，我肯定先保证你的，先给你。

0: 薇薇，
1: 嗯，
0: 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送点东西给朋友。
1: 嗯，可以啊。
0: 明天早上你来一趟。
1: 嗯，好。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拜拜。

这部小说出版时，托斯托耶夫斯基大约45岁，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罪与罚》的故事也很精彩。拉斯科尼科夫用斧子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冷酷贪婪的老太婆，现场惨烈，一片血腥。而此后，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混乱。他将这罪恶的秘密告诉了喜欢的姑娘索尼亚。索尼亚痛苦地哭了，却没有疏远他，而是让他向众人去坦白。他的罪恶亵渎了这片土地，他应当跪下，以深深的忏悔去亲吻大地。最终，拉斯科尼科夫去警察局自首了，他得到从宽判决，去西伯利亚服刑。而索尼亚默默打点行装，陪他一同启程。在艰苦的生活中，两人的感情美好而坚定。

0: 请问何六吉在吗？
1: 我就是。
0: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1: 这东西谁让你送来的？
0: 一个外地来的朋友。
1: 叫什么名字？
0: 我还真不知道他全名，我们都叫他秦哥。
1: 你是做什么的？
0: 唱歌跳舞。
1: 啊，怪不得这么漂亮。

0: 哎，秦哥。
1: 哎。这个你拿着，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就当秦哥送件衣服给你，装起来。
0: 给您。
1: 多吃点。
0: 嗯。嗯。

0: 这是给你的。
1: 谢谢。小心点儿啊。
0: 嗯。

0: 秦哥，我到了。
1: 这包是给我一朋友的，他现在在二楼大堂呢。你直接给他，一上去就看到他，楼梯口沙发上，摇老鬼。
0: 哦，好的。

0: 请问你是老鬼吗？
1: 嗯，对。
0: 就是秦哥让我给你的。
1: 哎，好。辛苦了啊。
0: 啊，没事，那我先走了，拜拜。刚点了个牛排，
2: 这是你点的牛排，
3: 哇，
0: 咱们一起吃吧。
2: 好啊。
0: 你喜欢几分熟的？
2: 我一般不太喜欢吃太熟的。
4: 我有的时候吃三分。
0: 啊？
2: 我一般五分七分。
4: 我看你是有点皮肤过敏吧？
2: 是啊，从环花那次演出回来，我这脸上一直就不太好。哎，你没事吗？
4: 我还好。
2: 我就不行。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出去住的酒店有点脏，因为我晚上睡觉喜欢裸睡。你有灰尘倒是不怕，就怕你有那种病菌。有的酒店看着倒是搞得挺干净的，然后睡一晚上，我全身都会发红。
4: 哎，我们在这聊这个话题好像不太好吧？
2: 啊，是吗？

0: 研究坡那个事儿啊，不是那么简单。当时西征的两个警察，有个年轻的身上发现了两颗子弹，一个是匪徒打的，一个是蒋队打的。根据法医检验的结果，难以确定那个是致命的。组织上基本上采纳了蒋队的说法，当时匪徒挟持了那个年轻警察，蒋队没敢开枪，可是匪徒又打了另外一个警察。 蒋队才被迫开了枪，结果打到了这个年轻警察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蒋队开枪是合理的处置。不过也有人议论，当时并没有劫持警察，就是蒋队打错了。那天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这事儿也很难有证据。最后也没给他记功，要不是这一枪，怎么给他记个一等功、特等功什么的，估计他也早就提拔上去了。 那时候蒋队30多岁，你想想到现在，差不多都是省厅的领导了。要是这一次能抓住老毛，就有证人了，就能给他说清楚了。可如果老毛的说法不一样，蒋队就有麻烦了。
1: 那个玉啊，最近确实不好弄了。
2: 那您再试试吧，如果找到了，您再告诉我。
1: 好的，抱歉了啊。
2: 嗯，好，没事。
1: 嗯，挂了啊。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外星人，
7: 喊我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0: 你这是跑鬼？喂，兄弟，你货不错，还想多要点？手上还有吗？多着呢，要几个？要是东西真好，我就都要了。
1: 其实是秦哥点的名，无论如何，一定要叫上你。
2: 瞧你在新哥眼里多重要啊！
1: 面子大得很。<笑>

天哥那边有点事儿，先不跟咱们去了。

0: 这儿能看到黄河啊。
1: 对对，
2: 这儿还有个商会。这边太陡了，
0: 这地儿保护的真不错。
3: 这儿在古代就是个很繁华的码头啊。这地方怎么样？
4: 啊，真是太棒了。
5: 一磊，
6: 哎，宝贝儿，今天晚上有人请咱们去马尾镇演出
5: 啊。哦，我这边有点事儿，要不然你找人替我一下吧。
6: 哎呀，这都几点了，找不着人，你来吧来吧。
7: 我们在这上碰头吧。
0: 万里沙，浪淘风国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漂亮。
3: 哎，你们看啊，那个地方啊叫野牛坡，很多年以前呢，在一个小村子里曾经有过一场很出名的枪战，三个警察和一群持枪的文武贩子大战了一场，文武贩子全被打死了，但警察也很惨，死了两个就活下来一个，他妈的活下来那个呀却他妈最怂的一个。
2: 什么意思啊？

0: 天啊，是两个老警察带着一个小年轻去的，其中一个老的呀，从来就没见过那种场面，枪声一响就被吓懵了，怕得要死啊，看见人影就开枪，就把那个冲在最前面的勇敢的小警察给打死了。太可惜了，偏偏是那个人渣活了下来。老天不长眼呐。
1: 哎，勇哥，请那三个女孩跳舞的事儿已经搞定了，费用是1500。
2: 好，兄弟，少不了你的。

0: 哎，妹子，请问今天是怎么走？
1: 对不起，我不认识这边的路。
0: 哎，好，谢谢啊。
2: 我只跟真正，是真正的货主。
3: 哎，小涛，到底是什么货？

0: 就这儿吧。我们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就这家
0: 啊。行，要点羊肉。
1: 饿得不行了我。
0: 啊，你又饿了？你胃口真好。
2: 钥匙给我。是这间吗？就这间吧。
1: 嗯。
2: 你小样吧。快快别闹啊。
1: 全部都是街舞。
0: 哎，是爱奇艺那个吗？
1: 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所以
3: 你到底怎么回事？我打你电话为什么不接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4: 我爸爸是你打死的？如果不是，你可以告诉我。

哈哈哈哈。

0: 来
1: 来来，干杯！哇，缺一瓶，缺一瓶。
0: 微微，我给你喝一个。
2: 来来来，
0: 你能不能喝酒啊？
2: 比你能喝。
1: 哇，
0: 喝。
1: 微微，好酒量啊！
0: 微微，我败给你了，行不行？
1: 哇。微微，悠着点儿。没事吧，微微？
0: 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吧。

我们要找的那批古玉，就是当年你爸要夺回的那批文物。当时只有一个叫老茂的人跑了，就是他开枪打死了你杨伯伯，打伤了你蒋叔。最近我们又查到那批文物，在一个叫陈三的人手里。陈三当年就和老茂来往密切，你爸牺牲那天，警察得到的情报很可能就是陈三故意泄露出来的，有可能老茂当时就把东西藏在了陈三那里。

0: 上级的指示是医署抚恤工作要就高不就低，老杨和天骄追认烈士，给你记特等功。
1: 感谢林董对我的关心，这个功还是别记了。

0: 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
1: 嗯。
0: 过会儿再给你。

0: 三儿啊，
1: 秦哥。
0: 哎呀，
1: 20年了，我是真找不到你啊。
0: 我这不是来了吗？啊？

0: 办法。
1: 嗯，
0: 是谁的，谁拿走。二呢，你开价，我出钱，省着你搬来搬去的。
1: 成，那得先说清楚，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才能谈给钱的事儿，对吧？
0: 如果没出那个事儿，该是我的，我大哥的，还有你的。可现在呢，就剩下我的，你的那一份呢，只能给他弟弟了。
1: 可是有个人

0: 好像忘了提了，牛犊子。原来呢，确实是三个人的，可现在就变成了四个人的了。牛犊子是我拉进来的，你大哥那一份归你，牛犊子这一份就得归我了，所以还是一人一半。
1: 牛犊子是帮了点忙，应该分他一点，但是呢，分成四份就不该了。
0: 牛犊子帮了多大的忙，你不会忘记吧？要是没有他，你敢说你今天在哪儿吗？说实话，这么多年了，牛犊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疙瘩。有人说他是被一个胆小的警察给打死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有人想拿走属于他的那一份，就把他打死了。
1: 真他妈扯淡！我跟你说，牛犊子让我搂住他的脖子，让我拿枪顶住他的脑袋，警察呢就不敢开枪。突然旁边出来个人，我就开枪就把他打倒了。警察就冲我开枪，牛犊子就反抗起来，子弹打中了他。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20年前，就是陈三儿故意给警察报的信儿。

0: 别开枪！别开枪！
1: 那天真是你把警察叫来的？

你怀疑我，我真想不到你会问出这种话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什么人你不清楚？你怀疑我？小时候，咱俩一起下黄河摸鱼。 你差点被淹死，好像是我救了你吧？啊！所以，你大哥最信任的，就是咱俩，一直罩着咱俩，做这桩买卖，也只相信咱俩。可你今天要杀我，行。 大哥在天上看着呢，你杀吧，杀吧，大哥看着呢，杀吧。

0: 我爸的事，您别太歉疚了。是我爸被拉下了水。
1: 其实很多事情，谁都说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能做的，就是向前看。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您好，好梦一日游，
3: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4: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5: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6: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5: 打死我也不说。
7: 啊！饶命啊！
6: 这有什么呀？
8: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9: 太了不起了！
10: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

0: 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他们聪明漂亮，身手不凡，他们是查理的天使。
1: 天使们，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诺克斯昨天晚上被绑架。
2: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1: 罗基·科文。
2: 看来科文是唯一的线索。
0: 危险步步逼近。
3: 科文斯，
2: 你的姐妹也死。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0: 天使们该如何面对？
2: 为什么？
4: 问你的老板。
2: 你要对付查理。
4: 去找查理。
2: 诺克斯呢？他没事吧？他是个坏蛋。为什么？听着。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8月2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霹雳天使》。
5: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都在镜头光影里鲜活地展现。古装影片里的礼仪风骨，现实题材中的人间烟火，处处都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正是电影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部精彩影片。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6: 就在5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7: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8: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9: 我们是 international， 很多危险活动不能得命。
10: 全天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11: 大老百姓，别那么傻！
0: 导演林超贤，主演张译、海清，众星集结。8月25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3: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东渡赤水，
4: 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
3: 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5: May God be with u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for life.
6: We come to this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7: 上报，患难发现共匪主力。
8: 三年没回家了。
9: 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
10: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11: 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你部务必继续袭击。
12: 724位兄弟们，敬你们！
1: 孤军

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朱德，一时。

0: 你呢？喝还是不喝？
1: 慢。
2: 王逸涛，王队长。说起来，交道打了两年多，我这子弹以前就是要不了你的命。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
3: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带我去见刘湘。
2: 现在死到临头了，跟我谈什么资格？
3: 杀老子，赏3000大洋。带老子去重庆，赏个10000。
2: 给你个机会，转身往前走。如果你回头，可以饶你一命。

0: 同志们，别追了，你们可是南六游击队的。
1: 我是刘富初，你是
0: 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局龙浩生。
2: 龙教员，龙教官。
0: 王一涛，
3: 有种

0: 首长，为应对当前的危局，中国军委决定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对王一涛的任命已经下达了。
1: 首长，龙王武生，请求归队。你需要留下，有特殊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原则性强，并且十分可靠的同志去担任特派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保卫局的六个连，你可以挑一个带上。五连，我挑五连。黄虎山的五连，
3: 可以。我再给你配六挺机枪和一部电台。形势险峻的时候，你有权执行战场纪律。中国军委抽调能独当一面、能打硬仗的优秀指挥员。 并调拨能装备3000多人的弹药物资，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希望我们能尽快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
4: 小心啊！小心！

0: 我们从左路上去。
1: 走。这里距舒平还有多远？
2: 还有20里，
1: 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

0: 叙永南六两支游击队加入纵队后，能否确保队伍的纯洁，是对我这个特派员最大的考验。
1: 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
1: 命令，王一涛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次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政委，曾春建任纵队副司令员，刘干臣任纵队参谋长，余德宏任纵队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纵队特派员。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在川南一带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行动，大家清楚吗？
4: 还要留下来打游击啊？我不要，我要去找中央红军，要在正面战场跟敌人干，哪怕掉脑袋那也有个名头啊。
1: 金翠，
5: 对啊，
6: 对
5: 啊，
6: 是
7: 中央红军，
8: 我们要去正面战场
9: 找中央红军。
10: 喊什么？动摇军心的抓起来。
11: 是。
12: 特派员，你怎么随便抓人？
10: 动摇军心者不可轻饶。
13: 特派员，
10: 他关禁闭，其他人下不为例，服从命令。
13: 关就关，
10: 走。
1: 同志们，是走是留，我们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中央红军会合的。哼，
12: 我这个司令员还没下命令呢，就吃了一口风嘴泥。
1: 同志们，我就是老游击队员，我们是意志坚强、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只要穿上红军军装，竖起红军的旗帜，我们就是红军的主力。
14: 擦得很亮了，你怎么不去领把短枪啊？
15: 我喜欢长枪，不能让敌人在我眼前晃。
13: 哎，
14: 于部长，
16: 来，给女同志爱干净，替你们准备两条毛巾。
14: 这毛巾给我们了，那你怎么办？
16: 大老爷们用不着，有块布就行了。
14: 谢谢。
17: Father, you communists have your faith. I have my faith in God. God sent me here to preach.
18: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17: May God be with us. I was studying medical school and then seminary. I can perform surgerie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save lives.
18: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Father. The Red Army is truly grateful.
19: 中央红军正在跟敌人苦战，迫不得已把几个军团的伤病员先给我们送来了。
12: 安置是个大问题，伤员多，药品不足，我们的处境可谓是绝地求生啊。
19: 司令，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战士经历过九死一生，都是党的好种子。咱们现在纵队是300多人，这些伤病员200多人，他们如果都痊愈了，那一定是我们的新生力量。特派员，司令员来看望伤员了。
8: 一涛同志啊，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有针对任何人，警惕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

0: 咱们部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必须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伺机动了我们的军心啊。
1: 那我也说说我的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金穗，四川宜宾兴文人，从小尚武，17岁就跟着刘复初的游击队走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小子这股劲儿啊，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你犯了自由主义，在誓师大会上你都敢挑事儿，你让我怎么饶你？
1: 只要你让我去大部队找主力红军，死了我都甘心。
0: 跟我走。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家父南溪看顺臣前来拜见黄头人，麻烦通传一下。
2: 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4: 等一下，黄三哥在吗？是我。
5: 金穗兄弟啊，有事儿？
4: 有要事要找黄头人，是仇人。
5: 开大门。
6: 你就是藏匿煤洞的余贼红啊。你的老口口子不少钱嘞，敢跟共产党咱交朋友嘞，都是要掉脑壳嘞。
0: 黄头人，我们红军把咱们苗家人真当亲兄弟。
6: 这个刘湘要我们限期在苗寨推行保甲联总，收一人通共，十家有罪。
0: 我想你一定明白唇亡齿寒这道理，真要是推行了保甲制，这苗寨就不是苗人的苗寨了。
6: 我们苗人上千年自己有自己的规矩，岂是他所改成改的？
0: 兄弟，让着我点啊！
7: 你小子最好老实点，再让我看到你上山，我就毙了你。就在昨天，巩县的苗寨头人艾宗藩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罪名是通匪。
1: 你让他，
8: 佩服这苗寨的兄弟，个个身手不凡啊！
6: 来，
8: 好酒。
0: 头人，其实我们今天来啊，有一事相求。
6: 莫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0: 啊，
9: 黄头人，我们的部队里头有200多名伤员，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养伤，而且药品也不足。
6: 龙头北员，余部长，实不相瞒，自打朱毛红军一进入贵州，我们贵州苗寨的兄弟就飞鸽传书，说的啊，就都是红军有多好，共产党有多好，我们苗人恩怨分明。你们的伤员我接收了，药啊就用我们的苗药。你看这30多座苗寨，每一个寨子我安置6-7个人，让他们换上我们的苗服，不显眼。
8: 大恩不言谢，头人。虎山
10: 到。
11: 走。头人请过目。
6: 好枪，真巴适，这个枪 就是我们苗寨的命根子。
5: 头人，让我们跟着龙哥一起干吧，跟着大头。
10: 是啊，头人。
12: 是啊，头人。
13: 我们上
12: 了，
13: 红军，
14: 上了，红军。
6: 我们这些小伙子，你们收不收啊？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干呢？
15: 收啊，当然收了，我们求之不得呢。苗汉一家亲，共同抗日，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5: 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15: 来，今天一醉方休，
6: 火器。
16: 西面是巩县、军连，南面是扎西，北面是古宋、兴文、长宁，其中兴文居中，位置最为关键。副处同志对兴文地区也是非常熟悉了，由你们负责坚守住这里，这个至关重要啊。嗯。
17: 南六游击队在纵队的左翼，登高同志呢正好保护纵队的右翼，三方面可攻可守，互相策应，刚好能就近照顾伤员。
11: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中央红军正在向东移动，副处同志要随时保持和特委的联系。
18: 是。

0: 哟，酒醒了，啊！我怎么发现人少了？
1: 刘福初的南六游击队调到新闻去了，
0: 谁的决定？
2: 特委集体的决定。啊！往上报，往上报啊！上级有消息吗？
3: 正在接收。
4: 电台重地，必须有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同意才能进入。
0: 大哥，这真是把咱们当外人啊！这一天天跟防贼似的。你胡说什么？
5: 管住腿，更要管住嘴。
2: 司令员，中革军委来电，
5: 你去布置交给你的任务。
2: 司令员、政委，来，都坐。
6: 政委，
2: 司令，
0: 坐吧，
2: 坐。来，坐。
7: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向东行动，准备东渡赤水。

0: 我们也按照计划行动吧。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这场仗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用黄虎山的五连打头阵，正面攻城。
1: 我同意，我不同意。
0: 钢得用在刀刃上，敌人现在是后方空虚，
1: 我以为此时应该让咱们的五连超他后方，给他致命一击。难
0: 道中央派你们来是来当督战队的吗？
2: 司令员，
0: 当然了，龙特派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你别老是这么想我，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拿下建武城才是关键。
0: 那咱们就。
3: 战场上见分晓。好，那我带着南六游击队打头阵，我保证第一个冲进建武城。
4: 把梯子搬到那边去。好，这边。行，
5: 太沉了，我怕我。
4: 太沉了，现在还需要。行，我再搬一。

0: 拿下建武城，至少能牵制几万川军主力，大量减轻中央红军东渡赤水的正面压力。打仗冲锋，我龙后胜从来就没含糊过。政委，攻打建武是我们纵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一定要团结一致。还有，要成立骨干突击队，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1: 粮主，
2: 哎，装的什么呀？
1: 一些菜。
2: 啊，走吧。
1: 好嘞。
2: 粮主，里边装的什么？
1: 啊，粮食。
2: 粮食。

0: 司令员，北门已拿下，全军已无路可逃，我准备组织力量强攻。
1: 我们要智取。
2: 连长，我们的一个班级阵亡，还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3: 孔军已经把我们包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后营的把我们耗死。是啊，连长，我觉得这次他们来的就是主力部队，前几天还说他们在田北呢，不知狼哥就来到我们地方来了。
2: 川军吴师的各位兄弟们，听好了，我是红军司令员黄埔四期王一涛，你们已经被我们的主力部队重重包围了，想要活命的话。
4: 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放弃抵抗，去或者留，随，轻武器也可以带走，五分钟一到。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连部炸成平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东三省。
5: 攻占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还企图侵略整个华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结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6: 我是连长乔佩里，你们派个人，我们谈一谈。
5: 我去。
6: 哎，
5: 连长，来了个女的。
7: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投降，一定放你们安全离去。我相信你，我们投降，我一个黄埔九期生，给黄埔四期的军官投降，不丢脸。

0: 局长。
1: 走吧，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的。
0: 一挺马克沁，两挺轻机枪，50枚手榴弹，交给红军。
2: 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
3: 你还是不了解红军，以后跟红军打交道多了就知道，红军说话算话。放行，
0: 起步走。
4: 各位川南的乡亲们，工农红军颁发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坚决消灭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奸商。
5: 我们要把他们霸占的田地还有房产通通分给穷人，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川滇黔这广大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

0: 恶霸镇长王守仁应该没有逃走，我们没有看到他出城。是，他很有可能就藏在镇长办公室里。我无意中听他说过，他办公室建有暗室，里面有吃有喝。
1: 徐政委，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是不是可以归队了？
2: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你们不能走，要留下来建立地下党组织，策应纵队的行动，为了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准备。
3: 徐政委，炸药！
4: 是。
3: 别炸！
4: 我投降！我投降！

0: 阵脚王守仁滥杀无辜，与土匪狼狈为奸。今日三十，被红军就地正法。
1: 这一次去叙远，跟你嫂子说一切平安，让她安心。切记，便宜行事，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放心，
1: 把这个钱带给你嫂子。走吧，一路小心。
3: 奶奶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狗日的保安团全他娘的跑了，赤化标语都贴到老子家门口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有这么多共匪吗？
4: 师座，卑职无话可说，看不到。
3: 你就是那个乔连长吧？
4: 一连连长乔佩里。
3: 能把一个连的兄弟从赤匪的手里给带回来，好样的，聪明，我就喜欢会打仗的。这回你可是将功补过，可得盯紧了。马上拍照上报，川南发现共匪主力。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7: 咱们回老家建个武馆，就这么过日子好不好？

0: 我嫂子蛮俊的，
1: 哎，
0: 想老婆孩子了？
1: 三年没回家了。我儿子现在5岁，估计怎么也得这么高了。

0: 可惜，我和静涛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很遗憾。哦，对了，你看，再有三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到你的老家梅洞。
0: 是啊，离家八年了，让家里的人担惊受怕。
1: 不只是担惊受怕，我认为你老祖母更希望你能成个家。当务之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0: 徐振伟，你这是……
1: 我的意思是给你当个红娘。
2: 我认为啊，李桂英同志是苏维埃坚强的战士，你们俩非常般配。
0: 这合适吗？
1: 合不合适还得看你们自己。
3: 急报刚发来的，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发，你不务必继续西进，威胁长宁城，迷惑敌人。
4: 你给我听好了，剿共再有不利，蒋委员长就要派中央军进我们四川剿匪了。
5: 主席，打下建吾城的就是共匪一军团。
4: 我已经命令在贵州围堵共匪的潘左旅、潘子英旅、张杰成旅、田冠虎旅，统统给我星夜调回川南，严防共匪围堵长江。
5: 明白。
0: 桂英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见到我祖母，你假扮我媳妇儿，让她老人家有个希望，有个念想。
6: 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我的命也是你救的。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革命也要后继有人。你愿意娶我吗？
0: 我愿意。
6: 我跟袁怀同志讨论过，无论谁先战死，另一个都可以再娶再嫁的。

0: 是，我和静涛也这么约定过。他们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1: 哎，是叫桂英吧？
2: 是奶奶，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板也好。老乡贵子，来，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宝，现在归你了，来戴上。
3: 这姑娘，奶奶喜欢。这边叫我说好啊，张东林。嗯。哎，你不是张贵家的孩子吗？你不能当兵。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啊？那他们怎么就行啊？你是独子。
4: 按照苏埃的政策，两丁抽一丁，独子不当兵，你年纪还小，家里还需要你撑持呢。
5: 你先娶妻生子，等我们下回来的时候再把你带上。
3: 生个娃要1年呢，太久了。<笑>

0: 来。第几次了？你管不着。如果再有下次，我保证不会让你再活着回来。我已警告你，我执行的是司令员的命令，你无权过问。再敢跟踪我，老子就不客气。
1: 起来！你要真把敌人给引来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2: 敢跟我们保卫军特派员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第一的胆子。
1: 武山，
3: 嗨，
4: 一个特派员，一个队长，就这么打起来了，让战士们怎么看呢？
1: 他私自跑去蓄油，不是第一次了，必须对他严惩不贷。
5: 是我命令胡队长去蓄勇的，这件事儿政委也知道。
6: 我知道这个事儿。
7: 政委确定每次都知道吗？
1: 同志们，现在形势极其的险峻，纵队纪律必须强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胡德高，从今天起，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向龙特派员报备。
8: 是。
0: 你出去谁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再出去必须向我报告。
9: 打架斗殴，你们两个关禁闭。
2: 他们两个老不老实？胡德高，你想清楚没有？
8: 我不应该跟特派员动手。
2: 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出来。
0: 归队吧。特派员，你还是有些骄傲，你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7: 保障纵队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0: 你了解王一涛的情况很重要，党指挥枪，这是最高原则。中央既然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一定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
2: 大浪淘沙，
0: 革命会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7: 警惕这里的每一个人是我的使命。
0: 我相信你的第三只眼。
10: 给我接周团长。周团长，陈师长的部队已经到长宁一带了，我们东区西区的保安团都已经出动了，你那怎么样？
11: 报告参谋长，保安一团二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参谋长放心。
12: 敌军第五师的主力已经到达了长宁和新闻的交界处，师长陈万仁也到达了新闻，礼品三的保安团全部出动。
7: 完了，马上交给徐政委，快。
8: 是。
7: 撤。
13: 报告，山上发现敌人。

0: 中阁军委决定，明日相机东渡赤水，如顺利，主力会南下，你不再往下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后边应该是什么命令呢？
1: 这电报的内容对不对啊？
2: 你怎么在这儿？中阁军委的命令是你能质疑的吗？出去！
3: 让开！
2: 嘿，就为了一部电台，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4: 连副司令员都受伤了，
2: 值得吗？就算没有这部电台，我也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我们以卵击石，掩护他们吗？
5: 王以涛同志，你说这话我必须要纠正你了。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这电台当然重要了，没了电台，咱们怎么跟中央红军联络呢？
2: 龙后生同志，你要摆清你的位置，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一切，我看这部电台就是你给中阁军委打小报告的工具。
5: 你看他想哪儿去了？
2: 那我问你，革命靠的是信仰还是监督？你这么防着我，难道也是中阁军委的意思？
5: 监督是我的职责，你身正不怕影斜，你怕什么呢？
2: 我怕什么？我怕的是纵队的生死存亡。
6: 安小姐，啊，现在应该叫你王太太。一封是令尊的信，他的字你当然认识。还有一封，就要麻烦王太太亲手抄一遍，我们派人给王司令送去，报个平安。加上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全家19口，已经都被我请到泸州了。

0: 进来，
1: 如果中央红军渡赤水，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最少400里。那么这两座山，我们必须要绕过去。
2: 中央红军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赶到。你跟大家好好说说吧。诸位。 在下李尚生，奉刘主席的命令，特来劝降。望贵部要么投降，要么离开四川地界。只要不在四川地界活动，刘主席说了，既往不咎。一统，怎么回事？
1: 他是川南西区保安大队长李尚生，上次就是他抓的我。要不是特派员和副处及时赶到，我这颗脑袋早就被他拿去换赏钱了。 李品三，抓了安家王家18口，他是来送劝降信的，是硕某亲笔写的。他妈的，这个王八蛋看错老子了！当初老子前脚踏进鬼门关，就没给他认过怂，跟我来这套。政委，特派员，硕某他还怀着孕，这封信。 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我请求中央处分我。
0: 你先冷静一下，回去休息一会儿。吴登高，
3: 在。
0: 送司令员回去休息。
3: 是。

0: 徐书记，并各位同志，这次不辞而别，实在是情非得已。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自问无愧于心，然数月来孤军奋战，身心疲惫，实感前途如飞蛾投火，断无成功之希望，故自别去，各奔前程。愿他日重逢，不再兵戎相见。
1: 马上转移。王司令，这房子是王太太亲自选的，这儿离行署就隔了一条街。
0: 有劳了，还请司令把两边的房子都租下来，右边的住我的人，左边的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好说。王司令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还要麻烦司令把这封信交给刘主席。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记得上次这枪都顶在脑袋上了，王司令还是要见刘主席。
3: 王一涛。 接到上峰命令，蒋委员长要接见你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马上跟我走。
0: 王司令，你能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也是我等的荣幸。上升兄弟没白死。

0: 认贼作父的叛徒。
1: 敌人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了，王义涛的叛变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要早做准备。
2: 报告，不好了，黄头人被抓走了，新闻、长宁、叙永、纳西地下党联络站的同志们也都被王一涛抓走了。
3: 咱的伤员呢？
2: 重伤员被黄头人藏起来了，轻伤员

0: 已被刘队长劫走，围魏救赵。这个刘湘啊，他最怕的就是咱们闹出大动静，因为这样一来，老蒋这中央军兴许就会借势入川。如果我们一举拿下护国镇，造成大军直逼泸州的态势，他会怎么做？
1: 他会调兵回防泸州，
2: 一旦新闻空虚，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城救人。
1: 我去，我带小分队去，把同志们救出来。这样，举全纵队之力，杀回川南。

0: 我这边已经都部署好了，连只鸟都飞不过去。一团、二团那边也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没有。
1: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你就好好享受吧。
2: 是。

0: 共匪北上护国镇，
1: 威胁我泸州。命令51团、2团和西区保安团立即回援泸州。
2: 川军的1团、2团还有李品三的保安团接到命令，都先回援泸州城了。快去告诉政委他们，2个小时之内他们都将抵达护国镇。快去。
3: 好。
4: 准备。

0: 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是武师的，抓了几个共产党给你们送过来。
2: 没有上峰命令不许进。
0: 他可是共产党，
3: 少废话！
4: 快去搬家！
5: 别开枪！

0: 通知进攻北门的防护栓，马上撤离。
1: 是，快！
2: 按计划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但没想到，在伏击消灭了部分敌人的同时，还是被狡猾的敌人咬住了。
0: 通知徐政委敌人上来了，赶紧突围甩掉敌人，到步骑马会合。
1: 是。
0: 冲！
3: 叛徒王立涛亲自指挥，尾随着纵队群。

纵队只好分头突围。

0: 带着他赶紧走了，走。
1: 沙布，这是
2: 杨武，
1: 是。
3: 思林，
0: 这边，这边。交给余泽虎。
3: 好。司令，司令。

死人。

0: 马上通知成都地下党组织，请他们想法联系上川南游击纵队的同志们，
1: 告诉他们
0: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地区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军在这儿，缅怀我们牺牲的战友，何以缅怀？唯有战斗。对我们川南游击纵队来说，活着就是要战斗，没有战斗，我们才能生存。请记住，我们牺牲的124名同志，徐策、戴元怀。
1: 徐策同志的牺牲。 给纵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曾创建鄂东南根据地，担任过红三军团五师政委，是红军不可多得的指挥员。你有大事要去做，我就在这等你。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2: 政委，现在敌人对我们是坚壁清野。我来的时候，黄头人本打算给大家送粮呢。
3: 可是封锁太严了，根本过不来。政委，你说我们能胜利吗？现在中央红军也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当然能胜利，就像在大地里种了一粒种子，到了春天它总会发芽。俄国的苏维埃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4: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于政委要跟大家讲一讲。
3: 苏维埃为人民建立的国家将来是个啥样子？哎，老崔，我想先问你一句，等到革命胜利了，你想过啥样的生活？
5: 有地种，有房住就行，
6: 还得有老婆热炕头呢。都过来听一听来。
3: 苏维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府，它能够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那这好日子，它是啥样啊？
3: 是啊，土地公有，按劳分配，没有地主剥削。到那个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收获的时候还有康拜因。康拜因你知道吗？那是苏维埃的一种大机器，每天能收好几百亩地，你不用动手，它就能够自己收割。
5: 那农活机器都干了，我干啥呀？
3: 你可以每天陪着你孩子去上学。咱们未来的中国。 是自由平等之国度，外无强敌环伺，内无恶匪猖獗，人人奋发勤勉，家家安居太平，孩童有所养，老人有所依，出门有车马，入户有茶汤，思想勃发，科技昌盛，国富民强。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拥洛夫之羊，
9: 只养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恒顺，恒顺，
4: 恒顺，
6: 用恒顺万事顺。
7: 不是你那怎么在你车上啊？拿出来！你们干什么？
8: 在川滇交界的大雪山一带休整补充近两个月了，纵队又发展到近1000人，秋收在即，特委决定杀回川南建根据地，彻底打破敌人会剿。
9: 虎山司令员，对面的北门和西门已经被我们骑兵分队占领了，保安大队逃跑了，部分人被抓获，现在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进城搜一下敌人。
10: 是。

0: 刚过去，你赶快赶到军连去，向纵队首长汇报。我支队尾随李品三的保安团西进，长宁和巩县的敌人也都在赶往军连。
1: 是，
0: 去吧。走。

0: 干山司令，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吧。占领10天不成，7天可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李政委，这个县城啊，是敌人主动放弃的，北面不到100里就是川军陈万仞的一个团，东面李品三两个保安团，3到4天就能够兵临军连城下，7天。 顶多到后天，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县城。5天，总可以吧？啥？我知道啊，占了一个县城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能守得住吗？
1: 机会难得，只要再守5天，我们就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到时候中央。

0: 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你，你是特委书记，你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吧。你，甘辰，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1: 报告，东边不止两个保安团，长宁也来了四个保安大队。
0: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今天晚上，咱们的主力隐蔽向东，在兴文古佛台设伏，打掉李品三。
2: 造成威胁泸州的态势。命令搜索队加速搜索，部队快速通过。
3: 是。
2: 快，快！再往深一点。
4: 好。这边再加固一下啊。
2: 这里，这里。报这边，这边再来几个同志。机枪组。
3: 到。
2: 这个机枪往左边再移一点，大家注意射击角度啊。
4: 是。
2: 40度到100度，扇形范围都是射击角度。
5: 有效射程之内，给我狠狠的消灭敌人。
6: 是。
7: 就等他们进包围圈了。
6: 司令员，有火了。
8: 哎，当中炸掉剩个头胳膊就好了。

0: 1935年8、9月间，纵队一路横扫川南五县，歼敌1000多人。由于连续作战，战队伤亡很大，主力只剩下200多人。下一步要避敌锋芒，退到黔北山区去休整，扩大队伍，待机而动。
1: 能够将礼品三百万大队1000多人一口吃掉，我感觉他们有4、5000人。现在长宁、 新闻还有高县都发现了大股赤匪，他们大有逼近宜宾的企图。

0: 你是龙后，身子不小。明白人，穿好衣服跟我走。那孩子怎么办？孩子才七天，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1: 小姐，需不需要给你找医生？
0: 不需要，我自己哄孩子就好了。求你了，别伤孩子。
1: 你记着，是孩子救了你。

0: 再给你们5分钟，说点私房话。
1: 母子平安。
2: 你要保重。
1: 你放心，子丹看到我都绕着走了，更何况我还没有见到我们的孩子。
2: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我答应过你，为了纪念戴云怀同志，就叫戴玉媛吧，男孩女孩都能用。
2: 男孩就叫于戴红，你的那个红，女孩也叫于戴红，红军的红，好不好？
1: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0: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该走了。
2: 好。保重。
1: 保重。

0: 我考虑啊，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突围。哎，老崔。哎，
1: 司令员，刚才侦查员报告，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敌人。东部山上的敌人穿的是保安队的队服，西部树林深处的敌人是云南口音，而南面山里的敌人穿的是川剧的军服。
2: 奇怪，怎么就北边留个口子？北面出去是哪儿？
0: 北面有个山坡，是一个小平坝。
3: 敌人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故意给咱们留出一条路，让咱们到小平坝，然后集中火力炮轰咱们。
2: 好，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和干臣往东突击，老龙和虎山往西冲，我们就在云南威信一带汇合。出去之后，不管谁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要顶上去。
3: 还有吗？
2: 你真沉着，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3: 我早就养成习惯了，把咱们纵队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有牺牲的每一位同志，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
2: 那你可要好好留着。行动！
4: 大家都听到，那几个山洞是红军秘密的物资存放处，大家要记得，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从今后，我们的命运就跟红军联系在一起了。红军在，苗寨在，红军亡，苗人亡。今天，我就带着你们跟他们去拼命。
5: 好，
6: 好，
5: 好！
7: 头人，金穗来了。
8: 黄大哥，王立涛带了2000多人，把整个纵队都给围了，前入前出的路都有他们人的把守。
4: 天无绝刃之路，我带着你们去走我们平常采用的小路，就算是悬崖峭壁翻也能翻过去。
8: 哎，对了，你给于政委写的信，他看到了，他让我告诉你，让他和龙特派员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4: 我黄大龙是替全天下的老百姓去拼命的，就算死也值得。
9: 第一次来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放心。
10: 谢谢。
9: 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
10: 钦佩什么？
9: 你们共产党人不内斗，坚决抗日。
10: 你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
9: 我相信三民主义。
10: 可是你们的校长他背弃了三民主义。
9: 黄埔时期的王一涛之前是你们的司令，可摇身一变成了蒋委员长的特派员，而你对于革命还是那么坚定。
10: 人各有志罢了。
9: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出卖你们的。

阿翠，到了马克思那边，听说他老先生也喜欢抽烟斗子。

0: 这里的文件很重要，遇到危险，
1: 把它毁掉。
0: 走，其他人留下，留下跟我走。
2: 桂英姐，使劲儿。

半条命，你可得挺住啊！

0: 余则洪同志能文能武，是红军指挥员中有名的干才，他在川南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独臂指挥员刘干臣同志身经百战，失去这两位领导人对纵队打击很大。
1: 特派员，这共匪的司令政委都死了，你怎么还没个笑脸啊？
2: 特派员，曾春建还活着，一直在黄龙寨养伤。
3: 兵发黄龙寨，歼灭黄大龙，我看他龙后生还能依靠谁？
4: 吾儿，你还没有出生，爸爸却一遍遍轻轻呼唤着你。爸爸注定要用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而你们将来一定会用鲜花来点缀这个国家。我会成为沃土的一枝花朵，摇曳着向你点头含笑。

0: 哦，对了，陈万任的三个团分别驻扎在长宁、叙永以及新闻这些镇子，然后李品三的保安团也沿着通向各个县的地方都设了防，我都标出来了，你们要避开大路，走密林小道。
1: 谢谢乔连长，以后你要多多了解我们红军。
2: 嗯，后会有期。
0: 哎，
3: 甘棠，
0: 忘了告诉你，自从上次在剑武城，我就记住了你。

我石将士都有荣光，还要祝贺王特派员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英，你哭出来！你哭出来！听说你媳妇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准备好了吗？ 给我一只汉阳皂。

0: 好生。
1: 徐策兄，泽宏兄，干陈兄，你们都来了。咱们分开200多天了，我想你们啊，想你们，想你们。我先干了。这种见面，咱们又能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跟我说点什么。724位兄弟们，我想你们，敬你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道光，就让咱们在最黑暗处相聚吧。
2: 司令员，副司令员他们到了。
3: 龙司令员，
4: 龙司令员，再次回了，就剩下这么多小伙子了，以后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你说不说？

0: 春剑，曾春剑，伤愈归队。春剑同志，辛苦了。男孩儿，女孩儿？
1: 男孩儿。
2: 刘队长他们也回来了。
3: 南六游击队，归队。

0: 他们一起走。
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啊，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得留下点革命种子吧。
2: 我知道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个机会，其实我也想走，但关键是咱们真能走得脱吗？咱们在兴文，二六军团在毕节，这两地相隔将近400里，中间敌人是层层包围，咱们就算是冲出去了又能剩几个人？不如咱们就坚守于此，接着跟敌人干。
0: 我同意老龙的意见，在中央新的指示到达之前，我们留在川南。
2: 好，派人给二六军团送信，我们将策应他们完成转移。
0: 我带队去。
3: 首长，
4: 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地方上的同志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找到川南游击纵队，很多同志都被敌人抓走了。
4: 给二六军团发报，要他们全力寻找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一旦取得联系，要他们随二六军团一起北上。
3: 是。
5: 在大落脚，我们遭遇了川军和滇军的联合围攻，刘政委带领我们冲了出来，他腿部负了伤。
0: 天下，你们赶紧走，前面村子里就有我们的人，让他们来接我，再晚了一个都走不掉。你们要赶快冲出去，敌人马上报召过来了，敌人很熟悉这儿的环境。
2: 大战逼近，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把我们层层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副处政委负伤，我这个司令员能带领纵队突出重围吗？

0: 敌人这次三省会剿，至少4万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你带着人先走，我留下，跟他们兜圈子。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先走？
0: 不，你必须先走，带着中阁军委授予我们的这面军旗，旗在，纵队就在。 从左边走，10点的时候，弄出点动静，以便让金穗、甘棠、桂英他们得以脱身。
2: 司令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糊涂，错过时机了。 往南走，翻过那座山，就到云南了。
2: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走？
3: 因为你们有机会可以冲出去。
0: 记着，你们必须活着出去。

这个包里面装着咱们纵队最机密的文件，还有这个本里面记着咱们所有牺牲同志的名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活着出去，有机会把它交给中央。

0: 王一涛，掩护！
1: 二号位标尺一，
2: 司令，九队向后山送。
3: 是。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同志们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坚持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完成了战略转移，代价再大也值了。
1: 龙浩生，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让电话兵给你送一部电话，你要同意的话

0: 别瞎吵，赶紧放线，朝回跑，别抬头。
1: 我是龙华生，你说吧。
2: 龙教官，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这一点我可铭记在心呢。
0: 你要真是记着，就不会当叛徒。
2: 死的人太多了，还谈什么信仰？
1: 你记着，
0: 一个人背叛了主义，丢失了信仰，活着也是死了。
2: 哼，校长可不这么说我，他说我是归队。
0: 你还要练题黄埔，校门上那副对联怎么写的？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
0: 贪生畏死误入私门，你都忘了吧？
3: 难道三民主义就不能救中国吗？
0: 你别给自己扯遮羞布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谈主义？
2: 龙教官，看在我们在井冈山共事一场的份上，我再劝一句，降了吧。
0: 王一涛啊，你听着，我也跟你说句过心的话，自打在井冈山咱们俩认识，我就没真正看得起过你。

0: 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3: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4: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六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5: 全公司谁不知道？拽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哎。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2: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5: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2: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4: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6: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7: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8: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7: 大舅，跟狗子。啊？
2: 有病吧？我跟他完全不熟。
9: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4: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2: 你说放不下，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5: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9: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4: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0: 第二部其实他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1: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2: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4: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13: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4: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4: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4: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9: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 这一部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5: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一气活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2: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5: 我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2: 当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3: 他要拔刀，你就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4: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6: 世道变了，
2: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3: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7: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8: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9: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10: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11: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10: 谁？
12: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12: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10: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8: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8: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他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您好，好梦一日游，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3: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4: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5: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4: 打死我也不说。
6: 啊！饶命啊！
3: 这有什么呀？
7: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8: 太了，我辛苦了。
9: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哲明，九点，很高兴认识你。
8: 整个赛道以平路为主，直路多，对冲刺型车手十分有利。
7: 而这一仗呢，就是我们升上二级车队的第一步。
9: 我们在这边突围应该最有效。
7: 你有没有信心？
10: 那当然。
11: 青春的气息，爱情的甜蜜。
7: 他在对我笑，
12: 我不觉得。
7: 跟未来的世界冠军拍一张照。有些事情本来很遥远，你争取，他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13: 不要为了你而搞乱自己。
7: 你刚刚坐在那边说你明白。你明白什么？我是职业车手，跟你不一样。
14: 我们俩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了。
11: 人生的考验，队友的陪伴。
7: 在我们这个世界，只有留下或者离开。
15: 你17岁时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7: 你为什么要做点自己啊？
11: 主演：彭于晏、窦骁、王珞丹。
7: 我说过，我会梦想你。怎么可以没有你？现在是你要冲线的时候。
11: 破风。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收看破风。
16: 将军，此乃小人境外平台专属通道，命中率九成。
17: 你这平台受谁监管？走线上境外渠道都是非法入股，正规体育彩票中奖按规则兑付，一分不少。

0: 今天的破风手选拔赛入围的最低资格是25圈，也就是6.25公里。领旗的破风手平均速度不能低于48公里。
1: Faster, faster!
0: 数据怎么样？
2: 心跳188 ，Power 33瓦特 ，Cadence 104，每圈20秒，平均时速49公里。
3: 下一位球迷

0: 快快快！
1: 这家伙比刚才的更厉害。
2: 新大一六八 ，Power 三十一瓦 ，Kadus 一零八，每圈十九秒，平均时速已经到50公里了。居然赶过来有正之人，真嚣张！
1: 好胜心真强啊！多少？
2: 心跳185 ，Power 534 瓦 ，Cadence 132，每圈十。

0: 平均时速58公里。
1: 李青，小子。哎，你刚刚骑的也挺快的，哪天我们两个来 PK 一下？
2: 太爱表现自己，这样对车队是不好的。
3: 我向来口直心快，别介意。
1: 不介意，
4: 我这个人比较随性。
5: 你也别介意啊。哎，球名？
1: 九点。
5: 很高兴认识你。哎，秋天，你有没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1: 听过。
5: 那你知不知道第二次比赛为什么兔子还是输给乌龟吗？
6: 郑志远选了你们当他的主扑攻手，这份是你们的合约，仔细看看啊。除了基本的薪水之外呢，比赛的奖金车队会先抽一半。还有，你们可以找赞助，但是呢，不能跟车队的赞助有任何的冲突。
7: 那我们基本薪水也太低了吧？
6: 要不要回去再考虑一下？我介绍一下，她是我女儿，训光队的副领队，也是车队的机械师。
7: 那她也要分我们的奖金吗？
0: 当然，我们车队讲求纪律。不尊重主管的人是要被罚钱的，合约上都写得很清楚。
7: 合约上有写吗？你刚刚看到吗？
1: 我刚没注意，他们应该不会骗我吧？

0: 啊，秋天，今天来个新人啊，去带他一下。好，我叫Cindy。
1: 前面是500，别忘了，前面500，500分钟来哦。前面是1000，1000。哎呀妈！Bonjour！哎，风景美，要包吃包住的。
2: 你知道工作就好，可你刚刚不应该跟客人拿赞助的。
1: 哎，不过就找个赞助而已嘛，做人就应该做一些别人觉得不应该做的事，人生就不一样了。
2: 你这种方法，我肯定不会试的。
1: 你下次再这样，我投诉你啊！你这么认真，太欣赏了。天哥，我也要赞助你。<笑>当然可以了，妹妹。那你想要去哪里呢？干！哎 ，Piano，Piano！
2: 哎，你炫光队的
1: ，C。
2: 走。

0: 现在这段路逆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破风手速度有36公里，看来不够快。
1: 小刚小刚，太慢了，快加速，不能低于40公里。前面转弯以后，强风会在你们左前方吹来，准备车风阵。
2: 他们现在状况如何
0: ？OK， 正常，心跳都在168以上。
1: 准备500米冲刺，秋田，你来带，速度要到60。秋明，你上，保持65公里。
3: 请你再快一点。
1: 志远，冲！OK， 重置，再来一次。
4: 刚骑了150公里，还要爬这个大山，那个真是魔鬼。
5: 这只兔子跑太快，猝死了。
6: 什么？
5: 你上次问那个？
6: 不是，

0: Bonjour， 调整呼吸，慢慢起，深呼吸，吐气，吸气。
1: 谢谢。
2: 刚刚你还是 Volvo 车队的吗？
3: 哎，对啊，黄思耀嘛，本来也是大家看好的车手，但半年前换了肺栓塞，有好一阵子要靠呼吸器才能呼吸，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训练了。

0: 没想到你原来喜欢这种坚毅型，我是敬佩，才喜欢。嗯，我是欣赏。
1: 哎，等等，快点，别洗太慢了吧。
2: 来，干嘛？这么脏，
1: 这样不就干净？
2: 可以对你车子好一点吗？
1: 对啊，
2: 不然罚钱。
1: 罚什么钱啊？合约上有写吗？
2: 再不行，5000。

0: 这一次比赛，在输我的队里面，我们要特别小心溜赢队。但是要记住，我们要自信心，要有坚强的毅力，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破风手，我们有最好的冲线手。而这一仗呢，就是我们身上二级车队的第一步。一教，
1: 150公里的城市绕圈赛，共绕10圈，整个赛道以平路为主，直路多，对冲刺型车手十分有利。
2: 我们估计所有车队都应该会在第10圈才发动进攻。如果我们同样选择在最后一圈才发动进攻，就是一个50-50的方案。我们要占上风，就要在第9圈提早突围。这三个是幽灵队最擅长直路冲刺的破风手，我们起码要削弱两个破风手的能力。秋田、阿坎，你们去负责带我突围；葛小根，你们去负责截击幽灵队的两个破风手。
3: 秋明，你要守在后面，保持能力。到最后的直路，你上来带我冲线。你有没有信心？那当然，早就满出来了。
4: 秋天，你认为在哪里突围最好？就在这边，这两个 double S， 这两个弯道会是车手们被拉得很开，我们在这边突围应该最有效。这场高雄150公里城市绕圈赛，全程大约要花4个小时。
5: 现在已经来到第9圈，各队依然保持在主集团当中来省力。看起来大家应该也是要等到最后一圈才会爆发。
6: 没错，在这种平路赛道啊，一般都会把体力留到最后。现在最前面的选手牵制住整个集团的速度，尽量不让对方有进攻的机会。这场的 PK 焦点就是炫光队的韩国冲刺主将郑之源和幽灵队的林胜德。那沈教练怎么样才算是好的破风手呢？
5: 破风手主要是要帮助冲刺主将解决风阻的问题，还要一直保护主将到关键的冲刺点，因此卡位就很重要了。像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会去钳制住对方的冲刺主将，到最后突围就要靠破风手来穿针引线。
7: 大家留意，下个弯就是 double S。

0: 右边上 ，Go Go Go！
1: 咦，秋田带另一个破风手跟政治员一起攻击出去了。
2: 哎，这个秋田时机走得真准啊！
1: 但是幽灵队也跑了出来，而且还有四个。
2: 不过他们两个最强的平地型破风手被炫光队困住喽。
1: 为什么旋风队会选择在这里攻击呢？
2: 因为大家都打算拼最后一圈，所以选手在过弯前不会冒险。旋风队就是利用这个心态，突然在过弯前加速，再利用几个弯道拉开跟幽灵队的差距。
3: 力哥，我们突围成功了。
4: Yes，
5: yes，
3: Gas， 赶紧的，封着他，封着他。
1: 那现在旋风队不就很有机会吗？
2: 哎，但是你要注意看哦，幽灵队始终是四个追三个，不一定会输哦。
1: 好的，进入最后一圈，旋光队三个人继续领先，但幽灵队仍然在第二集团追赶，看起来已经要追上来了。
3: 球迷，我这边走掉一个，是幽灵队。不要乱，看住剩下的一个，我去追他。
1: 幽灵队其中一名平地破风手冲了出来，球迷也立刻追了出去。
2: 没错，如果让幽灵队追上前面的队友，他们就有机会反超前了，所以球迷一定要追上去，这样在人数上才不会吃亏。
3: 阿凯，你带

0: 炫光队领骑的破风手摔车了，后面也连续摔了好几个。
1: 炫光队为了避开摔车失去速度，后面幽灵队马上就追上来了。
2: 秋天，加速！李哥，阿凯摔车了。
0: 幽灵队首先进入最后一段3公里之路。
2: 阿东、阿七，你们下去拦截他们。

0: 准备开工，上！
1: 行！
2: 好，球迷成功突破，有没有机会追上去呢？
3: 幽灵队的后攻手紧咬着他们不放，一直追在郑志源的后面，等待机会再做拦截。
4: 球迷，你来了。

0: 立刻，终点这边的逆风变大了。
1: 求命，终点在那边起的逆风，
2: 你千万别太早冲，等最后500米再冲。
1: 500米啊！

0: 这个球迷的瞬间爆发力好强啊！前面左转之后就要进入最后冲刺，谁有机会就要看破风手抢不抢得到一个好的位置进入弯道。
1: 球迷现在压制住对方的破风手，郑智源加速了，
2: 郑智源拿下了胜利，但是后面也斗得相当激烈。
0: 嗨，这球迷的侵略性好强啊！通常冲刺主将一加速，破风手就应该要放慢才对。
3: 林胜德险胜，如果输给对方的破风，加上来了，耶！来来，我喷！啊！耶！球迷，哎，刚才你。
4: 提早了冲，如果你失手，就把我们全部人的努力都断送了。我不是说过我有自信吗？你有我这个破风手，就尽管往前冲就可以了。
5: 自信可以是动力，也可以是魔鬼。辛苦了，也辛苦了。哎，恭喜！
6: 眷光及丰富车队最近获得都非常好的成绩，我们公司呢将为继续支持你们。哎，有被第三个，不错哦。那照球迷，我喜欢他有点坏的契机。我喜欢那个叫秋田的，他看起来傻傻的。
7: 你们怎么连人家什么名字都知道？资料调查当然要啊。毫不畏惧，拼搏的精神。
5: 公司上下员工的团结同心。哇，他在对我笑。嗯，他在对我笑，
7: 我不觉得。
5: 不是我，难道是你吗？开展的梦想，要成为业界中心。你有可能？没可能。公司没可能。我向来口直心快，
3: 你别介意啊。
5: 成立了第一个工厂，凭着优质的创作技术，产品呢一推出便大受欢迎。 崭露头角，成为瞩目的商业超级巨星，建立了优良的口碑。在到了80年代尾呢，还有到90年代初的时候，工业竞争激烈，领先看准形势呢，将公司转制转型至集团形式，大量。
6: 不好意思。
0: 来到今年第三个洲际赛事，洲际赛各队的分数会采年度累积，完成11场赛事之后，年底的积分最高就是总冠军。之前郑智源的胜利，这两位副将功不可没。他们两个各有长处，秋田的耐久力强，球迷的爆发力强，郑智源果然没有选错这两个主破风手。
6: 最后100公尺，郑智源再一次拿下冠军。

0: 对不相上下。
1: 进入最后直路，政治员冲了！

0: 我后天还是夜班，对不对？对，你是夜班，谢谢。后天见。是啊，
1: 我们去吃早餐吧。好啊。秋明呢？他最近很累，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们走吧。好。先生，醒醒了，醒醒了。啊！哎，黄室长呢？
3: 他跟你的朋友走了。
2: 哎，你怎么不早点叫我？你怎么搞的？你们这个谁就不叫人起来了？拉我下。
4: 还是。

0: 哎，我先走了。哎，这么巧啊！对，我有一个朋友介绍了一家米其林的三星级餐厅，听说很好吃啊。有没有时间？一起去啊？没时间也没关系啊。下次啊。
1: 好呀。
0: 好，一会儿见。
2: 来了，来，不好意思，哎，没事，就，哦，这么巧，哦，你们约吃饭啊？
0: 对啊，我们在这边约吃饭。
2: 你们去吃吧，我去前面一个人吃碗面就可以了。
1: 要不一起？
0: 好啊，三个人一起吃最棒了。走走走走，
2: 别，等一下，这家餐厅传这样，这人家不让进的。那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去吃吧。啊，
0: 改天再约。
2: 好，
1: 没关系的。
2: 要不一起吧。好呀，我这儿有一家很好吃的餐厅。哎，老板带个菜啊。
3: 你们的蘑菇好了。
4: 不热啊。
3: 不热。

0: 哎，高手，别胡闹，当心点。
1: 比赛已经进行了大半，目前炫光队跟幽灵队分数也相当接近。这个赛段有一个长达12公里的上坡路段，坡度是8%。根据之前的表现，只要是山地路段，炫光队就会输给幽灵队。似乎炫光队一直都无法解决爬坡的问题。
2: 确实啊，这个炫光队除了秋田之外，其他队员的爬坡能力都是比较弱的。
3: 1分30秒的差距，进入最后100公尺了，李胜德以5个车位领先，冲线！
4: 来到今年倒数第2场的赛事，过完这条大桥之后，炫光队又要面临爬坡的考验。
5: 你们几个先走，我们要上厕所。
6: 快快快快快！

0: 哎，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如果炫光队输掉这一场，总冠军就会是幽灵队。
3: 青云，你来带。
2: 下破快，但是怎么样可以带领郑志远呢？
4: 最重要的就是球迷要懂得选择最快的路线，而郑志远只要跟着他冲就可以了。

0: 启禀，开始，快走！
1: 冲线无效！

调整呼吸，太急了。嘿，不要意气用事，吸气，吐气，吸饱一点，吐慢一点，深呼吸，吐气，吸气，吸气，吐气，啊？对了啊，试试看，吸饱一点，吐慢一点。啊，对了，这比较好。好了，我加速了啊，跟着我。

0: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郑志远受伤不能参加比赛的事了吧？下一场比赛，邱明，你来当冲线手。
1: 何冠山，五岭，海拔3275公尺，55公里的上坡段，紧接着90公里的下坡，平均斜度 6%，
2: 上坡是幽灵队的强项。李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只守节奏，心率保持在80%。 尽可能的跟幽灵队保持在1分30到1分45秒之间，如果做到的话。

0: 以球迷的下坡能力，我们应该还有机会。
1: 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保守哎。我相信尤尼队不会让我们跟到底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在这八点一协。

0: 我们两个人换他一个人也是可以的。按照你这么说的话，如果我们能守到最后这一段斜度高达7.7的连环法夹弯，才让他过我们，那保住这一分半钟绝对有可能。但是呢，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1: 可是溃疡的地势是一个侧锋区，不知道那天的风会不会防住我们。
0: 哎，你忘了我们当破风的格言是什么？风在前无惧。
1: 今年中冲刺之争是台湾公路最高点五岭，全长145公里。沈教练，其实爬坡的重点是什么？
2: 爬坡啊，对肌肉量大的冲刺选手是一大障碍哦。所以破风手在爬坡的时候着重于上坡的节奏，带领冲刺选手稳定的撑过上坡段。当然，破风手能够撑得越久是越好的。
1: 不过炫光队没有了郑之源，会不会有影响呢？
3: 我想球迷是一位进取型选手啊，我相信他这一次有机会担任主将，一定会拼到底的。
4: 主车群准备要进入翠峰段突击点了，到了
5: ，Go Go！
1: 哦，炫光队进攻了，
4: 追上去，追上去！
6: 跟幽灵队已经拉开20秒的距离了，大家做得很好，尽量保持住啊！守住1秒是1秒。
7: 好，我们可以看到炫光队的选手现在倾巢而出了，目的是要迫使幽灵队的选手耗费更多的体力来追赶，希望让幽灵队的选手到山顶前少一个是一个。
6: 力哥，侧锋区的风现在增强了1倍以上。
1: 看来炫光队开始慢了下来。
2: 计划始终是计划啊，这比赛就是会被很多自然的因素影响。

0: 应对的效果会这么强，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跟不住了。
1: 放心吧，只要看得见他们，我们就一定追得上。

0: 大家注意注意，已经被他们拉开1分43秒了，加油加油！
1: 快一点，用尽全力，一口气把它们解决掉。
2: 已经到了最后1公里的上坡路段，这里的海拔也来到3200公尺以上。
3: 这1公里也是整个上坡路段最陡的。
0: 有15度，加上空气稀薄，绝对是最辛苦的一段。林胜德不再等自己的破风手，就在这里抢攻了。
3: 他选择在这里进攻，就是不让球鸣有反击的机会。
1: 球鸣，等一下，前面还有一段逆风区，
2: 辛苦了，兄弟。
0: 林胜德抵达山顶，开始进入下坡路段。炫光队也到了，但是林胜德已经领先了好一段距离。
2: 李哥，我们现在离他们多远啊？差不多2分钟。
4: 救命！走！救命！救命！根据大会的数据，你们现在时间相差1分50秒，他的下坡平均时速是74左右，你们还有60公里要终点站。
2: 你一定要把你的速度保持80以上，你才有可能在最后的10公里追上他，清楚了吗？

现在赛况好紧张啊，进入最后一公里，球迷用尽全力在追了。

0: 谢谢你来陪我庆祝。
1: 可是先说好了，不喝酒。
0: 你放心，你来陪我就很高兴，再去认识一个人。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妈妈，诗瑶。
2: 阿姨好。哎。
1: 干嘛来带我见你妈？
0: 你紧张吗？
1: 当然不会。
0: 就干一杯啊，太没诚意了吧。
3: 我是怕你的朋友尴尬啊。
0: 哦，对不起，我忘了跟你说了，我7岁的时候他就跑掉了，一句话都没留给我。我怕他忘记我，所以高兴的事我就会来这里跟他分享。
3: 你也不错啊，有进步，这一位没有以前的糟啊。
0: 那你是不是更应该多喝几杯？
3: 我是可以，就怕你扛不住。

0: 睡着了。
1: 他走了。你喜欢海龟啊？
0: 嗯，你怎么知道？
1: 你书包还有手上都是。
0: 还来得及，过来。
2: 你看，他们很坚强吧？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要独自面对所有的危险。就算没有父母的带领，他们也可以很清楚地找到该往哪里去。
0: 我喜欢你，我觉得你跟他们很像。
1: 你说我像海龟啊？
0: 有一点不同。你有那一份坚持，还多了一点点可爱。

0: 康叔，
1: 哎，对
0: 吧？我在电视上有看到你比赛，哎，你有赢吗？
1: 有啊。
0: 赢了为什么在台下？
1: 因为只有冲线手可以在台上。
0: 那你为什么不当冲线手？
1: 我会的，我会的。
2: 秋莲，
3: 大堂哥知道你喜欢骑车，可是车总不能骑一辈子嘛。
1: 可是我除了骑车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本事了。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来我其中一家公司做总经理，也没什么难的事。怎么样？
4: 银行的贷款我们都已经签约了耶，怎么可以说退就退呢？
5: 虽然合约上已定，但也有说明一切最终的决定权是在我们这方啊。
4: 没有这笔货款的话，我们队没办法升二级。
5: 我知道，所以我感到很抱歉。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你的贷款就快到期了。

0: 没事啊，没事。
1: 虽然光队是有能力的，我们还可以等机会重新再来。
0: 一个车手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你是个前途无量的车手，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了。一切事情在外面等着你，去吧。
1: 力哥，是你花了2年时间陪我骑了10万公里，才克服了我的问题。你知道绕地球一圈有多远？14万公里。你陪我走了地球2个半圈。
0: 我第一次看你骑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有天分。我当时呢，是人生最谷底的时候，是因为你让我明白，当你有信心、有毅力、有勇气，三者具备的时候，这天下是没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到的。你也当过破风手，你应该很知道，在冲线所要冲线的时候，你必须让开这个道理吧。现在是你要冲线的时候，我必须让开。
2: 这是香港的风神队，他们想聘请你过去当冲线手。我这里没办法留你了，你回去考虑一下吧。我们之间的合约你不用担心，现在有2个2级车队想邀请你过去。一个是香港的2级车队风神队，秋明已经过去了，他们想邀请你当秋明的破风手。还有另外一个，台北的旋风队，他们想邀请你当冲线手。
3: 世界冠军
4: Rui Costa
3: 追了他好多年，他现在
4: 在意大利 Lampre Merida 队里，
3: 像不像？
5: 笑什么？
3: 世界冠军
5: 你够了，做白日梦啊你。
3: 哎，这不是做梦，这是我的梦想。
5: 梦想可梦想离现在的我好遥远。
3: 不会啊，有些事情本来很遥远，你争取它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5: 那你继续做梦吧，我先走。
3: 哎，去哪儿？我的梦想里面怎么可以没有你？来吧，跟未来的世界冠军拍一张照。
6: 嗯哼，逗了几张。哎，啊！
7: 小姐，上来。
8: 哎，下次我们碰面，我们就是对手了。
9: 我会赢的。
8: 我上次问你的龟鹿赛跑，你还没给我答案呢。
9: 想到再告诉你。
8: 好，谁先落地，谁就请吃饭。
9: 好。

0: 今年的二级亚洲职业公路赛呢，已经来到第九站的比赛了。
1: 今年上半年表现最出色的就是闪电队的郑之源和风神队的球明。
0: 郑之源一直被看好是有机会晋升为一级的车手，但是球明的成绩呢，一直坠得非常近。
1: 球明以前是郑之源的破风手，没有想到今天他会成为郑之源最大的劲敌。
0: 而旋风队的秋田以前呢也是他们的队友，但是成绩就差很远，一直都在五六位。

1: 居然能够获得双冠军啊！
2: 已经来到第16站了，也就是倒数第三场比赛。
1: 球迷已经越战越勇啊！到这一站，大家也觉得球迷有机会赢下郑志远。如果球迷赢了这一场，跟郑志远的分数只差50分，又拿下总冠军，这大有可能。

0: 来到了最后的直道冲刺，现在风神队的球迷在闪电队后面等待机会发起进攻。球迷示意他的主客攻手陈伟文带他抢攻，闪电队的客攻手立刻卡位。哎呀，陈伟文退缩了，球迷只能自己冲了。
1: 如果不是陈伟文丢了位置，球迷一定能冲赢。
0: 现在球迷单挑郑之源，到底谁会冲赢呢？并列啊，一直并列，
1: 快到终点了，两人依然是并列啊，
0: 是两个人一起冲。
2: 责任是什么？你在最关键的时候选择退缩，
1: 我已经尽力了，你想怎么样啊？
2: 没有执行力，你就没有竞争力。

0: 过年不过节的，又不是我生日，
1: 干嘛送礼物给我？
2: 没有，我在意大利集训。
3: 买个礼物送给你，因为我没时间好好陪你嘛。
1: 原来这样啊，好吧，看在礼物的份上，暂时原谅你。
2: 好啊。
1: 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你的报道，
0: 你还好吗？
3: 很好啊 ，OK 的。
1: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3: 要竞争就要压力，你明白的。
1: 我明白。我很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0: 比赛结束之后，我去陪陪你。
3: 好啊。
4: 上层对他已经开始有怀疑了。
5: 多看两场，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就换 Kelvin 吧。
6: 每次心跳的输血量不足，导致心率急速上升，这个是你冲刺的严重障碍。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必须用高强度、高密度、长时间的训练去突破你的心率极限。
7: 教练，要多长时间？
6: 曾经有人试过用2年时间在高原骑了10万公里，成功突破心率极限。不过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
7: 我不可能用几年的时间。
6: 那么你的心脏没有办法突破冲线手的高心压负荷。有句话你想想，取是能力，舍是境界。
8: 好了，我们换个角度啊，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摘下眼镜，很好，很帅。好，放松，放松。好的，我们现在再拍一个半身的啊。好，艾米丽，麻烦你把手放肩膀上，好不好？好的，谢谢。

0: 喂，怎么了？
1: 没事，有点累。
0: 我们要聚一下。
2: 邱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了，记者在那边等着你。
0: 哦，好。
2: 这边请。
0: 等我。
3: 外面推测啊，球明很有机会在总成绩上追过郑志远，成为第一名。那你们两位对这个说法是怎么回应呢？
0: 我应该要敬他一杯，因为他实在太有眼光了。
4: 别那么急，等你真赢了我才进吧。冠军的位置我暂时不打算让出来。
0: 千万不要让，要不然我赢的就不看了。
4: 这句话我好像已经听了好久，你打算什么时候实现呢？哈，
5: 下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习惯输了。
4: 啊，真的吗？我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好吗？
0: 我也很期待。
4: 最近你有一个外号，魔鬼抱走王。
0: 这样看我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到我这个位置。
4: 明白明白，但是你反应过急了，小心输给你自己的情绪。
0: 你说我，你自己脾气也大了。
4: 不要为了你而搞乱自己。

0: 还有见到力哥吗？我大概有一年没有回去了。
1: 有，他在车厂当技术主管。
0: 昨天我回去，大家一起聚一下吧。过两天是世瑶的复出赛，我去不了，你去吗？
1: 去。

0: Juno, bellissima!
1: Oh, ma.

0: 嗯，为了庆祝你成功复出，来，许个愿吧，送你一个愿望。对，快点喽！
1: 怎么样啊？希望下次比赛你能到现场来。
0: 我一定会到。
1: 不要算数啊，不许反悔。
0: 干嘛这么看我？因为我得把你盯紧一点，不然我怕你被别人偷走。
1: 你还妄想综合症犯了吧你？啊！
0: 黄世瑶，那我要检查你有没有别人的味道。
1: 不要。
0: 那我只好留一点我的味道了。

0: Can you do it?
1: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帮他破风。
2: 来到本赛季的最后一站上海，球迷跟郑智源，谁赢得这场比赛，谁就是总冠军。
3: 这场双雄对决一定会非常激烈。
2: 好的，进入明珠塔路段了，剩下最后的五公里，厮杀即将开始。现在车队呢，仍然是保持在大集团里，来到一个环岛。
3: 风神队友破风手抢先上前，看来已经准备发起进攻了。
2: 现在进入三公里的隧道，一出隧道就是终点。这个隧道有很多尾平路和弯道的路段，大家应该会利用这个地势发起进攻。哎，风神队有几名破风手也在集团前方找到了位置，看来随时要动手啊！
3: 但是郑之源被困在车群里，形势看来不太妙。
4: Go go go！
3: 风神队发起进攻。
5: 主编。
3: 郑之源示意队友追击，但却被风神队的两名车手拦截，这样就跟球迷拉开了一段距离。
2: 闪电队的破风手终于成功突围，两队相隔不到十五米。
6: 阿伟，下去拦截，下车呀、啊！
7: 阿伟，
6: 下车！喂，阿伟，喂！
3: 球迷跟队友发生了碰撞，
2: 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3: 这下追不上了。
2: 郑智源过线，本年度的

0: 我明白你的感受，可不管怎么样，先去把伤口处理一下吧。
1: 拍什么？成明！拍什么？成明！成明！你给我放手！你还拍？
2: 太过分了你！
1: 我过分？你刚刚坐在那边说你明白，你明白什么？
2: 我明白，不管输赢，都应该有一份气度。
1: 对，我没有气度，但我活在这个竞争的世界，输赢就是现实。我是这些车手，跟你不一样。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俩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了，是吗？

0: 我从来没想过你们的世界被输赢压力原来这么大。
1: 在我们这个世界，只有留下或者离开。

球迷先生，关于你殴打队友陈伟文的事，经过我们国际单车联会商议判决，裁定你停赛9个月及罚款3万美元。

0: 怎么样？你说话呀！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什么要这么疯啊？
1: 想喊出来，别在心里难受。
2: 想喊，
3: 我带你去。你骗过吗？
2: 第一次。
3: 你确定这个方式可行啊？
2: 网上说可以。

0: 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恐惧的感觉？有，有就对了。网上说，恐惧的叫声可以把你内心的一切的困扰全部释放出来。
1: 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啊？

有。准备好了吗？

在15分钟后开始，请各位车手到起点准备。尚未到验车处验车的车手，请尽快办妥手续。

0: 首次以第一名冲线，你的心情是怎样？
1: 兴奋。我要感谢队友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还有车队对我的信任。
2: 能够打败郑志远，你觉得这次是靠侥幸，还是真的靠实力？
1: 竞技场上有着就是无限的可能。我们作为车手，从不相信侥幸。
3: 昔日的好搭档球明，
0: 你对他现在的状况有什么看法？
1: 运动员会为了胜利去付出一切的代价。球明是一位非常好的车手，而我会在这里等他。谢谢大家。

0: 很久没跟你喝了，有空吗？人生真的很讽刺。我的名字叫笑维，大家却喜欢叫我微笑。当我带你走上那条路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笑过。
1: 你也只选择了走一小段而已。
0: 我离开你，我就知道我输了，输给自己的感觉，比输给别人还惨。你来挖苦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成功。你是要跟我炫耀，然后要我后悔。
1: 对啊，我就是让你后悔，后悔。你真的看我那个样子，一定很高兴吧？
0: 你为什么不大声一点呢？你可以大声一点的说出来啊！你17岁时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你不是告诉我你一定会成功，然后你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是我辜负你的，不是吗？

0: 定会成功。我会回来再挖苦你。
1: 好，我等你。

你说你有事要先走，原来你直到在这儿，你让我一个人吧，我陪你吧。 我把能想起他的东西都丢，可是记忆丢不掉。原来把他关在心里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接个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收看破风。
7: 将军，此乃小人境外平台专属通道，命中率几乎成。
8: 你这平台受谁监管？走线上境外渠道都是非法赌博，正规体育彩票中奖按规则兑付，一分不少。
9: 是女子精英100圈领先计分赛，每10个圈抢分一次，按名次得分，大家会在抢分圈之前做部署，最后分数最高的就是冠军。
10: 这一场的焦点当然是黄诗瑶跟在她养病期间冒起的新星潘芷淇两人之争，所以这一场绝对是车迷必看。来到88圈，黄诗瑶现在以1分之差落后潘芷淇。
9: 抢分圈的铃声响起，选手开始冲刺。
10: 离眼下，潘芷淇、黄诗瑶和松井勋很快冲了出来。
11: 黄诗瑶也摔倒了，哎呀，这比赛怎么发生这种意外啊？哎呀，后面选手也冲上来了，哎，松井俊来要撞向黄诗瑶，一连撞4个，

席几乎平手了，斗得很激烈。

0: 由于右脚脚踝受到严重撞击和割伤，造成骨折和肌腱断裂，其中阿基里斯腱更是完全撕裂。
1: 那他到底还能不能再骑车？
0: 他连正常走路都有问题。
1: 医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我们本来打算取他身上比较不重要的肌腱来进行修补，但他右脚受伤太严重，找不到适合的肌腱进行自体移植。
1: 我可以用我的肌腱，给他吗？
0: 是可以把你的拇长屈肌移植给他，不过你是运动员，这样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 林间集团进入最后的实路。
3: 中原运动表现神勇，在车队四个闪电队全夺的情况之下，仍然肯保持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到底他能不能再次成为正式员呢？

0: 化验报告指出，崔先生的体内有大量利于突破心率的新型药物 Sonar。
1: 请你们小心判断，他应比赛是通过药检的。
0: 陈理队，而且这种药物呢，是还没有列入禁药名单的，所以现在的赛后的检验都是验不出来的。
1: 医生，如果不是禁药，
0: 对不起，我已经把结果送去给国际单车联会，这是我的责任。
1: 秋田呢？医院的人说他在半夜离开了，留下决心。
2: 恭喜你，复原很理想，植物的组织也没有排斥现象。
3: 那我以后还可以骑车吗？
2: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一般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可是你受伤的脚肌力受到影响，以后可能没办法再骑自行车比赛。
4: 王希瑶，你这样会对不起帮助你的人，你应该尊重你自己的身体的。

0: 谢谢。
1: 伯恩，
2: 你没有跟我们交代你的伤势已经是违例。停赛踢完了之后，你又不归队，我们随时可以告你违约。
3: 你回去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想等，就不要等了。

我说过，我的梦想里怎么可以没有你？

0: 那阿凯那边呢？那你再帮我查查吧。如果你有秋田的消息，赶快跟我说。好，谢了。
1: 怎么样？
0: 没有他的消息。
2: 一桥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也不要在车厂做了。新兴队已经答应我赞助你重组车队。
3: 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了，
2: 这件事比我做任何事都重要。不用担心，我想请你找秋明、秋田入队。
3: 秋明现在的心情，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反应。至于秋田，他已经失踪超过半年了，我有请人去找他，但是一点下落都没有。
2: 其实秋田他在韩国釜山，他现在在赌博金融社当车手，听说他一直赌钱欠下了一大笔债。
3: 能不能找个人去帮帮他？
2: 不是有没有人帮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想不想站起来，这才是重点。
4: 자몸들좀자연스럽게풀고자집중해주세요지금밖에비가많이오니까또동료선수들안전생각하고최선을다하는경기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자화이팅한번하겠습니다
5: 감사합니다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不能只对你自己负责。还有你朋友，思瑶也知道你在这，她也很担心你啊。秋天，什么事都可以重新开始，思瑶可以，我们也可以啊。力哥现在重组车队，我们大家要等你回来。无法面对。

哎呀，阿姨啊，不阿俊妈呀，阿姨，阿俊妈呀，比。

0: 越南会护照没问题，欠我的钱你也可以商量。喂，你跟你的球拍党球迷跟我斗一场麦迪逊，一定要赢哦！啊，
1: 马先生，
0: 秋田，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我都已经给你请回来了，他什么都答应了，你只要努力赢这个比赛就行了，啊？
1: 你给我看着他们俩，陪他们直到比赛为止。

0: 你耐力比我好，跑圈你负责，我负责冲分圈。
1: 车队要知道你来参加这种比赛，一定会告你的。
0: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骑车了。
2: 麦迪逊是一项两人接力的比赛，也是自行车比赛里面最危险的一项。规则是一位车手在下线跑圈，另外一位就在上线等到冲刺圈的时候下来换位冲刺。好的，冲刺圈钟声响起，一直在上方休息区的冲刺手下来跟队友换手接力。球迷跟六号队的朴信浩斗得非常激烈，所以打三号队的球迷在这一圈输给了六号的朴信浩。现在的分数仍然是六号队以21分领先，而第二名是有18分的三号队。
1: 你看怎么样？没事吧？
3: 没事，
0: 兄弟，走。
2: 现在还剩下最后两个冲刺圈。钟声响起，

0: 上线队友的协助，冲刺肯定会受到影响。
1: 走，我们去，走！
2: 别不甘心，干！

0: 有一部分车手重新回到赛场，其中还包括了三号队的秋田。最后一个冲刺圈，
1: 小明，

0: 思阳，你确实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
1: 王思阳，准备下水了。
2: 啊！
0: 走吧，我们一起帮他训练。

0: 我向各位宣布，信心队正式成立。我们信心队呢，将会用最专业的精神和最顽强的斗志，争取最好的成绩。谢谢各位。
1: 请问力哥，以前你是一支很正面的车队，但现在大家都叫你坏孩子车队，那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啊，过去跟现在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未来。
3: 一个躁狂，一个吃禁药，被别人看到了会不会看不起啊？就算有成绩，我想人家也会怀疑吧。
4: 关于这个问题，
5: 很多人曾经支持我们，相信我们，我们做错了，让大家失望。他们有权利感觉被背叛。我会用接下来的时间，用行动给大家一个道歉，挽回大家的信任。
6: 另外，我想问一下两位，两位曾经都是非常出色的冲线手，那现在谁要当谁的破风手呢？
5: 谢谢大家。
7: 你们还没有回答问题，是怕没有尊严，还是不懂得去尊重别人？
8: 我曾经犯过错，尊严早已离我而去，我现在剩下的只有一辆单车。

0: 签了，
1: 。
0: 那只兔子，因为他想通了，兔子的强项本来就跟乌龟不一样，与其去跟乌龟争，倒不如把自己的强项发挥到最好。兄弟，由我这只兔子当你的破风手，你就去跟志远斗到底吧。
2: 这场沙漠二级公路赛全长280公里，现在的温度是-43°，湿度只有22%。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200公里，差不多5个小时，许多车手开始精疲力尽。
3: 自行车比赛里面最难熬的就是这种耐力赛，沙漠赛道没有太多的急弯和陡坡，车手们只会拼一样东西，就是意志。
2: 哇，大集团发生了意外，看来会有很多人受伤啊。
3: 所以说，耐力赛呢是最艰苦的。在你意志最薄弱的时候，哪怕稍微一分神，就可能会发生这么大的意外。
2: 前面大约有50名车手依然在继续，幸好大家关注的焦点闪电队的郑之源跟星星队的球迷安然无恙。哎，对了，据说已经有一级车队邀请郑之源，他根本不需要再参加这场比赛。
3: 郑之源之所以会参加这场比赛，车坛的人都说是因为球迷的付出。那年在上海的终极一战，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风神队的失误，郑之源是不可能侥幸胜出的，所以大家也说郑之源这一仗是要跟球明来个了断。太阳现在已经升到头顶了，接下来就是比赛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
4: 车军集团能够保守策略挨过这一小时，我要耗尽郑之源体力，我现在必须 attack。 5公里之后你再上来带我。
5: 球明别急，球明，
2: 球明在这里突围。郑之源也追了出去，
3: 球明选择这个时候突围，根本就是逼着郑之源和他玩消耗战。郑之源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如果不追，一怕被球明拉开。
2: 我就认

0: 样会不会两败俱伤呢？
1: 是有一点意气用事，确实今天郑志远比较被动。
0: 后面的大摔车依然没有疏通，补给车一直未能追上领先集团。如果长时间没有水没有补给，那么车手随时都可能会因为热衰竭而被迫退赛。

0: 秋莲，小心啊，要控制你的心率。
1: 放心，我还可以再多带你一段。

0: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候互相抢位呢？
1: 这不是抢位，这是合作。现在前方逆风比较强，为了保持速度，避免给大集团追上，双方就必须用这种轮流领旗的方式来增强破风能力。最后30公里，
0: 马上要进入暴雨区了。刚才这么热，这对车手来说一定是一场及时雨啊。
1: 当然不是了，现在路面的温度起码有50多度，水一落地就会蒸发，只会热上加热。

0: 秋田，我会一直攻到底。你守在后面保留体力，最后10公里，你发力追上我，到最后5公里跟我会合。
1: 秋眠果然是好胜啊，居然选择在这个情况下进攻。

0: 最后十公里。两队的破风手终于上来了。
1: 郑志远的破风手一直紧贴着秋田，要利用他来为自己挡风，但是秋田通过不断的变线而不让他得逞。不过秋田也会因此付出了更多的体力。

0: 冲锋手赶上来领旗，直冲终点。 来到最后阶段，领先的车手们已经非常疲惫，大集团已经追了上来。
1: 如果这个时候啊，他们被大集团追上了，就彻底没有机会了，只能让别的车手捡个便宜。
0: 进入1公里拱门。

0: 他们已经把球明是要充盈郑志远，
1: 郑志远也放弃了自己的破风手，与球明决一死战。
2: 还有300米，两位车手齐头并进，他们都已经榨干了自己的体力。还剩100米，球明和郑志远最后冲刺。
3: 郑志远，冲！冲！
1: 什么？秋田冲出来了！
0: 最后30米，三个人一起冲！

0: 没想到这么好胜的球民会用这种战术，一直用自己做掩护。
1: 我想最猜不透球民的，应该就是郑芝元了吧。

0: 那天我跟你说，别为了赢而搞乱自己。可我是在这个问题上。
1: 以前，创意你是我的目标，但今天我只想把比赛完成。
0: 我期待下一次的比赛。
1: 我也是。
2: 你事前让我重现，早点说嘛，至少让我想想如何冲得帅点。
1: 我现在想想，我有点后悔让你赢了。你真的要去练两年10万公里？
2: 嗯。以前我蒙蔽了自己，现在我需要做好的是眼前，我才能看见远方的终点。
1: 那希望我可以在远方的终点见到你。来吧，谁输谁请吃饭。

0: 多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

青春和梦想，是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都在镜头光影里鲜活地展现。古装影片里的礼仪风骨，现实题材中的人间烟火，处处都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正是电影，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部精彩影片。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五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3: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4: 出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5: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6: 我是一男生的，还没有被驯服 ，without the meat。
7: 反击吧！
8: 他们的困难的，也是我的所思。
9: 全天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10: 把他们军别那么下
0: 去。导演林超贤。主演张译、海清，众星集结。8月25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11: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2: 咱们是六马组合，
11: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3: 我跟他完全不熟。
11: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0: 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当这些善意汇聚，变成了照亮万家灯火的璀璨星河。发行32年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在财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下，始终以公开、公平、公正筑牢公信根基，用公益初心扛起社会责任。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中国体育彩票连续第9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彩票开奖环节无疑是万千目光汇聚的焦点，每一次摇奖机的启动，每一颗号码球的落下，不仅是对幸运结果的揭晓，更是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最直观的现场检验。
1: 欢迎您来到我们体彩的摇奖现场。
2: 很多人都好奇这个开奖的过程可不可以人为操控，我今天就是实地来看一看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摇奖舞台，在舞台上方我们布置了很多红外线感应器，它覆盖了整个舞台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非开奖时段有人员闯入的话，它就会自动报警。
2: 这第一道门就被堵住了，看来啊，要想人为入场是不可能的。
1: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试机工作，是由公证人员和体彩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的。
2: 哦，这个就是那个开奖球吧？
1: 不是，这些是试机球，是专门用来检测摇奖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的。试机球除了没有数字号码以外，跟正式摇奖球的尺寸、质量和材质是完全一样的。正式摇奖球的保管也极为严格，存放正式摇奖球的保险柜只有公证人员有权打开，我们体彩的工作人员是无权触碰的。
2: 那么这里边会不会可以打开动的手脚？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球的内外部都是实心泡沫。
2: 我验证一下，确实是。
1: 现在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员正在进行直播前的摇奖机测试工作。那么这台摇奖机是超级大乐透的摇奖机，它采用的方式是吹气式搅拌。您可以看到，从机器底部
2: 哦，对，有个管子，
1: 对，
2: 气从上面是吧？
1: 通过风将摇奖球吹起，让其在机器内部自然、高速、自由的运作，没有任何人为干预。
2: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随机的事件，没有半点一丝一毫的人为操控的可能。
1: 其实摇奖只是我们开奖工作的后半段，真正核心的工作是数据封存。
2: 徐组长你好。
3: 梁老师好。哎，刘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运营主控中心，
4: 这里就是进行数据封存的场所。
2: 哎，徐组长，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这里面会不会留下一些时间给我们修改数据啊什么之类的？
3: 啊，刘老师，您问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广大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4: 目前从停止销售到开始摇奖有25分钟时间，这25分钟的时间恰恰是为了保证数据不被篡改，保障每一位购彩者的利益。简单来说啊，在停售之后摇奖之前，为了确保购彩数据得到保护，我们必须完成2项重要工作，一是封存数据，二是现场公证。首先，每天在21点截止销售后，工作人员啊要将当期数据刻录在一张不可改写的光盘上，再通过这个光盘将数据导入独立的计奖验证系统中，核对无误后代表着数据封存成功。二是对数据光盘进行公证封存，将光盘交由公证员进行公证、盖章、封装，这样才完成了整个数据封存的过程。封存完之后才能通知摇奖大厅准备摇奖。封存期间禁止调取当期数据，从源头上杜绝了后台的修改。要完成包括数据封存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至少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比国际主流彩票数据封存流程的1小时到1.5小时来说，中国体育彩票属于高效领先的水平。同时我们也坚持阳光开奖、信息公开，每期彩票的销售情况、开奖直播视频、中奖情况等都会通过官网、官方小程序以及合作媒体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2: 实地走完我才明白，从工作人员入场到公安联动安防，从摇奖球的保管再到数据封存以及

0: 网络电力多层兜底防护，整套流程环环制约，根本没有任何修改开脚数据、操控号码的操作空间。公开、公平、公正，不是一句口号，是看得见、可监督的闭环机制。它全方位筑牢安心购采的守护网，将体采的责任和坚守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1: 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排列等主要乐透数字型游戏开奖1003起，接待开奖观摩群众3461名，开售竞彩赛事7391场，共计售出电脑彩票91.64亿张，售出即开型彩票31.2亿张，百亿张彩票承载的是无数购彩者的信任。体彩始终将每一次开奖核验、每一张彩票的交付都建立在全程透明、规范可控的发行运营体系之上，而这份责任和坚守的背后，更是对每一位购彩者权益的悉心守护。市民刘先生因亲信短视频平台上的彩票内幕，一步步落入王某的诈骗陷阱，最终被骗近13万元。检察院对此案依法提起公诉，最终王某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全额赔付受害人损失。这起真实案例并非个例，近年来涉彩诈骗频发，体彩95086客服热线接到举报呈上升趋势。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购彩者权益保护工作，深化行业治理，加强警彩联动，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宣传等方式走进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引导理性购彩，用责任守护每一次公益初心。
2: 我们辖区多次受理同类警情，在此警方郑重提醒您，彩票无内幕，中奖无预测。
3: 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让大家直观看清网络彩票诈骗的完整套路，有效提升了居民的防骗意识。
4: 其实模拟法庭并非单纯的法条灌输，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让大众更好地掌握法律知识，从而防微杜渐。彩票开奖为随机概率事件，请大家理性购彩，谨防诈骗。
5: 以往很多居民不清楚网络售彩的法律边界，容易被犯罪分子的话术所蒙蔽。本次体彩的安心购彩活动，既帮助居民分清楚合法购彩与诈骗的界限，帮助居民树立理性购彩、合规购彩的意识。
6: 目前市场上的骗局各类套路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全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积极联动公安、银行、社区以及媒体，开展超千场次进社区、进营业厅、进赛事活动，有效普及理性购彩理念与反诈知识，协助打击非法彩票，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提升公众防骗能力，强化行业自律，切实守护了购彩者权益与国家公信力，让购彩者安心，让国家放心。
1: 当每一份善意被全心守护，汇聚的公益金也肩负起它的重要使命。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年累计销售4193.92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广泛用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抗震救灾，开展医疗救助等民生事业发展，也助力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体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作为体育事业的重要支撑，彩票公益金正在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使用彩票公益金34.8亿元，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使用彩票公益金198亿元，广泛用于建设体育健身设施，加大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支持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等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重要工作。
7: 我叫张艳佳，今年15岁，来自重庆绿茵俱乐部，场上位置是守门员。 当队长和守门是一样的，不是你最

0: 厉害是你要多扛一份责任。守门员可能不是最出彩的位置，但我站在这儿就得守住这扇门，更要守住最后的防线。足球教给我最多的就是意志力，永不放弃。
1: 体彩公益金资助的社会青训计划就是对我带来了很多益处。体育强国对于我而言不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为了让我们走上更高的舞台，更大的世界，然后为中国争光。
2: 体彩公益金支持的社会青训质量提升计划落地全国，专业的场地，系统的训练，让热爱足球的孩子终于有了扎根成长的土壤。
3: 4年，
4: 你练10年，哇！你觉得足球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3: 让我变得更自律了，
5: 争取进入国足，
6: 为中国足球做贡献。
7: 加油，努力，
8: 兄弟！
9: 在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呢，体育彩票公益金既是体育健儿备战追梦的坚实保障，也是群众身边的运动管家。依托体彩公益金，各地落地10分钟健身圈，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全面铺开，全面健身呢走进了千家万户。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建设超过了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达到了3.11平方米，全面健身路径超过了113万套。健身步道达到了18.2万条，看得见的健身设施，摸得着的民生实惠，体彩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体育强国。
2: 32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逾1亿元，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助力养老与医疗救助，到支持教育助学、乡村振兴与残疾人事业，一项项暖心举措惠及千家万户。把实实在在的公益福祉送至百姓身边。

0: 我叫刘洋，是老周乡船木站的负责人。我现在管理这艘轮渡，是岛上唯一的出入口。每天早班两头都猛，一边送岛上的小菜农出城卖鲜菜，一边接前一晚去市区大批量卖菜的农户回乡。一江两岸的生计靠着这艘船转了起来。
1: 哎，我嘞还在轮渡上面。
0: 这个是老周乡光辉村的左叔，我们乡里很多像他这个年纪的老人还在种蔬菜，依靠这艘稳当又便民的轮渡，他们还能踏踏实实把自家的蔬菜运去市区售卖。
1: 现在大轮渡叫我们土地菜要多些，收入也要多点，最少是1000-1800，多的人啊拿两吨拿一吨多。
2: 这几年的民生工程对农村来说，它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好处吧。新船它主要是渡运能力的加大了好几倍，以前的小船只能载几艘小车，我们经常会在那个渡口排队，现在大船一趟50-60辆车都可以渡。感谢彩票公益金的民生项目，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受益的不只是农户，老人看病，务工人员通勤，居民走亲访友，岛上百姓大大小小的急事难事日常琐事全靠这艘轮渡兜底。这艘轮渡是乡亲们好好过日子的底气，也载了同龄人的乡土温情和生生不息。
3: 一张张小小的体育彩票，汇聚起千家万户的细碎善意，落地成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实事。体彩公益金藏在江上往来的轮渡里，连通两岸农户的生计烟火；藏在绿茵场的一节节足球课上，托举起少年奔跑逐梦的心愿；藏在乡村学堂的朗朗书声里；藏在先心病患儿筛查的义诊现场；藏在社区长者食堂热气腾腾的三餐里；也藏在送到家门口的惠民文化演出中。体彩公益金将公益温度融进百姓日常，将责任担当写入时代答卷。
4: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彩票事业健康发展，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彩票工作。可以说，彩票寄托着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普惠民生福祉的公益使命。过去一年，我们重点推进5方面的工作：一是优化游戏规则，丰富彩票供给，实现公益属性和娱乐价值的有机统一；二是推进实体店转型发展，完善便民举措，拓展综合服务功能；三是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常态化普及涉彩反诈知识，守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四是健全非理性购彩干预机制，坚决杜绝未成年人的购彩行为；五是深化行业合规治理，严厉打击非法彩票活动，持续营造健康清朗的购彩环境，让广大购彩者买得放心，买得安心，买得舒心。
3: 15/5已经开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公益事业的践行者，体育发展的助力者，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始终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携手赴新城。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到了，导播哥，过了这条街，前门路口，老百货就是。
1: 说的是实话啊，
2: 大伯哥，我说的是实话，真的，人我也打听过了，是当地非常大爷毒枭，是从云南边境过来的，名字叫老药。
3: 别给我耍花招，
1: 我不敢，我真不敢。

0: 苗队，人进去了。
1: 评委老赵，你俩可盯死点啊，别光顾着谈恋爱。只要鱼一上钩，咱们就收网。
2: 是。

别动！你就是老妖啊？货呢？

0: 今夜是不会放过你的。我说了，今夜不会放过你。
1: 我保持了，
0: 你离不开墨宝。四爷们，你直接弄死我！

0: 跟金爷说，
1: 金爷，我栽了。
2: 金爷，这个人我给你留下，但这批货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你要定了。

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其他人给我上！<笑>

0: 别跑了！进来。说吧，今天你们交易的那个人是谁？是不是你们那个金爷把你派过来的？跟金爷没关系，交易人叫老药，我就知道那么多，
1: 就知道这些。
0: 你们金爷犯的那些事儿，你比谁都清楚。他迟早挨枪子，你不一样。你今天这也算是捡了一条命了，没有必要再陪着他走这条死路。你好好想想，把所有知道的事都交代了啊，争取宽大处理。你们有证据吗？如果有，去抓金爷呀。
1: 何必为难我呢？你嚣张什么？抓金爷，没有证据能让你坐在这儿吗？
0: 抽一口。

0: 王海，漠北本地人，前两年在云南边境做点小生意，
1: 两年前又回到了咱们漠北，
2: 无业游民，
0: 平时就靠拼缝赚点钱。我猜这次你们交易的介绍人就是他。
3: 看来我猜的没错呀，
2: 不是不给你机会啊，
3: 知道什么就赶紧跟我们说，
1: 不然真就没机会了。
3: 走，
4: 好好想想。

0: 我看他还没想明白，先撑着，不怕他不交代。老赵，赶紧找到王海，盯死他。
1: 老妖，先要找到王海，我才能找到老妖。
2: 苗队，老妖的侧写画像出来了，
0: 我看看，这份哪有装具？
2: 好。

0: 张姐，张姐，
1: 进来。张姐，老妖的刺血画像出来了。谁让你们擅自行动了？我庄胜协从今天马上开始，我就住在我的办公室里，一直等到你们把人给我抓着了为止。我庄胜协绝不允许有人在我漠北翻突。那个什么毒贩。 不是要跟金爷在漠北交易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谁敢在我漠北贩毒，天盲老子，你们都得给我抓了，统统给我抓了！赶紧行动！

0: 看什么看？赶紧工作。
1: 消息已经散出去了，没人敢给金爷供货了。

0: 我想回福利院看看。
1: 你认不认识照片上这个女孩？是不是你们拐跑的？
2: 这个小女孩我没有印象，不过这个风车我记得。
3: 人呢？
2: 早就卖到外地去了，后来被一个毒贩卖走了，卖到哪儿去我就不知道了。
4: 王玲，15年了，我一定会找到你。哪怕找遍所有的毒贩。

0: 什么情况？
1: 王海被今夜的人带进歌舞厅了，这有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

0: 王海啊，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1: 让我跟叔叔，你是不管我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老杨跟我怎么回事，我求你饶了我。
0: 我告诉你，在漠北，没有人比我金爷还狠。
2: 金老板好大的口气啊！
0: 哟，苗大队长啊，今儿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

0: 金老板，当着我们的面儿不太合适吧？再怎么说，人家王海也是为你卖命出力的。
1: 王海，那你倒是说说，都为我出了什么力？
2: 哎，丫头说笑，不能给金爷出什么力。
3: 金爷，您就别演了，你们的那个导弹男都招了。今天这次的交易，你们不就是想黑吃黑吗？可惜呀，没吃着，倒让人给涮了，对吧？
1: 苗队呀，你们这可是冤枉我贩毒啊！自古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苗队要是有证据，我马上可以跟你回去。但是如果没有，那我可就要送客了。
0: 老赵，陪王海去医院。
4: 好嘞，
0: 秦老板，好好唱。
4: 走，
0: 我们那儿没有卡拉 OK。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5: 不是警察同志，你这靠我干嘛？我这是犯什么法？哎，你带我去哪儿？不是你这要你要带我去哪儿？
6: 叫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金老板。
5: 哎，警察同志，
4: 金爷，这次警察盯这么紧，这批货咱们还要吗？
1: 找到那个叫老药的，这批货我金凤凰要定了。
4: 是。
1: 老药这个人我也要，无论生死。

见到淼哥吗？我就是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其实我现在控制得很好，不需要你为我卖命了。

0: 老药，他是我从境外认识的。这个烟还是他送给我的。我当时听说他在外面犯点事儿，带了一批货出来，我这不就找到道观南了吗？我就是想从中间挣点介绍费而已。
1: 介绍费？你知不知道这就叫贩毒啊？

0: 妙队，你确定老妖他会来吗？
1: 他敢来漠北交易，一定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
2: 临界初期走的不是。

0: 想想。
1: 行了，今天说对。

0: 老赵下车。
1: 走。
0: 大爷，您是干嘛的？
2: 我就想捡个瓶子。

0: 大爷，这包哪来的？
1: 我从前面捡的。
2: 大家，我这边一个，这边一个，来，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0: 这是咱们现在的位置，咱们已经从三个方向把整个黎明广场盯得死死。如果说有监视盲区的话，只能是卫星厂旁边的迎宾街。老姚应该很熟悉这边的地形，成功的避开了他们。我现在需要你们地毯式的搜索。李薇，你带人去迎宾街，重点关注那些可以藏人的小巷和店铺。
1: 是。
0: 老赵，你带人去棚户公园，你们几个。 都要留意行为异常的人，如果有什么发现，第一时间通报。
2: 是，
0: 行动。

0: 这个人见过吗？
1: 没有。
0: 确定吗？
1: 没有没有。
0: 谢谢啊。

0: 老板，这烟是你们这儿客人抽的吗？
1: 哟，这个烟好像是204那个客人吧？对，就是这个味儿。这个烟市面上很难买到，我见204那个租客抽过。204这个租客总是神神秘秘的，而他屋里还住了一个女的，好像跟生了什么病似的。我带你去看看啊。嗯，这有时候他总是大吵大叫，这个小奇怪啊，这是。就是这儿。好像没人在。
0: 开门。
1: 哎，好。有人在房间吗？有人吗？哎，这怎么行李都没了？怎么人不见了呀？这，哎，他不会走了吧？他房钱还没付我们呢。哎，这不是招小偷了吗？他不会偷我们东西吧？哎，人怎么走了？怎么？这什么人呀？怎么也不说一声，人就走了？这什么情况？哎，怎么人就走了？这没偷我们东西啥的吧？这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

0: 他是杨哥吗？
1: 什么情况？刚才那边有人放枪了，但是没有发现是谁放的。

0: 没有人追我来，
1: 都怪你俩，又打架又闯祸，回去肯定被院长骂。

0: 找谁呀、啊、你们？
1: 大哥，

0: 没事，我来看看。 傻孩子，那灵儿是我的干女儿，我能不操心吗？灵儿，哎，这孩子，灵儿，哎呀呀，这怎么把孩子折磨成这个样子啊？
1: 戒毒不能这样戒，这会出问题，会出大问题的。你哥不疼你，龙爸是真心疼啊。以后不管是任何人，敢这样折磨我女儿，我跟他没完。龙爸帮忙吧。啊，不用了，龙爸。
0: 真不让人省心。来吧，孩子。
2: 不用了，龙爸，不用了。

0: 能减轻你的痛苦，是龙爸莫大的安慰。
1: 哎呀，我说你这哥哥是怎么当的呀？啊，一点也不懂得心疼你妹妹，她毒瘾犯了，该吸就吸呗，咱又不是吸不起。过几天，我给灵儿弄点极品中的极品，让孩子尝。

0: 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领导，老金这条线我们跟了这么多年了，这次老药的闯入正是抓住他尾巴很好的机会。我向你保证，我217缉毒大队一定能把京爷撂下来。我庄胜协院立军令状，一周内我们要是抓不到老药和金爷，我辞职。
4: 放心，
3: 都在这偷听呢，都听到了吧？大家都散了，赶紧散了，
5: 散了，快散。
3: 下面的线索你打算怎么查？
5: 有发现？

0: 老队，尸体身上发现的，秦老板的人，这下可是热闹了。江老长，跟局里打电话，封锁所有出城门路，防止他们外逃，让林威去盯着火车站。
1: 咱哥俩嘛，蹦迪去，走。

0: 就这么把人带来了。
1: 我是这么说的吗？我是这么说的吗？是吗？

以为我是被吓大的，你的底细我都摸清楚了。我金凤凰在漠北这些年可不是白混的。

你干得漂亮！以后这漠北的毒品市场可都是你的了，快坐，跟我讲讲怎么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长不大呀？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哪能说说走就走呢？啊？还是因为你那个妹妹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她就是一个吸毒成瘾的废物，活不了几年了。你可不一样，你心狠、睿智、有胆识，前途无量。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为自己活一次，啊？

你无路可走，你就是个大毒枭，而且身背命案，你做的哪件事情能让你光明正大的活着？你可别忘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包括你的生命，而且我既然能给，我就能收。你信不信呢？

0: 怎么了，苗队？来了肯定要出头，咱们去火车站。
1: 好。

因为发现可疑人物

这个小孩呢，是被毒贩杀害的。根据你们提供的身份信息，都与雷霆极其相似。但由于他的面部毁容比较严重，所以叫你过来辨认一下。是我，雷霆哥，是我，雷霆哥。他这个伤疤是为了救我才留下来的。

0: 可怜了两个孩子，一个被毒贩杀了，另一个被毒贩拐卖了。
1: 刘队，刘队，
2: 小张，别打扰他。
3: 这个孩子母亲去世后，悲伤过度，嗓子哭坏了，说不出话来了。

金爷都撂了，这是他供出来的整个毒品交易网，所有源头都指向抗老。我们怀疑老药后面的人也是抗老。如果现在不清除掉老药，还会有下一个金爷出现。程军，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老药带回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我该叫你老妖，还是叫你雷霆？姚哥，你们快点！风铃。
1: 老妖，一个是松了，一个死了。你们骗了我15年，我等了你们15年，为什么？
2: 表哥，表哥，你放过大哥吧，大哥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他是为了救我。我们一起玩儿，我们一起玩儿，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我们一起。
1: 弄死这俩兔崽子！
0: 怎么了？放开他们！
3: 是康龙收留了我们，也是他给大哥做的假死证明。可是没想到，他一直拿毒品控制我，强迫大哥给他贩毒。那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为什么要去贩毒？我可以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哥，你闭嘴！你也我们他。大哥，他去找过你。也是他一直在暗中资助你读警校。苗哥，我们还回得去吗？

0: 现在出来跟我回去，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1: 你我情同父子，虎毒还不食子呢。
0: 你再听我说吗，耀儿，耀儿，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出来，
1: 你就永远出不来了。三。

0: 这就对了嘛，孩子。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你只要乖乖听话，我帮风铃戒毒。来，跟我回家。
1: 来吧，孩子。不许动！禁毒大队康苗，
2: 雷霆，跟我走，你还有退路。
0: 康大队长，
1: 卡龙，
2: 我手里有你所有的贩毒证据。
0: 开枪！
3: 怎么了？
0: 没子弹吧你？他妈真背！大哥！来吧，孩子！ 给我杀了他！拿着枪！
3: 不要啊，大哥！不要啊，大哥！
2: 啊，风铃！

0: 拿着枪杀了他，那我就再帮帮你。啊！
1: 克隆，
2: 我是警察，你想要的是我的命，放他俩走，你值。
1: 多好的兄弟啊！
2: 雷霆，拿枪。
1: 拿着，滚！不要，大哥，不要！你滚！大哥，一条命换两条命。

三。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2: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5: 我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2: 当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5: 他敢拔刀，你敢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4: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6: 世道变了，
2: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5: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7: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

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砖一瓦造成，一心一意筑梦，解码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的电影工业硬实力。秒入戏，重温高光桥段，品细节，深挖人物内心，电影空腔在深圳路演。用自我推荐的勇气实现梦想，以锚定目标的决心驱散迷茫。专访功夫女足妈巴扮演者蔡思贝。今天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破270亿元，年度票房榜前十名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据九席。另外，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四部影片均为暑期档新片，电影的夏天仍在继续。暑期档新片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用一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故事打动了许多观众。影片中战火纷飞的中东城镇并非是海外取景，而是一砖一瓦实景搭建而成的。这些逼真的场景不仅让演员更有信念感，让观众更沉浸，还凸显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硬核实力。
2: 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3: 一定要真实。
2: 中东古城、阿里法监狱、
4: 霍巴斯堡，面积超过10万平米。
5: 手搓一个城市，手搓一辆坦克，这些东西呢，它会给观众带来更加强烈的真实感，同时也会给演员，包括群众演员，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创作环境。
6: 欢迎来龙餐馆中的场景搭建，不是对海外城市的简单复刻，而是根据故事内核重构出了一个属于影片的完整世界。
5: 我们大概有超过75%的篇幅是在东方影都拍摄的，其中包括我们的中东首都的这个四条横向的街道、三条纵向的街道，还有扎伊德的中产阶级的他的一个别墅区，这是在东方影都搭建，然后还有美军监狱的外景，还有霍巴斯堡的外景。大概用了十几个摄影棚，加上一块300米乘100米的一块大空地，然后搭建了外景。
6: 完备的设施与成熟的全流程制作服务，让东方影都成为中国电影制作的核心阵地，这也是欢迎来龙餐馆将拍摄大本营落在此地的关键考量。
7: 我们也是对标这种国际化的工业化的这种影视基地拍摄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建设，来把我们的公共服务进行标准化的建设出来把它做出这个一站式的这种公共服务。
5: 首先它是可能是亚洲硬件条件最好的拍摄基地，同时呢它的

0: 软件的它的服务配套非常非常的成熟，
1: 它的大场面比较多，比如说爆破戏啊，一些车辆的调度啊，还有大量群演的调度啊，影都的整个大的空间啊，物理空间足够大，能够承载他们这种调度。
2: 拍摄期间，东方影都制片服务团队还为剧组统筹协调青岛多地外景，
0: 比如说这个我们拍欢迎来龙三馆，中间有一段沈阳的戏，就是徐福离开家这段戏呢，其实如果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选择那我们去沈阳拍，但是呢我们因为拍摄的时间在夏季，在沈阳也拍不到雪，于是我们就委托那个东方影都的外联团队，然后去帮我们选择一个在青岛选择一个接近东北的一个环境，然后同时还可以铺雪，然后这个环境其实很多人在拍的时候都不觉得是在青岛拍的，因为它实在太像沈阳了。
3: 我们就启动了一个市级的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协同机制，协调了市北区的一个社区用于整个项目的拍摄，就是剧组有需求，企业有需求，我们能接尽接，叫有求必应。
2: 在中国土地上搭建一座银幕里的中东城镇，这份奇迹背后既是中国电影人打磨细节追求极致的匠人初心，更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崛起的生动缩影。
3: 我们整个中国的电影工业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随着一步一步大片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在整个东方影都这儿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电影工业的制作体系，也支撑了我们整个中国工业大片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和生产。
4: 电影《空枪》上映以来同样势头强劲，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影片近日在广东深圳路演，主创到场互动，一上来朱一龙和魏诗雅就还原了电影中的初遇名场面，对视瞬间引爆全场热情。
5: 今日你使唔使翻工啊？我送你啊。
6: 上一个空姐机场啊，咁就睇住飞走啦。
5: 如果我话，我可以留低你啦，罗小姐。
2: 片中两人大婚的戏码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7: 之前的关斗一些侧拍还看到，好像是那个造型
6: 有点重，真的有点重。
5: 好幸福的烦恼啊！
6: 对，幸福的烦恼，但呢也是挺真实的。
7: 嗯，
6: 对对对，因为结婚的时候男方就是这样。
7: 那个时候也代表着其实强哥对于影迷的爱。
2: 两人感谢观众支持的同时，还呼吁大家普通话和粤语版本都尝试一下。
6: 可以的话就看看那个普通话版。
7: 嗯，
6: 因为我是第一次自己来配普通话。
7: 哦，
6: 太难了，哇，太难了。希望你们可以支持，除了粤语版还有普通话版。
5: 感谢深圳的朋友，然后感谢每一位观众，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然后谢谢大家支持空枪，谢谢。
4: 电影《功夫女足》票房已经超过23亿元，片中妈巴的扮演者蔡思贝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她表示当初是自尽的勇气让她最终和角色相遇，也感谢周星驰导演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候给了她重新来过的勇气。
8: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蔡思贝，这个是妈巴还有那个墨镜。
9: 妈巴你冷静点。
10: 好，你在这儿，那你是？
8: 我就自己在外国自己拍了一段展示，我是聪明的，不过我在片里面我是反着那个书在读的，然后我说我是有运动细胞，我就是在用一只手指在做这个俯卧撑，要展示他要的要求，同时间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真的最后他们找我去了，我回到香港的之后呢，我就去了他们公司去试镜，应该等了1年多才被通知要去深圳训练，然后到最后开镜的之前的一天我才知道你做妈爸。
9: 我真是第一次见有女演员可以打的钢筋写你先好不好？
8: 李小龙是星爷的偶像嘛，然后他把李小龙的元素放在妈爸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导演对这个角色很大的爱啊，我就很感恩。不过很感恩的同时，我当然就是会有一点压力，因为我要做到，我不想让他失望，所以我当时我真的那个

0: 每一天都在看李小龙，感受他，就当看他眼神什么表情，动作上也是了，就怎样可以有力量啊，踢腿怎么才是标准的，他在现场也会指导我。比较难的东西就是我要单手接着那个球嘛，我的手不够大，反而就是比较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要 NG 了，有好几次，因为我抓不住那个球，那个 pose 也是要好好的调整，我觉得，因为那个 pose 就是很经典星爷的那个 style 嘛。就其实当时候我自荐的时候，虽然我在拍旅游节目，不过我回想，我觉得就好像，不好意思，就好像是最迷茫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机会，然后就有这个那么好的角色，所以就很感恩，
1: 昨天第21届长春电影节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下面请巧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应玲，今年共有16部影片入围，包括今年上映的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也有去年备受瞩目的《浪浪山小妖怪》《德贤景致》等等，还有尚未与观众正式见面的《密档》等影片。

0: 同时，本届长影节金鹿奖评委会主席由冯小刚导演担任，评委会委员包括导演、摄影师梁明、导演、编剧柯问丽、演员陈数、演员任达华、编剧、导演树焕、作曲家吴立群。
1: 又是一年群雄逐鹿的时刻，这个月28号，金鹿奖各项荣誉将揭晓，彰显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创新活力。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昨天举办了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现场段奕宏结合个人工作经历与到场的两岸电影人交流分享。
2: 人物质感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的质感，或者是一个人物生存的质感，它一定是所有工种集大成。我追求的演员一定要有对生活、对生命有自己的体验经历，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和认知。
3: 除了分享之外，段奕宏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华语电影创作者要多交流。
4: 同为华语电影的创作者们，我们的文化底色是一样的，是相通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我们感兴趣的，作为观众是感兴趣的。
1: 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期间还评选产生了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特别推荐项目、特别关注项目、特别期待项目三大荣誉。
3: 在大家的见证下，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特别关注项目授予失控现场，香港西餐厅荣获特别期待项目，极速追踪被推选为特别推荐项目。在随后的发布环节中，多个电影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5: 愿今天所有的合作创投所谈的项目，通过两岸电影人的深耕，未来尽早的能让观众能够看到，能够吸引观众，能够感动观众，进而震撼观众。
3: 至此，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圆满落幕。本次交流会吸引了两岸影视行业组织、电影项目主创团队代表、40余家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公司及平台机构负责人、台资企业代表等170余人参加，共同构建两岸电影交流、合作、共创的专业平台，促进项目对接，深化创作互鉴，共同传扬中华文化，携手谱写华语电影新篇章。
1: 作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构成要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卦楼承载着厦门100余年的城市记忆。纪录电影《八卦楼》真实地展现了这座建筑的修缮过程。专访中，该片的总导演金霞和执行总导演王田分享了影片背后的创作思考与技术探索。
6: 八卦楼从它一开始兴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完全竣工的。这栋楼在真正的建成之后，它陆陆续续地被不同的时代加以利用和改造。所以呢，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身份，就是它其实是整个鼓浪屿也好、厦门也好近代历史的一个见证者。
7: 这个钢梁其实已经是100多年了，
8: 这个历史上的颜色就是棕红色的。
9: 让老专家帮我们回忆，哎，当年八卦楼是什么样子，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就是其实我们也是跟随文保工作者的他们的修缮的推进，不断的在发现问题，不断的在充满好奇的在回望。
3: 纪录电影《八卦楼》将工程纪实、历史考证与华侨家国情怀三条故事线融为一体，通过亲历者讲述、情景重现及 XR 扩展现实技术等多元表现手法，生动地还原了这座百年建筑的前世今生，在纪录电影的创作表达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
6: 我们的 XR 技术呢，这种拓展现实技术哈，它是首先它是基于现场整个真实的对八卦楼这栋建筑进行了1:1的完整的扫描，其实是更加真实的去呈现我们想要去表达的这栋建筑它所经历的不同的过往。
8: 让文物延年益寿，而不是让它返老还童。
9: 我们这次也是借着电影的上映，推出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概念，然后大家可以拿着这张纪念票根去兑换，体验一次八卦楼风情博物馆的这个免门票的这个优惠。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90年代的佛山功夫故事会是什么样子呢？近日，功夫喜剧《功夫笑煞虎》正式在佛山开机。影片中，传统功夫遇上现代搏击，热血打戏搭配市井笑点，看点满满。不少主创都有武术基础，对于主演钟丽丽来说，这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在开机现场，他还回忆起参加电影频道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的难忘经历。
10: 星辰大海有很多社会体验，真的非常非常充实。因为我们那一届有什么，比如说我是去超市，短短的三天，但是学习了很多。我也很想再去一次。
3: 戏曲电影《火焰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观摩研讨会，导演黎涛、主演苏凤丽等主创以及十余位电影界专家学者到场研讨。影片改编自传统秦腔剧目，呈现了树下赠金、千里传信等经典桥段，将秦腔写意美学与电影写实视觉深度融合。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王阳携张璐、徐健、赵晓明等主创现身宣传。影片以秦襄公战死、秦文公临危受命为叙事起点，讲述秦文公嬴硕在内忧外患的困局中力排众议、东迁拓土、整饬吏治、兴隆强兵，最终稳固疆土、奠定大秦基业的历程。七夕节来看露天电影，2026柯桥多巴胺奇妙七夕夜活动在浙江绍兴柯桥举办，活动为期五天，临湖的绿地搭起大屏，晚风伴着湖面景色，市民围坐看露天电影，还可以顺路逛市集，参与 DIY， 把光影体验和七夕活动相结合。电视剧《江海潮生》在北京举办研讨会，总编剧张强、导演王伟民、演员何冰、杨立新等主创到场与专家交流创作经验。该剧以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讲述张謇秉持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理想，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故事。儿童电影《抗日锄奸队》在辽宁凤城大梨树影视城举办开机仪式，影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聚焦战火中的少年，以孩童独特视角重现峥嵘岁月，展示战争环境下少年们的成长与坚韧，旨在引导当代青少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五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空腔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0: 我是巧云，明天见。

0: 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编号七，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247。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8号、6号、2号。观众朋友 ,3D 游戏第2026-224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8号、6号、2号，分别是8号、6号、2号。

0: 学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看完片段，你肯定想问，那把伞哪儿买的？那身西装什么牌子？答案藏在伦敦萨维尔街裁缝铺背后的金斯曼学院，它有一套独立完整的校史传承和精英特工培养逻辑。学院的灵魂教师，代号加拉哈德的哈利哈特，由英国著名演员科林费斯饰演。在王牌特工之前，你对他的印象大概率是达西先生，傲慢与偏见里那个雨中告白的深情男人。
1: In vain I have struggled, it will not do. My feelings will not be repressed. You must allow me to tell you how ardently I admire and love you.
0: 或者国王的演讲中那个口吃但坚韧的乔治六世。
2: Father.
0: 儒雅、克制、文艺，你很难把特工、打斗、动作明星这些词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导演马修·沃恩偏不信邪，找上克林·费斯时说：“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英国绅士打架比十个美国特工加起来都好看。”可问题是，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克林·费斯已经54岁了，从没拍过正经动作戏。第一部动作长片就要演顶级特工，为此他接受了6个月专项训练，格斗、枪械、体能，最后亲自完成了全片最炸裂的教堂打斗戏，一镜到底，一个人放倒了几十个暴徒。

0: Only in this case, I'm offering you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Kingsman.
1: A tailor.
0: A Kingsman agent.
2: 新学年，这所全世界最神秘、最精英的金斯曼学院，干了件让老牌贵族们跌破眼镜的大事。 他们最新录取的头号潜力股，不是伊顿公学优等生，不是军情六处后代，甚至不是名校应届生，而是一个刚从警察局保释出来，连自己下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的街头混混——艾格西。他的饰演者是英国演员塔伦·埃格顿，他的出道轨迹也和角色奇妙呼应。

24岁首次担纲电影长篇男主，导演马修·沃恩从众多候选人里选中了他，看中的是他身上那种野气与纯真并存的气质。

2019年音乐传记片《火箭人》中饰演传奇歌手艾尔顿·约翰，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表演，拿下金球奖音乐喜剧片最佳男主角，完成从流量新人到实力派的跨越。

0: manners maketh man.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hen let me teach you a lesson.
1: 进入特工学院，穿定制西装，拿高科技装备，就能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人生赢家。别急，我劝你先冷静。以下这几条历届学员口口相传的金斯曼学院规则怪谈，建议你先背下来。背不下来的话，你可能连第一堂课都活不过去。第一条，永远不要随便走进萨维尔街任何一家裁缝店的试衣间。进去容易，想出来，你得证明你自己配得上那身西装。
2: Very, very nice.
1: 第二条，永远不要答应和哈利老师去教堂参加任何活动。别问为什么，问就是去了，没几个人能走出来。

第三条，不要问为什么学院的长柄伞永远不会湿，它不是用来挡雨的，它是用来挡子弹的。也不要随意借老师的钢笔用，那玩意儿不是写字的，那是可以送你上路的毒针。

四条最核心，别拿家事说事。金斯曼不认富二代，不认关系户，你爸是谁不重要，你能扛过多少轮考核才重要，能留下来的全是靠自己挡出来的。

王牌特工特工学院讲的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特工故事，他讲的是一个配不上的人怎么变成那个非他不可的人。九月新学期马上就要来了，你的校园就是你的训练场，你手里的课本就是你的特工手册。不必羡慕荧幕里的传奇，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里的王牌。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今晚佳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0: 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1: 神秘的骑士军团，
2: 你是谁？
0: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
4: 啊，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0: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1: 面对致命的威胁，
5: 他们暗地里进行生物武器实验，请你们在座的每个人务必上报一名候选人。
1: 紧急的招募，
6: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
1: 新鲜的血液，
6: 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7: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8: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5: 召集皇家特工，
1: 分秒必争的较量一触即发。

0: 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1: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2: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3: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4: 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5: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大家前往第二目标，猎鹰已被拿下。重复一遍，猎鹰已经被我们拿下。
1: 我数到十，把你知道的通通告诉我，不然，
2: 来嘞！
0: 等你听到数字十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长官，长官，快趴下！
0: 长官，快！

0: 见鬼，是我疏忽了，我怎么没发现？梅林，对不起，让你损失了一名探员，你调教得很好。
1: James， 你的训练结束了，
0: 欢迎加入皇家特工 Lancelot。
2: 谢谢。
0: 通知家属的事儿交给我吧。很抱歉，我们不能公开表彰你丈夫的英勇牺牲，希望你能理解。
3: 我怎么理解？你什么都不肯说，我都不知道他已经不在原来的部队了。
0: 抱歉，不能透露更多了，可我希望你能收下这枚英勇勋章，仔细看看会发现它背后有一串号码，这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歉意，以后我们可以帮你一个忙。什么忙你说了算，只要对接线员说牛津好过布洛克，就知道是你了。
3: 我不需要你们帮什么忙，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0: 小伙子，你叫什么？
4: Agassi。
0: 你好 Agassi， 给我看看。以后你来保管他好吗？好好照顾你妈妈。

0: 我很抱歉，阿诺德教授，我会轻点撕的。
1: 求你行行好，快点帮我撕掉。我们的老板说了，不能伤你一根毫毛。
0: 听着，你们搞错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我没有钱。放心，我们不要钱，老板就想跟你说说话。
1: 所以我应该感到欣慰吗？
0: 他马上就到，会跟你解释的。喜欢威士忌吗 ？Red，拿六二年的达尔摩来。
1: 嗯。
0: 不骗你，这酒味道真带劲儿，保你满意。

阿诺德教授，我是来接你回家的。1962年的达尔摩，浪费一滴都是罪过，你说呢？

0: 谢谢。都收拾干净了。
1: 你真是太懂我了。我非常讨厌暴力，说真的，只要让我看到一滴血就能让我倒下，我就会狂吐到死。听着，我真的非常抱歉让你亲眼看到这些不愉快的场面，都怪这位不速之客。我向你保证，等我查出他到底在为谁卖命之后，你和我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去店里，谢谢。

0: 阿瑟在餐厅，先生。阿瑟·加拉哈德，你再不出现，我们都要怀疑是不是得准备两份刀刺了，先生们。 我想说，其实我很欣慰，因为时隔17年后，我们才用到这瓶酒。兰斯洛特是位出色的探员，皇家特工的楷模，我们怀念他。进兰斯洛特。
1: 进兰斯洛特。
0: 我打算从明天开始进行我们下一任兰斯洛特的甄选。 请你们在座的每个人务必在格林威治时间晚上9点之前上报一名候选人到英国总部，谢谢。梅林，进来。兰斯洛特死前正在调查一伙雇佣兵，他们暗地里进行生物武器实验。
2: 2012年，在乌干达。
3: 一处游击队据点的供水系统被投入人工合成卡西酮，饮用着发狂甚至吃人，造成多人死亡。2013年在车臣又发生一起叛乱分子突袭，可以肯定是雇佣兵所为，但现场找不到任何化学残留物。
2: 兰斯洛特怎么死的？
3: 他追踪雇佣兵到了这里，位于阿根廷境内。兰斯洛特在那监视的时候，发现那伙人绑架了一名人质，于是孤身一人去解救人质，可惜失败了。 这是他最后发来的信息。他是谁？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毁灭论者，宣扬盖亚假说，认为地球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可奇怪的是，他人并没有失踪。这就是阿诺德教授。今天早晨出现的帝国学院。交给你了，
4: 也别忘了上报候选人的事。这次请把眼睛擦亮一点，好吗？17年过去了。 你还是那套老派作风，一点都不懂得与时俱进。要不是因为兰斯洛特，我根本不会在这儿。我认为他和其他特工相比，更出色。
3: 可他和其他特工一直很疏远，不是吗？承认吧，格拉哈德，
4: 你培养出来的人失败了。恕我直言，阿瑟，你太势利了。
0: 真够直接的。
4: 时代正在改变，贵族智商越来越低，不是没有原因的。

0: 我们先去看看。
1: 联合国的新一份报告指出，有卷烟纸吗？没有。帮你妈去楼下商店买点回来吧。
0: 自己去买。嘿，我提醒过你，别这么跟爹说话。
2: 三个人不急吗？让爹爷的哈巴狗去。
1: 照我说的，拿上钱去买些卷烟纸，再给自己买点糖。
0: 谢了，儿子。
2: 你的奶嘴在这儿，含好了，开心了吧？

0: 爹总虐待你老妈，怎么还在一起？
1: 还能为什么作践自己呗？
0: 滚吧，干嘛要作践自己？他老妈明明那么有料。
1: 天哪，
0: 开玩笑的，哥们儿，
2: 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打得他满地找牙的。
3: 拜托，你疯了吗？他会让那帮人收拾你，然后假装什么都
2: 不知道。
4: 嘿，你们以为我们老大睡了 X 他妈，我们就得干坐着听你们放屁吗？
2: 就是这样想的，怎样？
3: 别理他们，我们走吧，伙计，犯不着这样。
4: 这儿不欢迎你们，滚吧。干嘛？
2: 刚才真对不起。笨蛋，
0: 犯不着跟他们硬碰硬。
2: 冻死了，干嘛要走路呢？
3: 你偷了那家伙的车钥匙。
2: 对，接下来是他的车。
3: 我的天哪，
5: 快上车。
4: 在这等着。
5: 嘿，这怎么是我的车？嘿嘿，艾克，我警告你，马上把我的车停下。
6: 你这小子死定了。
5: 停下，艾克，
6: 你小子看我不管，
5: 你小子看我不动你。嘿，两个臭小子，
0: 走一个，艾克，走一个。
4: 喂，弟，对，是我。X 这臭小子把我的车偷走了。我从酒吧出来，看见他把我的车像陀螺一样开着玩，然后就走了。我做不到，他不把我放在眼里，
5: 他也没把你放在眼里。
4: 这什么情况？梆梆梆梆梆梆！
0: 太刺激了！

0: 你傻呀！河里是有害动物，你该撵过去的。该做的事做了，你们想撤，我来解决。
1: 愣着干嘛？快下车！
2: 艾克斯， 你就别说什么道义有道之类的屁话了，告诉我那两个跟你一起偷车人的名字，不然你就得坐牢。考虑考虑吧。好吧，最好是打给你妈，告诉她你要坐牢，不能回家吃饭了。

0: 投诉中心，请问有什么需要？
1: 我叫 XC 安伟。对不起，是 Gary 安伟。那个，我闯了大祸，现在在霍本警察局。我妈说我需要帮助时可以打这个号码的。
0: 先生，您打错了。
1: 等等等等，牛津好过布洛克。
0: 您的投诉已经被受理，希望今后您能继续支持我们。
2: 喂，你是谁？
3: 我，
2: 对，是的，我想我完全明白。

0: Exe， 需要搭车吗？
1: 你是谁？
0: 帮你脱罪的人。
1: 这算什么名字？
0: 我还指望你会感激我呢。我叫 Harry Hart， 我给了你那枚勋章，你父亲救了我的命。
1: 所以你在干残分之前当过兵？你是军官？
0: 不算是。
1: 你们驻扎在哪儿？伊拉克吗？
0: 对不起，这是机密。
1: 但我爸救过你的命，对吗？
0: 你父亲去世那天，我不小心失误。要不是你父亲挺身而出，我的过失会令许多人牺牲。我欠他的。你父亲是个勇敢的人，是个好人。你的档案我看过，你做的那些事，估计他会失望啊。
1: 你凭什么这么说？
0: 小学阶段表现出极高的智商，随后一落千丈，嗑药，小偷小摸，一直没有工作。
1: 你以为工作满大街都有吗？
0: 这不是你放弃爱好的原因。连续两年区十岁以下少儿体操比赛冠军，你的教练认为你有参加奥运会的潜质。
1: 对，跟那样的后爸生活在一起，不想学新的东西都难。
0: 当然，永远都是别人的错。退出海军陆战队又该怪谁？你在训练中表现优异且中途放弃了。
1: 因为我妈妈她疯了，她总是说我会像我爸爸那样丢下她，不想我给你们这些当官的人做炮灰，只会成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我们评头论足，从不去想我们背后的无奈。我们没有选择，你懂吗？要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屁眼里也插着金汤匙，绝对不会混得比你们差，只会更好。
2: 臭小子，你怎么在这儿？你他妈耍我吗？
0: 又是一群没插金汤匙才十足的年轻人吗？
1: 不，他们是例外。走吧。
0: 说什么呢？酒还没喝完呢。
3: 你偷了他的车。

0: 爹说是你自己作死，他才不把你妈放在眼里。
1: 我说小伙子们，我今天一天都没消停过，不管你们跟他有什么矛盾，我相信肯定是他不好。可如果你们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喝完这杯黑啤，我想我会非常感激你们的。
2: 你还是赶紧走吧，老家伙，免得受伤。
3: 他没在乎你，快走吧。嗯。
1: 不好意思。
0: 想找鸭的话，建议你去史密斯大街那儿。
1: 不知礼，无以礼也。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来教教你们吧。你们想在这站一天吗？到底打不打？

去死吧，你这混蛋！

0: 让你受惊了，正想找地方发泄一下。昨天收到一个朋友的死讯，那个人也认识你的父亲。真的很抱歉 ，XZ， 不能被人看到我做的事。
1: 不，别这样，我发誓不会说出去。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保守秘密，
0: 对谁都不说。
1: 你去问条子，我从不出卖别人。
0: 你能保证吗？
1: 用命保证。
0: 那就多谢了 ，XZ。当官的确实是那样，可他们当中也有例外。祝你一切顺利。

0: 名流方面 ，Richman Valentin 的新片昨夜在好莱坞首映。这部讲述互联网大亨发展史的影片，有望成为这个颁奖季的热门赢家。人们依旧没能在红毯上找到 Iggy Azalea。从他缺席在奥克兰的音乐会失踪后，已经过去三天，目前尚未收到任何通知。
1: 快走，不然他就要被你赶走。不要！不要打他！
2: 滚开！
1: 不要打他！
2: 给我滚开！给我把嘴闭上！酒吧里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谁？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老东西是谁？
3: 没人跟我在一起。
2: 他是谁？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他是谁？
3: 我压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快说他叫什么？
3: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滚开！你给我听着，告诉我跟你在一起的酒吧里的人是谁？告诉我他的名字。再不说，我就把
3: 你
2: 的头拧下来。快说！
1: 说呀！
2: 滚开！滚开，米歇尔！我现在就杀了你，不会有任何人发现的。你死定了！
4: 魔鬼，我手上有足够的证据，让你下半辈子都在牢狱中度过。你现在最好放开那个孩子，不然我将把这些证据交送给有关部门。X， 来，我跟你说个裁缝店找我。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啊 ？X， 你这臭小子，嘿，逃跑，快来，
6: 快抢他！
5: 快跑！

0: 个胆小鬼，你给我等着！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5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01404108，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体彩排列三第262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1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1240。
5: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8月22日

0: 虽然我以前没见过裁缝，但你肯定不是。跟我来。 进来啊！看到什么？一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人。我看到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他有一个忠心，听从指挥，愿意用毕生精力做好事。你看过《颠倒乾坤》吗？嗯，没有。
1: 你吉塔呢？风月俏佳人。好吧，我想说的是，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如果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像窈窕淑女那样。你真让我惊喜。对，像窈窕淑女那样。只不过我是要给你一个为皇家服务的机会，
0: 当裁缝。
1: 当皇家特工，你是指间谍？类似。有兴趣吗？反正不会比现在更惨。1849年起，皇家裁缝就一直在为皇亲贵族制作服装。1919年时，许多皇亲贵族在一战中失去了继承人。 大笔的财产无人继承，达官显贵们极力想要维持和平的生活。我们的创立者意识到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有更好的用途，新的事业就此诞生。一家拥有最高级别自主决定权的独立国际情报机构，国家谍报机构会受到政治派系和官僚体制的种种限制，可我们不会。 西装是现代绅士的盔甲，皇家特工是新时代的骑士。
0: 这玩意儿能下到多深的地方？
1: 看需要。

0: 你父亲也流露过这种表情，我也是。喝吧，格拉哈德，是我的代号。
1: 你又迟到了，祝你好运。进去吧。 集合，女士们、先生们，我叫梅林，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你们中的一个，只有一个，将成为下一任 Lancelot。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你说，世代，长官，正确。查瑞是吗？是的，很好，等一下。 你们每人拿一个世代，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再写上你最亲近的家人的个人信息。这么做代表你们了解即将面临的危险，并且同意严格保守这里的机密。一旦你们泄露出去，就会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送进那个世代。都明白了吗？非常好，解散。
2: 洛克森，叫我 Luxy 就行。我叫
3: Egg，就 Egg。蛋蛋，你是从哪儿被发掘的？你知道我们不能说自己是谁推荐的。没必要那么严肃，查瑞只是随便聊聊而已，对吧？嗯，我是Digby。Digby，蛋蛋，这是 Rufus，Rufus， 蛋蛋。那么，蛋蛋。
2: 你是牛津的还是剑桥的？嗯，都不是。圣安德鲁斯？嗯，杜伦。
4: 等等，我们好像见过。你在曼彻斯特休息站的麦当劳帮我端过盘子吧？
5: 没有，不然你肯定会记得我给你的套餐加过料。
6: 圣安德鲁斯没跑了。<笑>别搭理他们，需要笔吗？
4: 谢谢。
5: 你是艾米莉对吗？艾米莉，这是 X。
4: 嗨 ，X。
7: 你切万不要理那帮家伙，我也是这么说的。这只是种恐吓战术，单纯的军事策略，不会私人的。真遗憾。好极了，你不知道，中情局不知道，没人知道这家伙是谁吗？算了，说真的，算了，好吧，并不是真的算了，但我来不是为这个。老兄，你懂我的。 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完全可以滚出麻省理工，随便去哪个小岛，生意照常做。没有人逼着我去拯救这个星球，我是自愿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四处游说，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金钱，知道我为什么不干了吗？因为据我所知，这个星球至今为止还是一团糟。因此，我顿悟了，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些个自称是政治家的白痴，平时都是缩头乌龟，只有选举的时候才会站出来。所以过去两年，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解决办法，并且我找到了。现在，如果你真心想让世界变美好，就给我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我来告诉你怎么做。
8: 请说，万伦廷先生，我在听。
7: 前提是你答应我所有的条件。

0: 不是，搞什么鬼？我的天哪！
1: 大家别慌，听我说，保持冷静。
2: 该死！
0: 用马桶呼吸，
2: 用李雨桐。
0: 李雨桐，
2: 说的对，快动起来！
0: 等等，为什么不去开那扇门？

0: 恭喜你们大家完成了第一项任务。Terry, Rocks, 干得好。替还不明白的人解释一下，在马桶的 U 型弯插入一根呼吸管，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空气。物理常识值得牢记。Exe, 察觉到这是双面镜，值得表扬。
1: 他可能见得多了。
0: 行了，把你们脸上的白痴笑容收起来。在我看来，这次任务你们所有人全都失败了。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团队合作。

0: 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策略了。
1: 35/105，这就对了。你好，有什么事吗？
2: 是的，我想请教一个人为气候变暖的问题。
1: 啊，是吗？其实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2: 我的同事为了救你而死，你见识过我们的能耐了。老实告诉我，是谁绑架了你，又为什么把你给放了？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不然的话，
2: 拜托，我根本没有用力，拿出点男人的样子。

0: 该死的，他到底是谁？他逼得我只能杀了阿诺德，我超爱阿诺德教授。好消息是，应急和监控系统运转得很成功。知道坏消息是什么吗？我的同事死了，听见他说的了吗？他们是有组织的，我们被盯上了。我不管你去找谁，
1: 我告诉过你了，中情局、克格勃、军情六处、摩萨德，那我都问过了，都说不是他们的人。摩萨德。
2: 这些特务机关起的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字，还真符合他们的神秘形象。要我说，都是垃圾。我们动作要快一点的，把发售日期提前。
3: 现在生产进程才刚过半，提前发售会增加成本。
2: 你觉得我会在乎成本？马上给我搞定。
4: 经过昨晚，你们应该明白了，在这里，团队合作是最重要的。 你们在这里磨练身手，挑战极限。接下来你们要养一只小狗，到哪儿都要带着你们的狗，你们要照顾它们，训练它们。等你们把狗训练好了，你们也就合格了。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听明白了吗？

0: 挑着小狗吧。贵宾犬？怎么了？贵宾犬是猎犬，自古就是狩猎好手，一教就会。哈巴狗？嗯，这不是斗牛犬吗？它以后会长大的吧？
1: 磁共振检查结果没有脑震荡，脑部未受到任何直接伤害。他可能会昏迷多久？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不清楚是什么攻击了泰瑞
0: 的监控录像呢？他家里的终端上没有记录，
1: 都被加密了，无法破解。他醒过来以后一定要记得提醒他，别忘了把密码告诉大家。
0: 他不会有事吧？现在只能耐心等待
1: X， 他会好的，好吗？
2: 我要是你，就会集中精力训练，努力通过测试，不给他丢脸。跑起来，跑起来！JP，快跑，跑啊！你别害我当最后一名。JP，我要开枪了啊！我真的要开枪了！没理不让我抱着你跑。

0: 淹水了！想打架吗？
1: 别理他们！
2: 不是吧？
3: 开不起玩笑！
1: 你会被开除的，这么做不值得。
0: 我才不在乎会不会被开除！
3: 来，来打我！
1: 查理，滚一边去！
0: 你滚得越远越好！白痴，过来这边。

0: 你们的考试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现在开始。
1: 目标出现，距离800米。你能留到现在真是个奇迹，就像一坨怎么冲都冲不走的臭屎。
2: 收到，确认目标，能不能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1: 他们是不是给你特殊优待了？好比穷三学校里的差生混进牛津，全靠他们老妈只有一条腿。
2: 我是不是差生？你知道个屁！
1: 原谅我，你的教育程度一定很高，准备射击。
2: 现在还觉得我需要特殊优待吗？

0: 谢谢两位听我说完，我真的很感激你不远万里而来，公主殿下，谢谢你，首相先生。
1: 我觉得你的计划非常出色，无疑是一项伟大的举措。
2: 你简直就是一个变态，首相先生，你也一样，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起这种念头。选你当首相，不是为了让你做这种事。哦，别碰我！
0: 对不起了，公主殿下。为了让斯堪的纳维亚回到正轨，你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你受人爱戴，有感召力，你有调动人民情绪的力量。不管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我都要把你送去一个可以保。首相先生，你呢？
1: 政治家现在是时候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了。
0: 太对了。
2: 什么？
0: 把他带走。
2: 真不敢相信，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喝一杯。
3: 早就想了。
2: 警卫，救救我！
0: 放心，我们不会伤到公主的。
1: 其实我是共和政体的支持者，不吃皇权那一套。
4: 快把公主放了。

0: 放心，我们不会伤到公主的。其实我是共和政体的支持者，不吃皇权那一套。
1: 快把公主放了。
2: 不知道要敲门吗？
3: 入室盗窃前才需要敲门。梅林说你想见我。
0: 但愿 JB 的训练和你一样顺利。
3: 坐下。
0: 恭喜你成为最后六名候选人之一。你的测试结果比我预想的好多了。请进。
4: Exy， 我和他有重要的事要谈，你可以走了。
0: 说什么呢？让他听听，说不定能学到点东西。
4: 随你吧，看一下这个。
5: 拜托，我根本没有用力，你拿出点男人的样子。
3: 我的妈呀，这也太恶心了，哈瑞！你把他的头打爆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4: 事实上，爆炸是他脖子里的植入物造成的。这道疤下面，
0: 设备捕捉到触发爆炸的信号了吗？
4: 好消息是捕捉到了。坏消息是追查到的网络地址注册在瓦伦廷集团的名下。
0: 这说明不了什么，他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员工。
3: Richmond Valentin 真是个天才。你们没看他今天的讲话吗？
4: 没有。
6: 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年在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上花费$2000。现在我很荣幸地向大家宣布，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从明天开始，不管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能免费拿到一张智能卡，能够用于每一部手机、每一台电脑，并且从此可以免费使用我的通讯网络，免费电话，免费上网，人人可享，永不收费。

0: 瓦伦廷的助理也有同样的疤痕，看来该会一会这位瓦伦廷先生了。
1: 他下周有一场庆祝晚宴，我帮你搞定请柬。不过一定要小心，在你昏迷期间，数百名重要人物相继失踪，跟阿诺的一样，都不是为了赎金。
0: 那你最好能帮我编一个吸引绑匪的身份。

0: 你们恐高症？我没事，我有过见您，只是现在会议起来有点糟。
1: 嗨，你能挺过去，你是最棒的。
2: 听好了，你们的任务是在不被雷达发现的情况下降落在目标地点，被我在雷达上看到或是偏离地点就算淘汰。都听明白了吗？
1: 20秒之后，抵达降落区。
3: 要出发了。
4: 艾希，我真的做不到。
3: 做不到算了，到后面去，我来给你做个示范。

你们真够欢乐的，你们以为这么顺利就大错特错了，跟着屏幕指示走，白痴都会，别得意。

0: 一太早，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没有降落伞，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什么降落伞？谁？该死！师妹啊，现在怎么办？
1: 我说过了，降落在目标地点，不要被雷达发现。希望待会儿不用帮某人收尸。如果你的尸体能砸中目标地点，我也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2: 该死！
3: 你给我滚！
2: 两人一组，抓住离你最近的人。Rufus，过来！该死！Rufus，该死！我办不到！啊！滚蛋！啊！谢谢你，Rufus，你个孬种！见鬼！现在变成蜘蛛了，快点围成一个圈！他说的对，兄弟们围成一圈。
3: 大家轮流打开降落伞，找到那个倒霉蛋后，右手边的人负责抓住他。
0: 很有想法 ，X， 你们还有30秒，抓紧时间。
2: 我再来！天哪！

Hugo, Digby, 未降落在目标地点不合格。 Roofs, 过早打开降落伞，暴露在雷达上。你们三个收拾东西回家吧。 Axie, Roxie, 恭喜你们，你们创造了新纪录，到300英尺才打开降落伞，胆够大。你们又出色地完成了一项任务，解散。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我当倒霉鬼？难道我是用来垫背的吗？住口，别这么跟我说话。 你有什么不满，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把你的玻璃心好好的收一收。

0: Will 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1: 真是对不起，我好像记错晚宴日期了。
0: 哦，不不不，我取消了晚宴来接待你。我收到了你那么多的赞助，理应单独请你吃饭。请进。
1: 谢谢。
0: 说真的，我一直很想见见你。大多数亿万富翁我都认识。
1: 这我相信。
0: 我让手下的人调查过你的产业，你们家可积攒了不少钱。你父母是怎么赚的？
1: 大多数靠房地产，房地产和股票都是合法的。如果你想问这个，
0: 抱歉，我只是想弄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相信你能够理解。
1: 完全能够理解。
0: 但愿你肚子空着。
1: 饥肠辘辘。
0: 太好了，请坐。

0: 1945年的拉菲是绝配，
1: 经典的搭配。甜品我要夹心蛋糕配1937年的低筋酒庄，
0: 我喜欢。听说你有意捐助我的基金会，我想你应该知道。

0: 不来的结果都一样。
1: 碳排放只是一个幌子，我们已经不能回头了，再怎么补救都是徒劳。
0: 你很懂行啊。
1: 我真羡慕那些对自己的领域知之甚少的幸福的无知者。借用阿诺德教授一句话，人类是一种受到诅咒的病毒，只有我们活在知道宿主终有一天会死的恐惧中。
2: 很少有人知道阿诺德教授。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
1: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但以前的那些非常经典，充满了超越现实的戏剧情节。
3: 就比如007系列，哦，太赞了！
2: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1: 我一直认为反派才是007的看点。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随心所欲的自大狂。
2: 可我们都放弃了儿时的梦想。祝你好胃口。我需要几天时间考虑一下你的提议，我们的员工互相保持联系，没什么问题。
1: 感谢你的这顿快乐晚餐。
4: 怎么样，要我跟踪他吗？
2: 不用，我在他酒里放了一个液态追踪器，监视他接下来24小时内的一举一动，能帮我们找到他的雇主。
1: 瓦伦廷把我盯得很紧，只在进门时发现了这个。南方林间传教教会是一个仇恨团体，总部在肯塔基州，联邦调查局盯他们很久了。
5: 你觉得瓦伦廷是他们的信徒？
1: 目前没发现直接联系，我会继续调查。
5: 哦，说起来，越来越长的失踪名单上又多了一位斯堪迪纳维亚皇室成员，提尔蒂公主殿下。
6: 快把我放了，你这个疯子！
2: 我说了，你想要什么时候离开都可以，只要你愿意答应我开的条件。
6: 我绝不会答应，以后也永远绝对不会答应你。
2: 真麻烦，贱人！
7: 让我见英国文化协会的人。
8: 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各界名流和政府要员的失踪人数不断增加，要求各国首脑做出解释的声讨声越来越大。
9: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提尔蒂公主的下落，各国政府和安全部队正在齐心协力调查这一系列绑架案的幕后黑手。
8: 另一则新闻，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日以继夜地排队领取免费的智能卡。
10: X 妈妈，你拿到了？
11: 对，我排了一整天了。
8: 慈善家 Richmond Wallet 的这项史无前例的赠送活动，目前已经送出了超过10亿张智能卡。
12: 稍息，你们是不是以为没训练了啊？想得美。
11: Party
12: 今晚在伦敦。
13: 他是谁？
12: 你的目标，你们的任务是运用你们学过的神经语言程序技巧拿下各自的目标。我说的拿下，就是两性间的那个意思。
10: 简单，富家女就爱坏男人。
13: 那走着瞧。
11: 看来是场混战。
13: 嗨，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要说，你的眼睛真美。你是不是戴了美瞳？
11: 没有。
13: 你肯定戴了。
11: 我的天，太 low 了，真好笑，现在还在用10年前的套路跟人搭讪。你说什么？太低级，故意说一个美女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还削弱她的自信心。
13: 什么？
11: 让你产生想获得她认可的想法，是一种非常低级的神经语言程序技巧。
10: 只有我觉得这儿的香槟味道很奇怪吗？
13: 这要慢慢品。
11: 我看是廉价货，你可以试试这个，很好喝。
13: 如果你想学怎么勾引人，这家伙就是个范本。他刚才的那招叫提问式开场，抛出一个客观性话题，让所有人都加入对话，你就会渴望得到某个人的关注。
10: 我只是想说香槟难喝而已。
14: 索菲蒙塔古赫林女士，前台有电话找你。
11: 我去去就回。
10: 你不会去太久吧？
11: 待会儿见。
10: 过去点 Roxy， 我觉得有点恶心。
11: 你还好吗？
10: 不太好。
14: 我不是有意偷听，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保证让你们抱得美人归，拂晓安定。这儿还有药效更强的。

0: 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这把刀能救你的命。我的雇主想问你两个问题，艾克斯。皇家特工是什么东西？海瑞哈特又是谁？
1: 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该死！
0: 你那两个朋友也只会说这些屁话，所以我把他们都杀了。
1: 快帮我把绳子割断！
0: 艾克斯，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啊！

0: 恭喜你，表现非常出色。
1: 他们两个呢？
0: Loxy 轻松通过考验，下一个是 Charlie， 想看看吗？
1: 好，看看吧。
2: 见鬼！
3: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2: 啊，他们才不知道，我什么都告诉你。杰斯给你就是阿 Sir， 阿 Sir 掌管着一个间谍机关，叫皇家特工，求求你放我！
3: 谢谢你 ，Charlie， 感谢你的合作。
2: 放开我！跟你刚才说好的不一样，混蛋！
4: 我对你寄予了如此厚望，你把我的脸都丢光了。
2: 对不起，阿 Sir， 能帮我解开吗？
4: 自己想办法。
2: 阿 Sir， 阿 Sir， 别走！
5: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有人吗？来人呐！
6: 格拉哈德、帕斯巴尔，恭喜你们，你们的候选人进入了测试的最后一关。依照传统，给你们24个小时的时间共处。Exy。你父亲也留到了这一关，从现在起没有安全措施了，懂吗？很好，解散。
4: Carrie， 你回去吧。
5: 我回家就告诉我老爸。
1: 是尿还是不尿？
0: 这是我在巴黎拆除一个脏蛋后第二天的新闻标题。
1: 2001年世预赛5-1客胜德国，
0: 没看成，我去摧毁潜伏在五角大楼内的间谍组织了。我的第一次任务，阻止针对撒切尔夫人的刺杀行动。
1: 这件事有人可不会感激你。
0: 关键就是没有人感激我们做这些事。报纸头版只能登一些冠冕堂皇的废话。鉴于皇家特工的性质，我们的成就不能为人所知。一名绅士的名字只能在报纸上出现3次。出生时、结婚时以及死亡时，能不能成为一名绅士，不看你的出身背景，只看你能不能用心去学。
1: 要怎么学？
0: 绅士入门第一课，入座前要征得主人的同意。第二课，调一杯正宗马提尼。
1: 遵命，哈瑞。
2: 该死，真要命！怎么这么疼啊？
7: 是你自己说要装生物识别安全系统的，不就是动动手指吗？
2: 动动手指？这是一台极度极度危险的机器，必须由像我这样有担当有理智的人来控制操作，要是落到坏人手里那就完蛋了。哇哦，可以了吧？痛死了。
7: 没呢，还有这个，用于在教会的试验。
2: 这玩意儿的威力很小，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1: 你要像窈窕淑女里那样教我怎么说话吗？
0: 别犯傻了，成为一名绅士不需要漂亮的口音，需要的是泰然自若的处世之道。海明威说过，比别人优秀的人并不算优秀，真正的优秀是比过去的自己更优秀。听好了，绅士的第一件必需品是一套好西装。我指的好西装必须是定做的，成衣绝对不行。而且皇家特工的西装是防弹的。来量下尺寸，不管你能不能被选上，这都将成为一段令你终身受益的皇家特工经历。
8: 很抱歉，先生，有一位先生正在里面量尺寸，你们可以用2号试衣间。
0: 如此激动人心的处女体验，怎么能将就用2号试衣间？不如我先带你参观一下3号试衣间。

0: 上楼还是下楼？
1: 都不是。
0: 就这儿？
1: 当然不是。拉下左边的挂钩。
0: 哦，太棒了！我去，帅爆了！
1: 你需要一双鞋搭配你的西装，非开放式金片的西装皮鞋叫牛津鞋，这种带格外装饰的皮鞋叫布洛克鞋。
0: 牛津好过布洛克，
1: 这是生活哲理 ，Xy， 值得牢记一生。试试看吧。说起来，你在武器方面的得分很高，这些你该很熟悉了。这是我们标配的手枪，很有特点。可以看到，它还能发射火枪弹夹，用于尴尬的近距离战斗场合。感觉怎么样？
0: 很舒服。太夸张了。
1: 以前还在鞋跟里装过电话机。
0: 要怎么收回去啊？
1: 刀面涂有一种目前已知毒性发作最快的神经毒素，千万要小心。这个陪我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是我们化工研究的最佳成果之一。这种毒药这样服下去是无毒的，但是当你需要它产生毒素的时候，可以远程激活。安心，致命。
0: 那这些呢？有什么用？用来电人吗？
1: 你太天真了，这是手榴弹。
0: 你别吓我。
1: 你想电人的话，可以用图章戒指。绅士习惯把图章戒指戴左手，但皇家特工是戴惯用的那只手。按下戒指背面的开关，能释放55000伏电流。
0: 嗯，那些呢？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吗？
1: 没有，他们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放回去 ，Xy。啊，时间刚刚好，这位先生量好尺寸了。
2: 德威尔先生，怎么会这么巧？我来这家店完全是因为你。那天你走了以后，我突然就很想要一件跟你一样的抽烟外套，正好我要去参加皇家赛马会，必须要做一套晚礼服，我就来这儿了。你来干什么？你好，小兄弟。Richmond Valentin，
1: 他是我新招的仆人，我带他来认识一下我的裁缝。
2: 这也太巧了吧，我也是。
1: 你后来考虑过我的提议了吗？
2: 当然了，过不了多久我的人就会来找你了，我向你保证。
1: 提一个小建议，赛马会要求戴高顶礼帽，我推荐乐扣服饰公司，帽子不错，圣詹姆斯路上。
2: 乐扣服还做帽子？
1: 乐扣服饰那个扣是扣牙的扣。哦，
2: 你们这儿的人总喜欢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有时候听都听不懂。
1: 帮这个小伙子量一下尺寸。

0: 这个就叫高大上礼貌。Gazelle， 去赛马会了。
1: Gazelle， 你的帽子很好看，快点去，晚了就看不到女王了。怎么了 Gazelle， 时间来不及了。到那儿要多久？多久？
2: 梅林说您想见我长官。
3: 坐吧。好漂亮的狗，叫什么名字
2: ？JB。
3: 你喜欢 James Bond？
2: 不
3: ，Jason Bourne。
2: 不，是 Jack Bauer。
3: 哦，真不错。虽然不想承认，可我觉得有一天也许你会成为一个跟他们同样出色的特工。拿着吧。朝你的狗开枪。
4: 枪已经上膛了。朝狗开枪。

把枪给我，姑娘家都病疫有重，出去吧，我就知道你下不了手，回家吧，梅林，让洛克斯进来。

0: 妈妈
1: ，Axie， 哦天哪，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担心死了。嗯，
0: 我的天哪，你都长这么大了，这人呢？
1: 我没事 ，Axie， 算我求求你，千万别去招惹他。
0: 当初我就不该留下你一个人，不能再让他欺负你了。我去去就回
1: ，Axie。
2: 真是个情况啊，知道吗？在那里藏着。
0: 爹，
3: 小兔崽子，你回来了？怎么去偷出租车了？
0: 对，我想跟你谈谈我妈脸上的淤青。
3: 你要是想跟我谈谈的话，就赶紧从车上下来，看我不揍死你！
0: 叫你的小喽啰进去，我就下车。
3: 都进去吧，两个动作就完事儿了。我揍他，他倒地。来吧，小杂种，让我瞧瞧你的能耐！来打我呀！
0: 你在干嘛？
4: 没事，从车上滚下来！
0: 在干嘛？
4: 停下！
5: 去哪儿，胆小鬼？滚吧，孬货！
0: 你别这样，伙计，那个家伙打我妈！
5: 等你有种了再回来，兔崽子！

0: 你就为了一条该死的狗，放弃了大好机会，还偷走了我上级的车，让我颜面扫地。
1: 你朝狗开枪，就为了一份该死的工作。
0: 被你说对了。
1: 每次上厕所，泡菜先生都会让我想起这件事。
2: 你不光杀了他，还做成了标本。
0: 你真是个变态！你错了，我是朝我的狗开了枪，可我把它带回家，又养了11年，直到它得胰腺炎死了。
1: 什么？
0: 那是空包弹 ，X， 枪里的是空包弹。记得阿米利亚吗？记得。他并没有被淹死，他是柏林科技部门的员工，现在活得好好的，只是要测试你们。皇家特工的性命只能用于拯救别人的性命。就像我爸救了一个害他丢了性命的人，怎么不把他也做成标本呢？
3: 如果不是为了回报他，我干嘛要做这些？Harry，
4: 听下这个，Valentin终于说了些有用的。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纸和笔吗？因为纸和笔不会被黑客入侵，我们的环球旅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全都被我们拿下了，像玩对对碰似的，一个一个消除掉。
5: 对对碰，
4: 那个游戏。 对对碰，你总玩过吧？我
5: 看起来像玩过吗？
4: 关键是，只要明天在教会试验成功，我们就可以正式行动了。
0: 南方林间传教教会，梅林，准备飞机。
3: 明白。
0: 哈瑞，我很抱歉，我愿意做任何事。
6: 你是该道歉，给我待在这儿，你的事等我回来再处理。

0: 向你们呼吁，勇敢站出来，看看那些新闻，看看那些新闻，艾滋病、洪水、无辜者的鲜血四处横流，然而还有人不愿承认，这是上帝震怒的表现。
1: 精彩的不当。
2: 是，
3: 你看见瓦伦廷了吗？
0: 我的朋友们，上帝虽然公正，但他也会进行报复。如今他释放出的怒火已经无法收回。
4: 你确定我们在范围外吗？
5: 我们离那儿有1000英尺远呢。
4: 万一你计算错了呢？
5: 你要对我有信心。哦，见鬼，他要走了，我马上开始试验。但愿这群疯子都在用我的智能卡。
0: 请你回到座位上，这位朋友，
6: 赶紧离开这里，
0: 是谁？
6: 从这里滚出去！你这个异教徒，你会被上帝的鲜血淹死。

0: 你把我怎么了？我无法自控。我杀了里面所有人，我想杀他们。是不是很棒？简单的说，是一种神经电波触发了攻击性情绪，阻止了抑制剂释放。是通过你的那些免费智能卡传送的吧？现在这种情况，就跟…… 我们喜欢的老电影里一样，我把我的全盘计划都告诉你，然后想出某个又愚蠢又费劲的办法来杀你，然后你再想出一个同样费劲的办法来逃跑。
1: 这情节我喜欢。
0: 很可惜，这不是老电影。

0: 他死了吗？
1: 因为你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很爽，对不对？
0: 不，我感觉一点也不爽，我感觉糟透了。
2: 什么？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他只是一个人？
0: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3: 行了，我来设定倒计时，狂欢从明天正式开始。

0: 阿瑟，你还在吗？很遗憾，我还在。
1: 召集皇家特工。 如果不是为了回报他，我干嘛要做这些？

0: 阿瑟，哈瑞死了。格拉哈德死了。是的，我们刚刚向他举杯致敬了。
1: 那你现在知道那个疯子的计划了？全世界有多少人有他的智能卡？瓦伦廷可以把电波传送给每个人，所有人。如果所有人同时变成杀人狂的话，
0: 没错。多亏了格拉哈德的录像，我们拿到了瓦伦廷的供词，相关资料已经被送往政府的有关部门。我们的工作结束了。 我们已故挚友留下的光荣任务也已经完成。就这样，过来坐，孩子。这瓶是1815年的拿破仑白兰地。当有特工牺牲时，我们才会用到这瓶酒。格拉哈德他非常欣赏你。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

0: 小小的破个例，他们都是皇家特工吗？对，他们是创始成员。希望你陪我干了这杯酒，敬格拉哈德。敬格拉哈德，哈日说你不喜欢破坏规矩，怎么变了？你很聪明
1: ，Exe， 也许我会举荐你接替格拉哈德的位置。
2: 当然，只要你能和我在某些政治问题上达成一致。你猜得出这是什么吗？
3: 我不用猜，哈瑞告诉过我，你按下开关我就会死。我说怎么这白兰地味儿有点怪呢？好样的，瓦伦廷把你拿下了，怎么办到的？
1: 他跟我一解释，我就懂了。
4: 你体内有病毒时，你会发烧。 那是你的身体在提高体核温度来杀灭病菌，我们的地球也是同样的系统，全球变暖是在发烧，我们人类则是病毒，是我们让这个星球生病了，屠杀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不主动减少人口的话，等待我们的就只有两种结果：宿主杀死病毒，或者病毒杀死宿主。不过哪种，
1: 结果是一样的。 病毒都会死，所以瓦伦廷准备亲自动手减少人口。就算我们不作为，大自然也会。有时屠杀是保证物种存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后人将会把瓦伦廷视为拯救人类的救世主。
0: 屠杀哪些人完全由他说了算，是吗？他的有钱朋友都能活下来，他觉得有价值的人都被保护起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1: 还有你 ，Exe。 为了向哈瑞致敬，我现在邀请你成为新世界的一员。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0: 我宁愿去陪哈瑞。就这样吧。
1: 如你所愿。

0: 我们这些世俗平民有个通病，总爱盯着别人碗里的。我在皇家特工学到了很多，但手上的戏法，
1: 对，他们是创始成员。
0: 我很早就精通了。
1: 你这个卑鄙该死的杂种！

0: 没事的，兰斯洛特，把枪放下。我核实过了，不断有前往安全地区的短信发到阿瑟手机上，时间紧迫。
1: 你们要怎么办？
0: 应该问我们要怎么办。搞不清楚谁跟瓦伦廷是一伙的，没办法了，我们只能完全依靠自己了。跟我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从来没见过。你正在捣鼓的是一台个人飞行器的雏形机，是里根星战计划时发明的，只有基本功能。不过应该还能用。我们要干掉瓦伦廷一颗卫星，切断传送，终止信号。它需要几个小时重启，这就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帮助我入侵瓦伦廷的主机系统，把它关掉。兰斯洛特，你等会儿要用这个去把飞行服穿上。

0: 来多少人？
1: 没多少，多数人自己有地保，来这儿的都是些疑心病特别重的人。
2: 欢迎您，首相先生。
3: 这个植入物似乎能发出某种冲突信号，保证携带者不受智能卡发出的电波的影响。
4: 会把人变成杀人狂的电波？
3: 没错，但Valentine肯定没告诉他们，他能操纵这个植入物炸掉他们的大脑。Valentine把倒计时警告发给了少数一些人，但他必须确保这些人不会提前泄密。
4: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用？
3: 没用。
5: Roxy， 准备行动。

0: 你升得越高，气球就会变得越大。等你到了大气层边缘，气球就会爆炸。你必须在那之前设置好导弹，懂吗？
1: 在大气层边缘。
0: 一旦设置完毕，你要立刻脱离飞行器。祝你好运。
2: 你能行的，加油！
1: 明白。
3: X， 快来，时间不等人。

0: 你用阿瑟的请柬进去，一定要融入他们。我假装成阿瑟，他的请柬在他手机里，拿给他们看，报阿瑟的真名Chester King。那你呢？我是你的飞行员，要留在这儿。
1: 这玩意合身吗？定做的西装，肯定合身。要感谢哈瑞帮你订了这套衣服，去换衣服吧。他们怎么了？不知道。大屠杀临近，愧疚感作祟吧。把话筒给我。
2: 哎，所有人都听着，看这边，你们这群人到底怎么回事？让我来提醒你们，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要抛开一切跟死亡有关的想法，关注新生，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我们绝不能为今天逝去的生命感到悲伤。
3: 你给谁打电话？
4: 啊，周五可以。
2: 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牺牲。还有他们为拯救人类做出的贡献，我们必须放下疑虑和愧疚。你们都是被选中的人。我们是怎么给孩子讲诺亚方舟的故事的？诺亚是大坏蛋吗？上帝是大坏蛋吗？上了方舟的动物是大坏蛋吗？ 当然不是，没错，开心点儿，让我们丢掉所有烦恼，开怀大笑，吃吧，喝吧，狂欢吧！各位，让我们新时代。

0: Roxy， 是我。景色怎么样？
1: 很糟糕。
0: 我这儿景致不错。
2: 他们给你做过西装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到 Valentine 的大本营了。不说了，祝你好运。
3: 你看起来棒极了 ，X。
2: 我也这么认为，梅丽。
4: 飞机编号 N247CK， 请求降落许可。
5: 允许降落。

0: Chester King。
1: King 先生，欢迎您，相信您一定遵照我们的要求，没有携带武器，不过能让我检查一下吗？
0: 当然可以。
1: 谢谢。您带行李了吗？
0: 恭喜你了 ，McCoff， 现在你从飞行员荣升为我的男仆了。
2: 臭小子。
0: 明白了吗？很好。
2: 谢谢。

0: 找一台电脑让我联网。时间不多了，还有记住，要融入环境。
1: 先生要喝什么
2: ？Martini， 记住加 gin 别加 vodka。搅拌的时候，你可以欣赏一下苦艾酒的酒瓶，但别加进去。
3: 谢谢。
2: 梅丽，你在录像吗？
4: 我在录，你专心一点。兰斯洛特，你做得很好，马上就快到了。
5: 明白，梅丽。
0: Alexey，我现在就要联网。
2: 好，我这就办。
4: 兰斯洛特，你就快到达极限高度了。
0: 你的气球撑不了多久了，准备设置导弹。

0: 旧社会已死，新社会永存。
1: 说得真好。我是摩腾林的 Sloan
0: Chester King。你怎么能上网，我就不行。
1: 我用的是封闭网络，只能访问通过审核的网站。
2: 我锁定卫星了。
3: 现在几点了？
0: 我手表显示的是之前的时区。
1: 啊，是这样，我帮你看看。

0: XZ， 我连上了，赶紧给我回飞机上来。
1: 我来了，
0: 兰斯洛特，祝你好运。发射倒计时三、二。
2: 你好啊，蛋蛋，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们家被选中了，还用问吗？
0: 给我站起来，别乱动。
3: 哦，见鬼！
0: 兰斯洛特，快发射导弹，另一个气球也快爆炸了。
4: 遵命，梅林，就差一点，马上就好。
5: 瓦伦廷，我抓到一个该死的间谍。
6: 大 V 眼睛放大，
7: 哦，该死，是那个小男仆，真是活见鬼了。
4: 锁定了。
7: 拉响警报，不能有任何闪失，你负责最后两分钟倒计时警告，我来手动控制。好了，开始吧。
8: 倒计时开始。
7: 找到了吗？
9: 在这儿。
0: 左转，前面有两个警卫，

0: 兰斯洛特，快点脱离！X 笔直往前，然后右转，两个警卫。
1: 好了，所有人起立，开始倒计时，欢迎来到新时代。

接下来左转，走那条小路。

0: 漂亮，
1: 干得好，两位。
2: 怎么没用？不是应该有用的吗？怎么回事？
3: 帅 ，Loxy， 好姑娘。
4: 有一颗卫星失去信号。
0: 不是吧，我可没办法把这玩意儿黑掉。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吗？拜托，没必要拿枪对着我，我只是个飞行员。
3: 警卫 ，Minnie，
0: 快点上来！快点！
3: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0: 还不能走，我没法入侵 Valentine 的电脑，他用了生物识别系统。你得回去保证他的手再也碰不了那张桌子。
3: 你他妈在玩我吗？
0: 很遗憾，不是。
3: 那给我把枪。
0: 这是我的，我带你去拿你的。

0: 明智之选。
1: 还要多久才能重新连上卫星？
2: 一个小时或者两个。
1: 开什么玩笑，把这两个凑在一起就行了。
2: 那个不是你的卫星。
1: 大V眼镜呼叫小E。小E，我是大V。听着伙计，我这碰到点小麻烦，需要你搭把手。我有一颗卫星不能用了，旁边正好有一颗你的卫星。你懂我的意思。你需要多久能搞定？走。好了，应该能连上了。10%。哦，见鬼
3: ！Exit， 瓦勒廷用了别人的卫星来重新连接传送网，他用不了多久就能连上了，已经完成了20%了。

我也一样，我被双面夹击，无路可走了。Loxi， Loxi， 帮我个忙，打电话给我妈，叫她千万不要靠近第一，还有我妹妹，告诉她我爱她。

0: 魅力，记得你说过那个植入物没什么用吗？你有办法激活他们吗？来吧，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1: ，Valentine。
2: 哦，惨了，他在搞什么？
3: 我没法把这鞋关掉。

0: 我的老天爷，这场面太宏伟，太壮观了！Mary，
1: 你太他妈有才了！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你不是那个失踪了的公主吗？可以放我出来吗？放你出来能给我一个吻吗？我一直想吻一个公主。你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3: 你们这帮混蛋，居然会相信我真的会蠢到在自己脑袋里装一个炸弹吗？白白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你们什么都没有改变。
2: 好了，已经锁上了，你还想要我干嘛？
4: 按我说的，
2: 把你女儿关在浴室里，然后把钥匙扔掉。
3: 该来的还是会来。
2: 你是不是

0: 信号开始传送了，得赶紧把 Valentine 的手从那张该死的桌子上挪开。
1: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2: 你要是拯救了世界，我就送朵菊花给你。
3: 我马上回来。
1: 祝好运。

0: 成功了。
1: 这块玻璃坚持不了多久，你待在这儿。
2: Manny， 快告诉我怎么上去。
3: 你继续，我再帮你找路。
4: 啊。

连上了，又连上了！太棒了！哎，你他妈的还在磨蹭什么？干掉他，狗蛋！首尔，加拉加斯，孟买。 畜生，他把我们的朋友都害死了。

0: 你们这些人，现在外面就像人间地狱。现在死了吗？
1: 还没有。
0: 别再跟猎物玩耍了。

快点儿！

0: 好孩子。
1: 棒，太好了 ，Xy， 你真棒。
2: 干得好 ，Xy。你也是 Lancelot。
1: 真对不起，妈妈永远不会伤害你，妈妈永远不会伤害你，对不起。你没事吧？
2: 哦，哈瑞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Xy。他有眼光。

0: 怎么了？是时候该说些经典台词了。
1: 就像你对哈瑞说的，可惜这不是老电影。
0: 太经典了。

0: 飞机上多的是。
1: 你拯救了世界。
2: 是的，我应该做到了。
1: 那你想进来吗？
2: 当然我想啊。
3: 梅林，门锁着，怎么进去？
0: 密码是2625。
2: 梅林，我爱死你了。
0: 你欠我一份情。
4: Exit。

0: 米歇尔把这玩意儿关了，听着头疼。我也喜欢这首歌，开着吧，妈妈。兔崽子回来了，终于有种回来了，还想再跟我谈谈？
1: 还是说你又想逃跑，穿成这样假装上法庭？
0: 你是说这身衣服？
1: 不是，
0: 我认识一个家伙，刚刚接手了裁缝街上的一家店，还给了我份工作。 福利待遇好得不得了，还提供一栋房子。跟我一起住吧，妈妈。走吧。你给我坐下。他要去的地方是医院，他要去医院看你，听懂了吗？
2: 你别老找他麻烦，爹。 Xy， 走吧，快走吧，宝贝儿。好吧。对，乖乖听话就对了。让你的裁缝朋友给你做套小丑服，穿着肯定合适。胆小鬼。我有个朋友曾经说过。
3: 不知礼，无以立也。
4: 爹，给我闭嘴！
3: XC，我揍得你什么也再说不出来。
0: 怎么，你们想在这儿站一天吗？到底打不打？

0: 稻香村月饼连续10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交门炮筒了，数据上枪。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啊，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2: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3: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2: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5: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3: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2: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2: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

0: 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1: 您好，好梦一日游，
2: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3: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4: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5: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6: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5: 打死我也不说。
7: 啊！饶命啊！
4: 这有什么呀？
8: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9: 太了不起了！
10: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3: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这个《史可金传》是我根据历史真人改编的，
2: 痴迷于武侠片的创作。
3: 你觉得好看吗？大门口在哪里知道吗？
2: 他却屡次碰壁。
4: 我的玉佩，
2: 祖传的玉佩，带领他穿越时空。
1: 这什么地方？
5: 范阳王府大街。
1: 这是何时？
5: 天宝十年八月十五中秋节。
1: 哦，是人家。今天晚上会有刺客刺杀史可卿，
2: 他的出现，历史将被改写。
1: 想不到我儿子病死当朝。
2: 机缘巧合，他遭遇美女垂青。
1: 争点，
6: 我这个弟弟，你要尽快把他干掉。
7: 一千多年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穿梭于古今，
1: 把你们带到现代来，因此改变了历史。
8: 我不能让这一切成真，我要回去阻止他。
2: 他将导演一场真正的武侠剧。超时空救兵。

行。

0: 殿下，果然名不虚传。
1: 我知道，走。你看，
0: 啊，原来是这样。
2: 师兄，今夜既然有缘相聚，咱们俩何不喝个痛快，再促膝长谈？
1: 今夜不行。
2: 为什么？
1: 因为你要迟到了。
2: 迟到？
3: 二蛋，起床了，二蛋，再不起床要迟到了，快起床！
2: 什么时候？
1: 后会有期。
4: 迟到了，你说你能有一天不迟到的吗？
2: Oh shit！
4: 哎呀，真受不了你，简直乱得跟个猪窝似的。前两天刚帮你收拾过，又搞成这个样子啊！天气越来越近了，班长。这个类似座流星雨每1400年才会出现一次。海洋公园是观看流星雨的最佳位置，想亲口感受一下这次流星雨，大家都要早点去占位置了。错过了这次，可又要等上1000多年了。
2: 仙族保佑，今天一定要成功啊！姐姐，你也祝福我一下吧。
4: 好，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不用怕了。出门前记得把拉链拉好。
2: 哦。这个史可进传是我根据历史真人改编的，在唐代，他确实有史可进这个人，他是范阳王的二儿子。哎，史可进这个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你知道吗？故事中最精彩的那篇，就是他在中秋灯会上，他遭遇到刺客的刺杀。哼，相传当年有一位姓谢的年轻少侠，他救了史可进一命，从此以后他们两个成为莫逆之交。哎，只可惜后来那位姓谢的年轻少侠还有史可进，他们离奇失踪了。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经历充满了神秘色彩，所以我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师长，你觉得怎么样？
5: 审什么秘？清什么彩？你觉得好看吗？
2: 好看，当然好看了。师长，我这可是精品中的精品啊，我花了3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哎，师长，别忘了精品啊。
5: 帮我扣一下。我不理你史可进是什么人，我的意思你还是不明白，重点在哪里你要知道，知道吗？要么你就写叶问九，关于长七也可以，明白吗？我们只是把经典人物重组一下，经典的东西拿出来，大家哎摆在网上下载也可以啊，什么搞一个网络游戏啊，那还更好。哎，这个礼仪费1000万本，知道吗？还有啊，这个1500万本，呵呵，来来来来，经典的在这里，知道吗？你看这个，你看这个，2天卖700万本，你知道2天卖700？那概念是怎么样的吗？啊？
2: 哦，
5: 大门口在哪里？知道吗 ？OK， 好好跟李一飞学学吧，你们还是同学呢。哎，

0: 我刚刚出了第七本小说，出了两天，卖了700万本，明年我的版税就惨喽。
1: 哎呀，有我这个特级会计师在，你担心什么呀？
0: 那明天就找你啊。
1: OK 啊，电话号码留给我，
0: 好，
1: 帮你搞定啊。
0: 喂，安琪来了。
1: 哎，安琪，你怎么才来啊？
2: 哎、安大娃，
1: 对不起，来晚了。
0: 那么晚，很忙吗你？
1: 别提了，一个客户非要让我找一个有古典气质的人来拍广告，现在的偶像不是同性恋就是娘娘腔，干脆让我找个死人来拍吧。
3: 二蛋，你呢？近况如何啊？
4: 我呢，还是想当一名成功的小说家，虽然距离目标尚远，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喂，我今天不是介绍了黄社长给你认识吗？
4: 他跟我的创作理念不同，他要的都不是精品。
0: 哎，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你要不呢就加些爱情题材，要不呢就穿越时空，再不呢穿越时空加爱情，拼在一起都可以啊。
4: 那一菲啊，老师说你那个什么湿面包来着，我都看过了，题材真的肤浅，文笔真的一般。
0: 对啊，真的很肤浅啊，可他们喜欢嘛。现在的人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根本就不知道，你写那么好干嘛呢？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好了，中秋节别说这么严肃的问题，来干杯。
3: 啊，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5: 干杯。

0: 穿越时空，爱上十面包，我使你个头啊！那么容易穿越啊！那么容易穿越，每个人都穿越了，我也穿越了。梁古庄人呢？老大，
1: 怎么这么快？
0: 走，走！
2: 你把抢我的东西还给我！
0: 还过来！
3: 谁抢你东西啊？
0: 你还装醉？我都还没醉。老大，别跟他废话，反正就他一个人。
3: 抢！
0: 干嘛？你们抢劫啊？我叫了，
3: 叫我！我真的叫了啊！
0: 老大，就一个钱包。
3: 喂，你们这要抢我呀？
0: 就两块钱，
3: 放手啊你们！哎呀，你们！
4: 哇塞！
3: 这些强盗！
0: 玉佩，抢那个玉佩！
3: 等等，抢啊！
0: 什么都别抢，这是我穿甲吧，绝对不可以抢。
3: 管你呢！撒手！我真的叫了，
0: 抢！
3: 我的玉佩！

0: 什么地方？牧城雪，牧城雪，什么人呐？喝醉酒还在墙上写《将进酒》？嗯，《将进酒》，好名，好名，哎呀，《将进酒》，君莫停啊，哎呀，好名，好名啊，哎呀。各位兄弟如此好文采，高姓大名啊？
1: 啊，李飞，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你说我呀，在下李太白。
1: 太什么白呀？你别老是吹牛，自己祖先是李白行不行啊？
0: 在下的确是李太白。
1: 别玩了，一飞，告诉我怎样打的回事去？
0: 我打猫打狗打猪我都听过，打的是什么呀？
2: 老板。买个包子，
0: 哎，王兄，买包子啊！
1: 兄弟啊，你刚才是从三楼跳下来的吗？
2: 对啊，对啊，买包子吗？
1: 你威亚呢？威亚呢？
2: 为什么呀？神经病！
0: 喂，王兄，下次喝酒我请客啊！哎，你看我干嘛？我也可以的。不过最近减肥了，体力不是很够。
1: 告诉我，这什么地方？
0: 范阳王府大街，
1: 这是何时？
0: 天宝十年八月十五中秋节，
1: 就是他在中秋灯会上，他遭遇到刺客的刺杀。为什么带我来这个时间呢？
0: 啊，对了，公子，还没有请教你高姓大名啊。
1: Oh shit！ 啊 ，shit！ 啊 ，shit！
0: 谢公子，谢公子，花灯会开始了。
1: 胖子，你打我一下，重一点。
3: 你怎么不打脸呢？
0: 重一点嘛。
1: 真的回头？这是事实。你让我一个这么理性的人，怎么可以相信这么荒谬的事实呢？
0: 什么事实啊？
1: 我是从1400年以后来到你们唐朝的一个未来人。
0: 我相信。
1: 你不觉得荒谬吗？
0: 非常荒谬。
1: 那你还信？
0: 哎呀，正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 行行行，总之我没有骗你，我确确实实是从未来来的一个未来人。哦。哇，虽知唐朝流行丰腴之美，但没想到要疯到这个地步啊！
0: 不美吗？
1: 你真的觉得美吗？
0: 很美啊。
4: 小姨。今天人多吗？是不是很热闹啊？
5: 对呀，郡主，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人？
6: 有啊，有一个打扮十分古怪，而且非常丑的人。
1: 哎，胖子，为什么只有最后一辆马车的帘子是盖着的？
0: 哦，那个就是范王府家的郡主。哎呀，长得很丑的，长得很瘦，两边的脸都没有肉啊，嫁人都嫁不出去。每次出巡，她都不敢以真面目见人，一定要用帘子盖住的。哦。
1: 今天晚上会有刺客，刺杀史可敬。
0: 啊？谁说的？
1: 历史书上说的。
0: 哦，那历史书上有没有说那个刺客长什么样子？
1: 当然有了，那个刺客脸上就写着“我是刺客”四个大字，你自己慢慢找吧。
0: 哦，好。
1: 我靠，真想不到李白这么蠢。
0: 哎呀，人那么多，怎么找啊？哎呀呀呀，史可进来了。他们就是史家三兄弟。这个是范阳王。他是史可贵，他是世子史可言，他就是二公子史可进。
1: 别刺了，胖子，你不用担心，历史书上写有一位姓谢的年轻少侠会救史可进一命。
0: 哦，哎，那你还不快准备一下？
1: 为什么？
0: 哎，这里是范阎王府，不是姓史就是姓李，只有你一个人姓谢的吗？
1: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姓谢？
0: 哎，等等，刚才在巷子里我问你高姓大名，你自己说哦谢
1: 哦谢。呀、yeah!怎么办？我怎么救他？橡皮筋。

0: 快的剑！想不到我儿的，我命丧唐朝，师兄，我的遗愿就交付给你了。
1: 你言重了，看清楚吧！坏我好事！
2: 救命！

0: 你真的好丑啊！
1: 你真的好美啊！
2: 这，
3: 哥，你看这个，好玩啊！喂，
4: 不要笑，
3: 他裤裆有一条啊！
5: 不许胡闹！何方妖物？
4: 不要杀我！
3: 你在干什么？
4: 又做噩梦了，
3: 梦到我了？
4: 你干什么呀？
5: 这位公子，在下史可敬，此乃本人三弟史可贵。
4: 史可敬，
6: 我也是今天晚上才知道，我就是那位姓谢的年轻少侠。
5: 不过，在下一直不明白，何以公子会对本人的前半生了如指掌？
4: 这就是历史，我确实是从未来来的。
5: 那我真的会像故事里所说的那样，突然消失？
4: 这我不能肯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大哥史可言，他确实要害你。那个刺客肯定是他派来的。
5: 就算是，我又能如何？谢公子，古人有云：“宁可天下人负我，莫要我负天下人。”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对王兄做些什么。
4: 怎么古代人那么脑残呢？

0: 去哪儿？奇怪了，明明和上次一模一样，为什么这次不行呢？难道有别的密码？
1: 你在玩什么？
0: 你怎么出来没声音的？
1: 像我这种从2000多年后回来的人是会隐身术的，隐身术懂不懂啊？逼宝逼宝逼宝，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0: 有啊，一二三
1: 啊！
0: 哇，去哪儿？怎么还是不行？
1: 会不会是我的样子不够凶啊？
0: 应该不是，难道不能有预感？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出其不意的追打我，无时无刻的暗算我，明白吗？
1: 这个，我打！是不是这样啊？
0: 你很聪明啊，是这个样子，只不过……
2: 公子，你在玩什么游戏啊？
0: 你是救我那个美女？
2: 公子，你真的是从1000多年以后来的人吗？
0: 如果说是，你会相信吗？
2: 相信啊。
0: 你不觉得胡言乱语？
2: 觉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是值得信任的人。
0: 谢谢。
2: 哦，对了，1000多年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那里跟这里啊完全不一样。你在那边呢，绝对称得上是大美女，非常受欢迎的。
2: 真的吗？
0: 真的。有机会我带你去瞧瞧，你就知道我没有骗你了。
2: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吗？
0: 正点。
2: 正点是什么？
0: 就是很正点的意思咯。
2: 好啦，我知道你在哄我的，不过我也很开心，因为

0: 你是第一个愿意哄我的人。
1: 哇，真甜。
0: 对了，公子
1: 啊，
0: 这么晚你出来干嘛呀？
1: 啊，我晚上睡不着嘛，我想，难得来到唐朝嘛，想随时去看看。
0: 你想出去玩
1: 啊？
0: 要么我带你去吧。
1: 好啊。
0: 我怕你会有点不习惯。
1: 你们唐朝的女孩子这么主动，我是有点不习惯。
0: 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要去哪儿？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没事吧？
1: 晚饭吃的不太好，清清肠胃而已。
0: 可是晚上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吃。
1: 古代人的直白也太讨厌了。你叫我郡主？
0: 不是我，是楼上。
2: 谢公子，我在这里呀、啊，难得碰上，上来喝一杯如何？
1: 青楼，青楼这种地方呢，我真的不常去的，而且不适合我，我们赶紧去吧。
0: 可是我想去啊！
1: 啊，
0: 求求你，带我去开开眼界吧。
1: 我有办法，跟我来。
3: 上来玩呗。
1: OK 了。
0: 什么 K？
1: 就是好的意思。
0: 真好了吗？
1: 哎，你放心了，在我们那个时代呢，古装电视剧啊都是这么做的。那些女演员啊，粘个胡子，穿个男装，人家就认不出来了。那不信问他。哎，兄弟
4: 啊，
1: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4: 他不是男的，难道你是男的？神经病。
1: C。
0: 哼。
1: 其实这种地方我真的不是很想去啊，不过为了你，我就去一趟吧。
5: 大爷，好意思去呢，
6: 公主，你好白啊，
7: 你也不
6: 差呀，我也想有这样的皮肤，
7: 我也是。
1: 难道无论是在古代或是现代，都那么不受欢迎吗？
8: 美人卷珠帘，身作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呀、啊？哎，谢公子，你再这样做下去的话，今晚就对影成三人了。
1: 魏胖子，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出口成诗吗？
8: 哦，实不相瞒，其实我是喜欢写小说的
1: 啊。
8: 对呀、啊，我写了好几部小说了，但不知为何都不受欢迎，反而顺手编的小诗却大受追捧啊。从此以后，我相信后人都不太喜欢读那么多文字了，所以我努力地创作我的小诗了。
1: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啊？
8: 正所谓创作无极限，无穷无尽，天马行空，只要用心创作，一样可以有好的作品。我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小诗，翻来覆去都是写一种题材，自己写不腻，人家也会看腻的嘛。
5: 大爷，好大爷呀！
1: 我去上厕所了。
5: 大爷，
1: 喂，我去上厕所。
5: 这小手又……
1: 我去上厕所。
4: 来，我陪你去，我陪你去了。走。
1: 我去上厕所。
4: 我陪你去。
0: 其实，我很想知道，像你这么大，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7: 你好坏呀！
9: 哎呦，你多久时间没
4: 来
9: 看我了？真是的，
7: ！我又成功了！
1: 又是你！别跑！跑哪儿去了？刘德华？
9: 下次来一定要找我。
4: 肯定。
1: 哦，是史可欣。怎么摆这样的 pose 啊？
10: 谢公子。
1: 啊，叫我二蛋就可以了。没想到史兄也喜欢光顾青楼妓院啊。
10: 啊，别误会，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1: 啊，你知道我在这儿？青楼妓院这种地方我从来都不来的。
10: 这里是贵了点，不过我晓得哪里有便宜的地方。啊。

0: 史可言。
1: 好坏
2: 太
0: 好了，别摸了。郡主，你大哥正在隔壁计划杀你二哥呢。走，
3: 这也玩
4: 啊？大爷别走啊。
5: 上次那个人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剑，咔咔咔就死掉了。这件事你真的有把握吗？
6: 回大人，我武功绝对在他之上，没有问题。
5: 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来，你不问我为何要杀掉我弟弟？
6: 小人不敢多问。
5: 我偏要告诉你，钱和女人有哪个男人会嫌多呢？我这个弟弟又比我高大又比我帅，什么都被他给抢走了，现在连世子我父王都要传给他，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他？我这个弟弟不简单的，所以你要尽快把他干掉。至于他身边那个姓谢的，如果你顺便又不另收费，也把他干掉吧。
6: 遵命。
0: 你们两个说什么呀？

0: 石某与你素未结怨，为何要苦苦相逼？对不起，我只是奉命行事。
1: 啊！嗯，你们是为了我打架吗？啊，不要啊！你呀，还有你，一个一个慢慢来。
2: 我很喜欢你的。去！哎呦，啊，他推我，我还是喜欢你了。啊！没事了，别害怕，有我保护你。
0: 我不怕，我只是痛。
2: 啊，你受伤了？
0: 是你踩到我的脚了。
2: 哎，对不起。啊。

0: 正点啊。
1: 别这样看人家嘛。
0: 你不看我，我就不看你了。

0: 有点不对。
1: 比宝比宝，
0: 又是他，
2: 是我。
3: 谁呀？
0: 看来这次我又躲不过了。
4: 我打！
0: 你又打我，到底想怎么样啊？
3: 谁打你了？
0: 你弟弟啊，你看他，他又不见了。
3: 嗯？啊？
0: 流星雨。
3: 哇，好漂亮啊！
0: 我懂了，流星雨就是奇迹。哇！真的好浪漫呐！啊？
5: 你们看什么？
0: 你怎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你跟你弟一样讨厌。
5: 我打不过，所以跑了。
3: 杨傲呢？
5: 追来了。
3: 跑吧。
0: 还以为你是高手。
5: 我没说我。

0: 哎呀，
1: 没事吧？
0: 嗯，没事，捡个梳子而已啊。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我的2012年。
2: 谢公子，我们到了哪里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听我说，你们两个冷静一点，千万不要紧张。这就是你们的未来，2012年。啊！
1: 我真的去了未来，我到了2012年，我到了2012年。我失礼了。
0: 失礼。哎，奇怪，怎么走了2天，回来还早了1分钟？
3: 我就这么一出事。
4: 老大，古装人。
5: 看见我跑什么？
0: 没跑，我们路过而已。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
2: 喂，你做什么？
1: 你干嘛欺负他？
6: 真不进腿啊！啊，
7: 这女的好漂亮啊，
6: 美女。
8: 放手！
6: 你们想干嘛呀？你们说，我才不敢了。
0: 知道被人欺负的感觉吗？知道被人打压的感觉吗？你把抢我的东西还给我。
6: 我抢你什么了？
0: 你还敢说没有？还敢说没有？嘴那么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6: 这是我的。
0: 对了，早回来1分钟，他还没抢我呢。
6: 我的，
0: 你呢？你下次不许抢人家东西，看到我滚远一点，听到没有？
6: 是，
0: 走，
6: 给我留点路费吧。
0: 真是麻烦。那，哎

0: 坐好。不好意思，坐，拜托了。各位啊，不好意思，其实他们两位都是古装电视剧的演员，你们回家看电视都看得到啊，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看我们，我们已经很尴尬了。
1: 拍什么戏啊？
0: 《仙剑大战一枝梅》。
1: 喂。
0: 来，请进吧。哎，别怕，请进。来，请进。忘了开灯了。没事，点灯。现代科技啊。来，请。这里呢，就是寒舍了。虽然地方不是很大，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将就一下的。
2: 谢公子，你们家也太穷了吧？我们范阳王府养猪的猪圈都比这里大好几倍呢。
0: 猪，
1: 哎，灵芝，

0: 小二，来只羊腿和二斤白酒。
1: 收工了。
0: 收工？那好吧，准备一间客房，在下今天在此过夜。
1: 都说收工了，干嘛那么入戏啊？导演都说收工了。哎，所有人都请了啊，这收工了，快快快，快请了，哎，快请了，赶紧走啊，快点，愣着干什么？上车找个座，待会上车没座了，快快快，拿着东西，赶紧。哎呀，赶紧的，赶紧的，快走啊，快点，都上车啊！哎呀，快点，快点，赶紧上车，一会儿没座。走吧，别看了，上上上车，上车，上车。
2: 师兄啊，待会儿呢你在这边睡，地方不大，将就一下可以吧？
0: 啊，
3: 这个女的是谁呀？
2: 哦，这是我姐姐。
3: 那这个女的呢？
2: 这个你不用管吧？
3: 我要管。
2: 哦，是贱人。
3: 贱人？
2: 不过是健康的贱，仁义的仁。
4: 哦，这名字有趣。
2: 有趣吧？有趣。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啊！
5: 好。哎，你看看，哎，这干嘛呢？这是玩行为艺术半天了啊？
6: 可能是吧。
5: 哎，你去跟你跟他拍个照。哎，
6: 对对对对，
5: 照相。
6: 好的，
5: 走。
7: 哎，妈！京城第一刀客杨偶拦着何人？
5: 快跑！你神经病啊！
6: 咱们神经病啊！
8: Thank you.

0: 先生，您要点餐吗？我要这个。哦，那是我们的招牌菜。多少银两？50。哦。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收银子，请问有人民币吗？
1: 人民币，在下没有。那就不能为您点餐了。
0: 敢问姑娘哪里可以获取人民币？
1: 对面街有个提款机，那里可以提取人民币，再来点餐吧。
0: 提款机。
1: 欢迎下次光临。
2: 你大爷的，你真没出息！你大爷的，你都办不好，还得我每次给你摆平。你大爷的，还得让我给你善后！你大爷的！
3: 你大爷的！你大爷的！你大爷的！

待的。你大爷的，你大爷的，你大爷的，大爷的，大爷的，大爷的，大爷的，大爷的。

0: 郡主的背影永远都是那么美丽呀、啊。
1: 谢公子，你起来了。
0: 嗯，怎么是你啊？
1: 当然是我，不然还有谁啊？
0: 大清早你梳什么鬼头啊？啊，你们古代人都不剪头发的吗？
1: 哎，有问题吗？
0: 郡主啊，哇，变这么干净啊！

0: 刚才我步伐乱了吗？
1: 不乱不乱。
0: 那为什么我没有获取人民币？
2: 那机器坏了，车上有。
0: 那上面有烤羊腿吗？我饿了。
1: 有，上车就有。
0: 谢了。
2: 大侠客气了，请。
3: 郡主。
4: 哎，你起床了？
3: 你在干嘛？
4: 我想做早饭给你吃，可是这两块石头怎么都打不出火来。
3: 大石？
4: 对啊，不打出火来怎么做饭啊？哦，对了，还有那些草，就是烧火的干草，都在哪儿啊？
3: 你身为郡主，又替我整理房间，又替我做早饭的，我二蛋何德何能呢？
4: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3: 也是。
5: 公子，你严重了，咱们住在你这里，当然不能白吃白喝的，这是公子交在下的。
3: 你记性还真好。这样吧，等会吃完早饭之后呢，我带你们上街买点东西吧，否则你们这样装扮的，人家不知道还以为在玩什么 cosplay 啊。
5: 啊
4: 啊 ，cosplay 是干嘛的？

0: 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介绍楼层的。
0: 那那个呢？
1: 这个也是啊，都不一样的。
0: 还有那个呢？
1: 那个你是哪一个？
2: 这楼梯真神奇，真神奇，
1: 是吧？
0: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啊？这个呢叫做商场，你要吃的、喝的、玩的，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这些全部都是女装吗？
1: 是啊、
0: 全部都是。
1: 全部都是。
0: 哇！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哇，好漂亮啊！太多了，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
3: 林芝，有看到什么东西？
0: 所有漂亮的衣服我都要买下来。
3: 那这里有卖男人的衣服吧？我这衣服挺别扭
0: 啊。在那
3: 儿。那
0: 我要把所有好看的衣服都买下来、
3: 我总觉得裤裆有点紧啊。
1: 哎呀，习惯就好了。
0: 这个是什么？
1: 哦，塑料袋。
0: 哎，那这个是什么呀？
1: 照相机，照相用的。
0: 哇，这些首饰都好漂亮呢。
1: 郡主，这些你千万别看，这些都是平民用的，都是便宜货。你身为郡主，这些东西配不上你的。
0: 可是真的很好看啊。
1: 郡主，好看没用，主要这些东西啊配不上你这么高贵的气质啊，知道吗？看点别的，看点别的。
3: 谢兄弟，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叫火车，火车经过的话我们都得让开，否则的话会被撞死的。
3: 这我明白，可是我不明白，为何那女孩会哭得那么伤心啊？
4: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那都快死了，那不救了啊！哎呀，好了，别哭了，妈妈再给你买一个啊。
0: 那个小狗那么可爱，怎么没有人去救它呢？
1: 这个小狗可爱归可爱啊，不过太危险了。我知道你想，郡主呢？
3: 在那儿。

0: 哎呀，真是！你干啥呢？
1: 谢谢姐姐。
2: 郡主，吓死我了！
0: 哎呀，乖，不害怕了啊！哎呦，没事的。
2: 好多人拍照，我们赶紧走。
0: 再见，二蛋。

0: 我是青蛙，我是青蛙，我是青蛙。
1: 看你骨骼惊奇，是不是会武功啊？你高姓大名啊？
2: 我乃京城第一刀客杨傲，
1: 在下武当派的张三丰。
2: 张三丰？
3: 咏春叶问。
2: 叶问是谁？
3: 叶问就是宇宙最强，一个打十个。
4: 不是啊，今天轮到我一个打十个的。
3: 不行，今天我打，我带你打。打打打打打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3: 我是叶问，我保护你们。
5: 时可见，
2: 什么暗器？果然
6: 厉害。
7: 对了，师兄，在你们那个年代，好像还没有看过世界地图啊。
8: 世界地图？
7: 对啊，你看呢、啊？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呢，就是中国，其他地方、啊、都是外国。
8: 外国？原来世界这么大，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这么大的疆域啊！哦，对了，二大兄，这东西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铜壶滴漏啊？
7: 哇，你太有慧根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这个年代叫做时钟，也是跟你们一样是用来看时间的。
8: 哦，那这个是什么水果？
7: 哎，这不是什么水果，这叫土豆，在你们那个年代呢是没有的。这个土豆呢是用来发电的，这个电呢它是一种能量。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电的话，那就跟你们古代一样了。但是你要知道，电呢必须要运用得当，否则啊会死人的，死人明白吗？嗯，
8: 这东西太厉害了。
7: 嗯，好好琢磨吧。嗯，阎王。

0: 我花了两个时辰化的妆呢，难道你不喜欢吗？
1: 喜欢啊。
0: 喜欢就好，那我以后啊每天都化这样的妆出门好不好？
1: 最好不要吧。
0: 嗯，王兄，王兄怎么在这儿啊？当时起码有几十个路人可以见证这件事，当初不少人还以为只是拍戏，
2: 真有意思。
0: 哎，旁边那个是我，那个是我啊。有些网友更说道，他们是可惜那天那个妆没有今天的好看
2: 啊。不，那个好。你怎么带这么多记者过来呀？
3: 不是我带的，我是来找你谈生意的。我怎么会带记者来呀？
2: 谈生意？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林芝郡主，这位是石可敬。

0: 这位是石可进，史大侠。
1: 相必，你就是贱人了。贱人你好。贱人？他们为什么叫我贱人？
0: 你是啊？啊，不，误会。
1: 干什么呀？
0: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这个说来话长啊，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生意啊？
0: 啊，你也知道啊。 你的那两位神秘朋友现在可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网络上啊、电视上啊，哪儿哪儿都是他们的视频，点击率已经超过千万了。我想请他们为我们公司拍摄一支广告，以后还会帮他们代理演艺事业。
1: 不行，
0: 放心，我不会独吞这块大蛋糕的。七三分怎么样？
1: 七什么三呢？他们是我的朋友，好不好？
0: 那你想要多少？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哎，怎么又停电了？哎呀，哎呀，算了。
2: 我又忘了拿电费单去给姐姐缴了。
3: 你看，你现在都断水断电了，还不让我帮你？
2: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利用他们来赚钱。
3: 那四六怎么样？
2: 我都跟你说了，这不是钱的。
3: 五五，
2: 虽然不知道建姑娘要我们做些什么，但只要能够帮到谢兄弟，我倒可一试。
3: 我也愿意。不过我要声明，我是为了我们家公子，不是为了你。哼。
2: 就这么说定了。

0: 怎么样，累不累？
1: 啊，很轻松。
0: 像你这样的人才，当大明星都委屈你了。你的舞台应该更大、更广阔，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实在不应该在这里做一个戏子。
1: 哎，姑娘，
0: 嗯，
1: 这要怎么翻面呀？
0: 啊，嗯，
1: 啊，谢谢。

0: 在干嘛呢？脸色这么难看干嘛？怎么了，哥？我刚才翻阅了唐史，看到有关我们史家的部分。我们家历史怎么了？
1: 王兄史可言，为逼父王交出王位，最后起兵造反，意图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王。
0: 啊，那父王没事吧？快给我看看。
1: 皇上为平叛乱。
0: 叫我们史家慢慢抄斩，怎么会这样？
1: 难道是因为我把你们带到现代来了，因此改变了历史？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一切成真，我要回去阻止他。
0: 好，我跟你回去。
1: 不，这太危险了。二大兄，你为我已经做的够多了，我不能再让你冒险。
2: 师兄，这一次，除了你的事情之外，我还有我的事要办。

0: 没想到杨傲也去了未来。那他人呢？
1: 哎呀，先别管那么多，找到你哥再说。
2: 放肆！你这成何体统？
3: 父王，你是不是决定要把王位传给二弟？
2: 你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就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3: 那孩儿就得罪了。
2: 你敢？
3: 我有什么不敢？我叫你不可以把王位传给他，不可以传给他，你就是不听。
2: 哼，我应该更早的把王位传出去。
3: 不行，你不可以把王位传给他，不可以传给他，我多给你一次机会，改呀，把王位传给我。
2: 你畜生不如。
1: 父王，
3: 别动啊你，退后，我真的杀了他。为什么你还没死？我不是找人去杀你了吗？
0: 只怪你所图非人。
3: 别过来，把剑收起来，要不然我杀了他。收，把王位交还给我。
4: 哥，那是父王啊。
3: 你们不明白的，这王位不能传给他。

0: 可言，可言啊！
1: 父王，你没事吧？
0: 你怎么不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呀、啊？可言，可言。
2: 父王，
0: 可言。
3: 又是你，你要打就打吧。
1: 我不打了。
3: 当初是我执意要许可进除掉你大哥的，可是现在看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对还是错。
1: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3: 也许吧。

0: 钱不要钱，
1: 都有啊，哎，你让你让、啊、
2: 哇哇，
3: 好吧，我同意把郡主许配给你。耶、yeah!

0: 来吧。
1: 啊今天啊是一对新人大婚的日子，希望大家对这对新人送上无限的祝福。那杨志昂先生，你是否愿意娶灵芝郡主为妻，将来富贵贫贱生死与共，直到永远？哇，那也太惨了吧。
2: 闭嘴啊死胖子，我打婚你不能说点好话吗？
1: 啊，我
2: 愿意。
3: 嗯，
1: 啊，那灵芝郡主，那你是否愿意嫁给杨志昂先生为妻？将来无论富贵贫贱生死与共，直到永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
3: 你闭嘴啊！
1: 哦，
3: 我愿意。
1: 现在我正式宣布，你们俩已结成夫妇。哎，我们喝。

0: 你们真的不跟大家道别，
1: 我怕会舍不得离开呀。哥，一定要好好照顾爹，还有弟弟。
0: 我知道，你已经嫁作人妇了，以后就要好好生活，别担心我们知道吗？二丹兄，今日一别，师某深感愧疚，不知道何时才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 你我情同手足，何必说这些呢？更何况你是我的偶像。
0: 也不知道这东西还能坚持多久。好了，天都快亮了，你们该走了。
1: 走吧，
2: 哥，那我们走了。
0: 保重。
1: 保重。

0: 怎么回事？
1: 史可敬杀了亲兄之后，再手刃自己的父亲范阳王，之后利用神秘武器谋朝篡位，推翻唐氏，自立为王。之后他四处征战，扩张疆土，鼎盛时期控制了欧亚大半领土，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造成的破坏影响后世长达数百年之久。
2: 原来世界这么大。
3: 这个土豆呢是用来发电的，必须要运用得当，否则会死人的。
1: 没想到史兄。
2: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0: 我不相信王兄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1: 想不到当初救他一命竟然造就了一个大魔头，都是我的错。
0: 你先别责怪自己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1: 玉佩，对，玉佩，
0: 玉佩，
1: 怎么在这个时候碎掉？怎么办？我们回不去阻止他了，那千千万万人的性命都要因我而失去了。杨傲，
4: 你们两个终于回来了。
1: 如果是要来杀史可敬的话，来不及了，他已经回唐朝了。
4: 看来我的等待是对的，史可敬这个人向来城府颇深，大王子早就看穿了他的野心，派我来铲除他，可你们两个却几次三番出手相救，现在后悔莫及了吧。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现在也不能回去，改变历史了。
4: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1: 玉佩，
0: 玉佩，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4: 来不及了，回去再说吧。
1: 好，既然已经知道他的阴谋，我们就有备而战。我自己闯的祸，就让我自己来解决吧。出发吧。
4: 郡主呢？

0: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以为就凭他就能锁住我吗？哼！你说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我连我自己的性命都顾不了，难道我要你和我一起冒这个险吗？
0: 冒险我不怕，我功夫比你好，我要保护你。
1: 是，你功夫是比我好，你知道吗？我这趟去有可能会送死的，难道你要和我一起受这个死吗？
2: 那你认为如果没有你，我会过得很好，会过得很开心吗？
1: 其实，你们家相公不是这个意思。你闭嘴！这是我的家事儿，跟你没关系。去那儿坐着。好的。一个人明知道有危险，却不怕冒险，甘愿牺牲、承担、坚持到底，这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这才是值得我林芝去爱的人。你明白吗？
0: 你答应过我，不会丢下我的，
2: 老婆，
1: 老公，
2: 对不起，
1: 没事儿。

0: 啊！我又不懂轻功，我怎么跳啊？你王兄会不会猜到我们回来了？
1: 我不可以丢下你不管。
0: 我们可以两个人都被抓，你快走，否则我真的没救了。那你等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的，老公。小心点。
2: 如果元朝没有电，也可以打到欧洲。那么不需要多久，我们就可以发现新大陆了，是吧，安琪小姐？到时候，我要在罗马结婚，可以吗？当然可以。等我征服了天下，所有国土都是我的。 你想去哪儿都可以。土豆发电，有趣。
0: 这个土豆是用来发电的。我们回来了，
2: 二蛋兄，谢谢你。

0: 放下你手上的东西，
1: 林志，你为什么要回来？
2: 哥，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我有错吗？我不过想扩大我们的版图，做一个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你不是说过我有才吗？你现在为何不相信我？
1: 成为最伟大的皇帝，要的是仁爱，不是征服。
0: 不要跟他废话那么多了，他已经疯了。
3: 马上放弃你手上的东西，要不然我就把他电死。老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邂逅的时候，你是这样接着我。现在是打仗，肉麻不是这个时候。拜托。
0: 哦 ，I'm sorry。 老婆，我们要这个，要这个酒店了。
1: 好，
0: 快。

0: 我们这样转，他的能量会不会越来越大呀？
1: ！没事了，扶他起来。快走，
2: 快走，
3: 想跑？快走啊！你不是要阻止我吗？快走！

0: 我们还有没有办法？
1: 没有，那我们只有等死。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2: 我就要得到天下了，你们为什么要回来？
1: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自己闯的祸，我要自己解决。

0: 丧失理智。如果这世上每个人都没有欲望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和平多了。
1: 还是简简单单的生活最好了，有什么比安居乐业更重要的呢？老公，等回到现代之后，我们一定不要重蹈覆辙，好吗？
0: 嗯。哦，对，梁大侠，之前呢，真的不知道你是好人，那样子太像反派了。
2: 反派是有样子的吗？
1: 还说人家呢，你哪像正派啊？
0: 也是啦。哦，对了，忘了问你，那块玉佩到底怎么来的？
2: 其实这不是玉佩。那天晚上我听到一声巨响，就看到这块大石从天而降。我见其晶莹剔透，就凿了一块做了这个玉佩。那天晚上追杀史可进的时候，我见你将玉佩向空中一抛，就在湖中造了一个大洞，我就照你样子做了，没想到就来到未来。
0: 哦，难怪我会回到这个时代啊，原来它来自此时啊。
2: 其实夫人还做了好几块，手工更为精致。你要喜欢的话，多送你几个，留作纪念吧。
0: 真不好意思啊。
2: 夫人。
0: 姐姐，你怎么也来了？
3: 你为何叫我姐姐？
4: 又是接欠费的单。
1: 夫人的确跟二蛋的姐姐一模一样啊。
0: 杨傲，原来你是我祖先啊。
2: 祖先？这么说，我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
0: 爷爷。
2: 那未来有没有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啊？
0: 其实你仔细一看呢，你跟那个甄子丹挺像的，他跟你一样功夫很强。
1: 甄子丹？
0: 哎，说了你也不认识。
1: 哦。
0: 哎，不过祖先呢，说实在话，你应该留给后辈些什么真金白银的，你留一个连玉都不是的什么破石头，这也说不过去的嘛。
2: 哼，我一个捕快，哪来那些玩意儿？哦，对了，你要不嫌弃的话，这个拿去做纪念吧。
0: 我后辈杨志阳，多谢祖先赏赐。哎呀，太白兄、可贵兄，这个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可是不需要这么劳师动众吧？
5: 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来送你的。我们常常听你说未来是种种奇妙，我们也很想去见识一番。
6: 尤其是那个婚前，
5: 闭嘴！碰巧百姓们也有这个想法，是吗？
1: 没问题，没问题。来，大家这边请。
0: 来来，大家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
6: 这边，这边啊。
0: 慢慢来啊，不要急。
1: 来，这边，这边。不要着急，来，
0: 慢慢来，不用急啊。不用急
1: 啊，不着急。
0: 慢慢来，慢慢来。快走啊！
7: 别跑啊！带着我！
8: 喂，别跑啊！
0: 你们在哪啊？
7: 不要跑啊！
0: 别跑！
7: 快别跑啊！别跑！别跑！带着我！
0: 再见了，唐朝的朋友们。

0: 哎，老婆，切菜啊？
1: 对啊，看你那么辛苦，多炒几个菜给你吃喽。
0: 还不是因为你，我才搞那么辛苦啊！
1: 讨厌！
0: 你拿什么切菜啊？
1: 就这个刀啊！
0: 这是杨傲留给我的传家之宝，你拿来切菜？
1: 我看它好用，就用它来切喽。
0: 哎，这不是什么好不好用的问题吗？这是杨傲祖先留给我的，这是古董和值钱的，你知道吗？
1: 不就一把刀吗？值什么钱？哎呀！

0: 谁呀？
1: 快点开门啊！
0: 哦，谁呀？你哪位啊？
2: 我有急事找你。
0: 什么急事啊？这么晚了？
2: 我是2033年的你。
0: 你是未来的我？
2: 对，你现在必须马上到2013年。到了那边之后，有人会来接你。到时候，你就把这个晶片交给他。你要记住，这件事情有关于你跟郡主的生死，更有关于整个世界的安危，明白吗？
0: 可是我都没有玉佩了，我怎么到未来啊？
2: 这你不用担心，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

0: 我们组一个花炮队，抢花炮。
1: 咱们云岭镇，藏龙王。
2: 好好好，传承数百年的体育运动，
3: 欢迎大家加入云岭飞豹花炮队，
4: 让姑娘们被你欢呼雀跃。你说这么硬，
1: 给钱吗？
4: 你看你们一个个都掉钱眼里了，这撞！
5: 哥，他们云岭镇的还真玩起来了，
6: 乌合之众，一帮废柴而已。
7: 醒醒！
8: 在利益中迷失自我。
9: 组花炮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别本末倒置了。
10: 这是1000块钱定金，剩下的等完了事儿我就给你。
8: 难以割舍的兄弟情，
11: 是你选择了那帮兄弟，你就要为他们负责。
12: 没有爱与勇敢，不可辜负。
8: 点燃重生之火。
0: 这距离决赛啊，还有时间，我看好你们啊。
5: 运动员、裁判员，入场。
8: 抢花炮。

0: 在我们粤北也有一种类似美国的橄榄球运动，那就是古老的抢花炮。这种运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每年农历三月三的这一天，抢花炮是庄家最重大的民间喜庆活动。抢到花炮者预示着来年天丁发财，六畜兴旺，大吉大利。
1: 狗喇叭的故事，狗喇叭的体质，下蛋我吃，鱼死网破，我们仨都饿死。

0: 吃早饭了吗？
1: 吃了。给我。
0: 累不累啊？
1: 累死了，我都要。
0: 那你搬这点东西你就累了。
1: 我昨天想了你一晚上，我能不累吗？
0: 油嘴滑舌。
1: 哎，昨天进的货，五斤野灵芝，20斤黑米，2斤干菇，就这么点东西了。现在东西越来越贵啊，货还越来越少。你说说。哎，对了对了，早上阿公还问咱俩呢，什么时候结婚？
0: 等钱凑够了，县城房子买了就结婚。
1: 那咱还差多少啊？
0: 差不太多吧，按照咱现在每天的营业额，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成问题。哦，对了，你赶紧去找一下韦主任，咱店铺马上到期了，你问他续约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行。
0: 走的时候啊，你给他带点东西去。他要是不同意，你就不能走啊。
1: 放心吧，这点小事我还办不明白。
0: 反正这店铺要是开不成啊，这房子就没法买，房子买不了啊，就婚就没法结，我还得出去给人打工去。

0: 现在的年轻人呐、
1: 你让他抢钱行，
0: 抢花炮
2: 他们不会呀。阿飞啊，那个铺面好多人都盯着呢。
3: 主任，你可一定得把这铺面租给我，这铺面要是租不下来，阿莲就要去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怎么了？
0: 年轻人嘛，
1: 就得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到外面去闯一闯，
0: 现在吃点苦是好事儿。
1: 这不刚刚
0: 县文体局梁局长又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让我组一个花炮队抢花炮。你说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会呀？我呀太难了。
3: 主任，要不我试试？
1: 你还会这个？
3: 我说抢花炮。
1: 抢花炮？
3: 我阿公年轻时候就抢过花炮。
1: 你阿公是谁啊？
3: 陆国柱。
1: 陆国柱是你阿公？
3: 对啊。
1: 哎呀，阿飞，来，快坐。阿飞啊，我跟你说，你要真能拉起个花炮队，赢了比赛，这铺面啊，我还租给你。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如果你还能在市里拿块奖牌回来，我免你半年的房租。
0: 说话算数，
1: 我韦青云说出的话一向是作数的。
2: 我没说完呢。
3: 大家过来看一看啊，无论是瓶盖、纸盒、易拉罐，还是家电、家具、塑料袋，通通交给我，换成钞票给你们哟。

0: 槽。
1: 梅姐，你看您这做完护肤就是不一样，上次来看着像妈妈，这次呀看着才18。哎，您说您下回来那不就是一朵没开的花骨朵吗？我可一点都没骗您，我说的可句句都是真的。
2: 长毛手脏，我来帮你做啊。
3: 各位团友，现在呢我们的车子就已经进入到了壮乡。那壮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及独特的民族风情，他们主要聚居在广西和粤北的广德县，那广德县就是今天的连山县了。千百年来呢，壮瑶。
4: 哎呦
5: 这怎么了你？
6: 报警！
4: 别报警，咱们可以私了。
5: 私了？那你要多少钱啊？
4: 5000。
7: 行。一二坐，
8: 你们俩连驾照都没有，这就是违法驾驶。
9: 这车多少年了？没保险吧？没年检吧？
8: 那真要出了事儿，你们俩负得起责吗？你们要是把人撞死了，那得赔得倾家荡产，还得去坐牢。你们要是把人撞残了，你们俩养人一辈子，你们有这钱吗？所以你们现在跟我去抢花炮，那就是最好的选择。咱们一旦夺了冠，买辆二手皮卡，甚至新皮卡，那都是有可能的。
7: 你为啥要做这个？你又不吃官饭啊？
10: 乡里边文化中心韦主任求我阿公办的，我是帮我阿公。哎，行了行了。就一句话，抢花炮，开皮卡，干不干？
11: 啊！哎呀，要不都说你们俩聪明呢啊！
12: 不行啊，飞哥，我这忙着呢。
9: 忙撞车是吧？你这么玩，你迟早把自己小命搭进去。真要关个一年半载，你受得了吗你？你跟我抢花炮，那就是改过自新，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改邪归正。阴损道，阳关道，你自己选一条。
12: 这花炮队得训练吗？你这一训练，
13: 就当我挣钱了。
9: 真是无利不起早，有利不睡觉，掉钱眼里了。
12: 哎，飞哥，你这话说的不对啊。那你和阿莲开商务店，那不也是为了挣钱吗？
9: 我们赚。
13: 哎，飞哥，你为啥要搞这？
12: 您不吃官饭？
9: 那镇里边文化中心韦主任求我阿公办的。
6: 哎，陆长飞。
9: 哟，君姐。好久不见，最近旅游团生意怎么样？
14: 哎呀，别提了，根本就组不上团。
15: 你们这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这不就刚才，我们在山路上还被一个泼皮给讹了1000块钱，哎呀，把我给吓的呀。哎，对了，阿莲在店里吗？
16: 哦，在呢。
15: 哦，那我去找她了。
6: 来，团友们，抓紧时间，咱们往前走了啊！来，走啊！
9: 是不是你干的？
13: 哎，飞哥，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个钱啊？
9: 阿莲的表姐。
13: 哎呀，飞哥，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我先走。
9: 我这儿，坐下。那你说一天多少钱合适？
12: 怎么着，一天也得100块吧？
9: 一天50，管两顿饭。
17: 姐，哎，欢迎光临，大家里面请，里面东西多着呢，快里面看。

0: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家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山里人自己种植的。
1: 你们需要什么呢？就跟我发微信说一声，我给你们寄过去。
2: 首先，第一个，你能光明正大的做人了。
3: 一到比赛的时候，
2: 十里八乡的姑娘们都来看，你就找回你初中运动会夺冠那种感觉，让姑娘们为你欢呼雀跃。你说这么一，
4: 给钱吗？
2: 你看你们一个个都掉钱眼儿里了，这一天五十，管饭。
4: 行，那听你的。
2: 哎。

0: 主任，那个经费快了，你就放心吧，正在审批。你呀，得赶紧把这个花炮队组建起来，投入训练。我跟你说，这样的话，这经费审批起来还能更快一些。只要你拿了冠军，一切都好说。你们这些人的这个什么误工费啊、餐费什么的，通通都可以报销。哎，还有奖金。
1: 奖多少？你拿回多大的奖，我就奖你多大的金。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说出的话一向是作数的。
1: 对，
0: 赢了比赛，店铺续租，抱娶美人，人生美满，
1: 是
0: 不是？别在这待着了，赶紧呀！这时间可不等人。
1: 哦，主任，那我先去了啊。
0: 去吧，
1: 哎。
2: 60、70、80、90、91、92、93、10，总共是31500块。这么多吗？没算错吧？错不了啊！一年房租才12000，花炮队一个月就要花差不多3年的房租。这要是韦主任赖账，咱不亏死了。他要实在不给续租，我就让姐给我在城里找工作。
3: 哎，别呀，阿莲，不是大不了咱们换个地方再开店了。
2: 不行，这档口是最好的。
3: 你得相信政府。那老韦他要真赖账，咱就当预缴了3年房租啊。那怎么可以啊？咱能拗得过政府吗？这胳膊也拧不过大腿啊。你得相信，怕什么呀？再说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就为照顾阿公，我都没出去闯闯。
4: 我现在除了给你进货，真什么都不是。我还真挺想利用这次抢花炮干点什么事业出来的。抢花炮能成事业吗？当然可以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听韦主任这么说的啊，咱们现在不在弄那个旅游开发吗？他说要把这个抢花炮弄成一个主题的旅游表演项目。你说我把这个花炮队弄好。
5: 那旅游就起来了，旅游起来人就多了，人多了以后咱们阿联商会的收入也就多了，对不对？政府不老说嘛，文化得搭台，经济唱戏。那这事你得办好了，你必须要赢比赛，不然咱们就亏大了。我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呀？
6: 欢迎大家加入云岭飞豹花炮队，虽然目前只有咱们几个人，但是队伍一定会越来越壮大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赢了水头镇的猛虎队，夺得全市民会的金牌。
7: 主要啊。

0: 还有奖金
1: 啊？对对对，
2: 咱们还有奖金呢。
3: 那要是输了呢？
4: 输了，咱们怎么会输？给你介绍介绍，猴子，
5: 啊，跑得比刘翔都快，号称飞腿不见毛。
2: 他要跑得不快，今天都不能坐这儿。螳螂螳虎，力大无穷，可以水牛隔山跑。
5: 哎，阿全，碰这么多年刺儿，什么车都没给他撞死，一身的铁头。
0: 金钟罩。
3: 还有我的励志山歌调啊，飞哥，养老院的周院长都请我去给孤寡老人演唱了。
2: 谢谢你，这个也挺有用的啊。
0: 阿飞啊，我们都有绰号了，你呢？
2: 我就是云岭飞豹。
3: 飞哥，那我只会炒菜，怎么别
2: 啊？没事，我们知道你虽然是个无敌大草包，但是在我们的训练之下，你也能变成抢花炮的好手。另外，咱们以后的工作餐都由四海的饭店提供。感谢。
3: 好，漂亮。
2: 给你钱。
6: 没事没事。
2: 10块钱标准，得有荤有素，午餐晚餐一共20。
3: 没问题。
6: 没问题。
4: 那早餐呢？
2: 早餐自己在家里解决。就这么定了啊，明天早上8点，河边控场训练，好吧？来，
7: 太抢花炮有什么好看的？
8: 媳妇儿，我也想上花炮。
7: 我要长智齿了是吧？我看你像花炮。
8: 妈，
7: 像奶奶都没用。你妈怎么就生了个你这么不男不女的儿子？我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不阴不阳的老公？

0: 欢迎大家加入飞豹队，这是我们的主教练，下面有请主教练训话。
1: 孩子们，我想先问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抢花炮啊？
2: 我们要赢，
3: 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开新皮卡了。
2: 那我也可以买更好的琴了。
4: 哎，有钱了我就扩建我的那个小饭馆，再把它变成全国网红店。哎，
0: 对对对，只要赢了比赛，大家这些愿望就都能实现。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跟自己的过去告别。俗话说，人活一张皮，这张皮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尊严。只要赢了比赛，我们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2: 对，
6: 对。
1: 这个抢花炮啊，是每年三月三节的重头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过去那个时候，抢花炮不限人数，如果上场的有300人，那你的对手就是299个。当时的抢花炮以3炮为限，谁把花炮抢到手，放进祠堂前的花篮里，谁就为得胜者。抢得头炮的，代表的可是全村寨、全族姓的荣耀。如果这个抢得头炮的还是个未婚小伙，那他立刻就会成为4乡8寨姑娘们争相求婚的对象。那媒人呐，会把他们家的门槛儿给踏扁喽。
5: 你说之前娶个媳妇儿多简单呀，你现在娶个媳妇儿光彩礼就得好几万。
0: 猴子，只要拿了冠军，你家的门槛也会被踏扁的。阿公说的是，我们不仅仅要传承抢花炮这项运动，更重要的是传承这种生生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来，这就是我们飞豹花炮队的队旗，只要看到这个旗升了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只要你还是个有血性的壮家汉子，就一定要站到这个训练场上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7: 明白了。
0: 我们的口号就是云岭飞豹敢抢花炮，壮家儿郎都是英豪。
8: 哎，等一下，哎，我也要抢花炮。
0: 长毛，你媳妇儿不管你啊？
8: 我媳妇儿干什么管我？我也要抢花炮，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0: 对，抢花炮，做真正的男人。那今天的训练就正式开始，第一项，耐力跑，10圈。
9: 嘿，走起飞豹抢花炮嘞！

0: 废柴而已。想当年啊，陆上飞的阿公是我阿公的手下败将，现如今轮到我和他比，他陆上飞也得是我的手下败将。
1: 没错，彪哥说的对。
0: 走。
2: 向后，好，再来一次。向前，回到起点。再来一次啊，看这边。向前，
3: 好，我们再来一次啊。
0: 阿公，
3: 向后滑步啊，大家先练一下。
0: 哎呀，谢谢您啊。没想到
4: 他们居然把您给请出马了。
0: 威瑞，
4: 阿飞啊，
3: 我把咱们云岭镇的精英都给请过来了。
5: 精英，
6: 这些人靠谱吗？
3: 非常靠谱，咱们云岭镇藏龙卧虎。
4: 好好好，
0: 来，哎，
6: 那你觉得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跟这个水头镇猛虎队来一场热身赛？
3: 咱们直接比赛不就完了吗？啊，不是，我怕这个热身赛万一输了，影响军心，军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6: 阿飞，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你小子，别把这事想那么简单，动动嘴皮子就完了。哎，
7: 饭到
8: 了！来来来，开饭了啊！
9: 来来来。
6: 哎呀，阿飞啊！你看看，他们这一个个穿的是五花八门呢，这像一个叫花子队伍啊！你得给他们配上整齐划一的队服才行呢。
3: 那又是一笔经费，您那儿那个钱，
6: 快了快了啊！你先垫上，回头啊一起算。还是那句话，要相信政府，是吧，阿公？
3: 是。
6: 筷子
9: 呢？这儿呢，这儿呢。
6: 你觉得？半个月之后怎么样？
3: 半个月干什么？
9: 你都多吃点啊，还得训练呢。
6: 跟这个水头镇猛虎队的热身赛啊。
3: 行。
2: 半月好吃
0: 了。好。姐，你
10: 看见他们了？
0: 看见了，一帮废柴而已。想跟我们斗，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
10: 那我就放心了，看着男朋友每天嘚瑟那劲儿，我还以为能组一帮天兵天将呢。
0: 都是一帮天蓬元帅。
11: 别看酒上一壶水，喝到了肚里也闹鬼。有的喝多光背照，有的赶往
12: 谢谢
11: 哪里跳？有的喝多赶上
13: 了。
14: 哎呀，
15: 飞哥，
14: 我的
15: 笑
14: 记记着了，
16: 记什么呀？你不怕我赖账啊？说好一千五十，拿。
15: 谢
17: 谢飞哥，
16: 没事，我谢谢你们。猴子，
18: 谢
19: 谢了啊，
16: 不用花。
20: 过去，来再来。
18: 哎，
21: 谢谢飘飘，哪有不爱的？
16: 十三，没事吧？
22: 我来，
23: 没事儿。
21: 你也不吃药去。
22: 来，
23: 谢谢飞哥。
24: 你喝嘛？
21: 人在江湖不要。
16: 你的，
21: 哪有不爱的？
22: 谢谢飞哥。
21: 我来，你也不吃药去。

0: 死鬼，你还知道回家来？你胆子练肥了是吧？
1: 你看看你那德行，还跟人家抢花炮，丢死人了！哎，我不明白我看上你什么了我？我告诉你啊，明天你要再敢出这个门一步，我打断你的腿！
2: 行了，你到底想怎样？我受够你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男人，一个真真正正的男人。
0: 好，你做你的。

慢走不送，你走了就别想回来。

0: 我想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你不乐意吗？
1: 我乐意。

0: 头发都乱了。
1: 哎呀！
2: 哎呦！
3: 哎呦！
4: 来爸爸！
5: 再见。
2: 哎，三姑娘，没头发了。
1: 什么？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6: 报告队长，我今天迟到了。是因为我媳妇心疼我，所以她叫我起床晚了。
7: 哎呀，这奶奶！
6: 你们笑什么？这是我们结婚两年以来，在她这儿感受到的最大的关怀。哎呀！
1: 来，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

0: 安全。
1: 撞！

0: 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飞哥，
2: 送我的。
3: 哎呦，
4: 甜不甜呀？
2: 谢谢。

0: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怎么了？这是，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没事，飞哥，我就是觉得，从我九岁那年出门过去。 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感受过这种一家亲的家庭气氛。谢谢大家，谢谢飞哥。
1: 我们也谢谢你，十三。我也得谢谢大家。 我想借十三这个话头跟大家说两句真心话。首先，我得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跟我一起弄抢花炮这个事儿。咱们花炮队成立没几天，但是我也是真感受到了，我们是一帮兄弟。十三说的特别好，以家亲氛围。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把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成兄弟，能把这花炮队当一个家。半个月之后，准确的说还有十天，我们就要和水头镇的猛虎队打第一场比赛。这是我们第一次亮相，我们一定要打好头一仗，一定要打他个开门红。
2: 亮好这个项，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那就把这枚酒干了。来，飞部队，
4: 加油！
2: 干了，
4: 干了。
5: 阿林，
3: 哎，
2: 阿林，
5: 哎，
2: 美军姐队服送来了吗？
5: 送来了，在床上呢。
2: 哎，钱给了吗？
5: 当然给了，你们经费什么时候能下来？
2: 快啊！
5: 货卖的差不多了，该上新货了。
2: 我现在哪有时间？
5: 组花炮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别本末倒置了。
2: 哦。

0: 当初啊，我跟阿彪的阿公是对手，现在
1: 这孙子辈的
0: 也成了对手了啊。
1: 那你们当年谁赢了？
0: 阿彪的阿公啊，叫李伟峰。我和他都是各自村寨里花炮队的主攻手。我们呐，同时还喜欢上了一个叫秦水英的姑娘
1: 啊。
0: 那次比赛之前，李伟峰来找我，他就说以花炮胜负来决定，谁输了就退出对秦水英的追求。他那个水平我了解，他根本赢不了我
1: 啊，
0: 我就答应了他。跟他击掌为誓
1: 啊！
0: 那次比赛刚抢了半场时间，我们就领先了李伟峰他们队一分。

0: 可是中场过后，我的肚子就突然的揪心的疼。我退出了比赛去蹲厕所，回来以后，比赛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最终以一分之差输给了迪威风他们，愿赌服输。
1: 您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呢？是不是李伟峰动了什么手脚？
0: 是，可是当时也没有证据啊。
2: 过了好多年以后，
0: 李伟峰有一次喝多了酒，说出了实情，就是他偷偷在我的水杯子里放了干杯子粉。
1: 这不是流氓吗？
0: 哎，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3: 没事，二公，您的仇我给您报。从热身赛开始，我让他们场场吃灰。
4: 不可能，一帮废柴想赢老天都不答应。
5: 彪哥说对啊，来金彪哥，
6: 来
7: 你们认识这伙年轻人吗？你们了解他们的秉性吗？
8: 大概有一些了解。
7: 哦，来吃吃吃，
9: 来
0: 阿飞、阿全、猴子，你们三个做前锋，要的是力量和速度。一个字，冲！唐龙、唐虎、四海，你们做后卫，要稳。一个字，堵！阿毛、十三郎，你们做边场，要灵活。一个字，

0: 我亲你行不行？骨头上亲疏了。
1: 你以为我给你挠痒痒呢？飞。
0: 嗯。
1: 明天比赛你们能赢吗？
0: 肯定能赢啊！猛虎队那帮人，营养辣枪头，赢他们跟吃生菜似的。
2: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犹豫了，我知道你欠了一屁股赌债，他能给你多少钱？这是1000块钱定金，剩下的等完了事儿我就给你。

0: 我走了啊。
1: 快走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早点睡啊。
1: 啊。
2: 乡亲们，来宾们，朋友们，咱们云岭镇和水头镇的抢画报热身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至于最终将有哪个队能够代表我们参加市民运会，实力说了算，对不对啊？好，下面我宣布，请运动员、裁判员入场。

0: 关系，没关系。上半场虽然1-1啊，下半场我们能赢回来啊。所有的队员抢夺花炮都要往前锋手里送。阿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想法得分。
1: 好，
2: 哎，阿全，你一定要看见那个九号，
3: 那个九号溜边溜得特别快，腾腾五，后边防不住，叫一声，我们谁都能帮你去防一防。
0: 对，
3: 好。进攻的时候啊，猴子，猴子，
1: 啊，
3: 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接应我。
1: 好好，
3: 第二炮的时候就我自己，前面我一个人都看不着，看着点好吗？
1: 好好
4: 好，咱们下一半场一定要下定气，把那分抢回来，好不好？
5: 好，
6: 加油！

0: 藏，什么都没发现。
1: 都散了，散了，散了，别围在这儿了。
2: 来，在这儿签个名吧。这样。
3: 好了，走吧。
2: 我们走吧。

0: 怎么了？这是？比赛赢了，输了。
1: 对，你怎么没看完比赛？我看到一半，工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人举报咱们。你快说话呀！比赛赢了，输了。输了。那咱垫出去那些钱还能拿回来吗？ 我当初就不同意你垫资，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拿什么买房子？拿什么结婚？怎么跟我爹娘交代啊？
0: 没事，热身赛啊，咱们输了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你能赢吗？我当初不同意你这么干。

0: 这么做不也就为咱们俩？
1: 什么为了咱俩？你就是为了满足你自己当大哥的虚荣心。
0: 妇人之见。
1: 我就是妇人之见，怎么了？今天你必须想办法把这钱给我要回来。
0: 那现在这样了，我怎么去要那个钱？
1: 我不管，你看看这家店还能开吗？今天这么一闹。我得赶紧让姐在城里给我找工作。
2: 怎么救了去又要去城里了？
1: 我去城里赚钱。
2: 你现在怎么把钱看这么重啊？
1: 陆尚飞，你就这么想我了是吗？
2: 我怎么想你了？你现在不就是没钱不买房，不买房不结婚吗？
1: 不买房怎么结？我结了婚住哪儿啊？
2: 那你跟房子过不就得了吗？让你姐城里给你找个男朋友，城里男朋友都有房。

0: 猴子，你今天怎么回事？我在底下看得清清楚楚，阿轩都已经到炮台区了，你为什么就是不传给他呢？
1: 你什么意思？你说，
2: 我不该怎么了？
1: 阿晨，我不该怎么了？
3: 拉住他！别拉我！拉住他！
4: 全体文武出手！

0: 留个纪念啊，中午咱们可以在这边就餐啊。咱们
1: 阿莲在你那里吗？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在外面打工，我妈跟人跑了，我爸也受了伤回家了，没钱治，没几年就去世了，就剩下我跟阿公相依为命。那年我才八岁，后来长大了，但是这件事就是在我心里，我一直都过不去。其实我看身边人都在外面闯，我也挺想出去看看的。
2: 但是为了照看阿公呢，他就不得不留在了这个小地方。其实他组建花炮队，就是希望你不要进城打工，不要离开他。哎，所以我想啊，他阿妈的事儿对他来说，应该是个永远都愈合不了的伤口。
3: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他是不是瘦了呀？
2: 哎，他还那样吧。我跟你说，你别心软，你们俩还没结婚呢，你必须得给他点教训。
3: 不是姐，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光想自己了，也没替他想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2: 我们阿莲还有这么善解人意的时候呢？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话我？
2: 我可没笑话你啊。你看看你自己那样，爱情的酸腐劲儿。

0: 你就是个孬种。
1: 我不是。
0: 你是。是你选择了那帮兄弟，你就要为他们负责。

0: 我是心疼钱，我怕店出去的钱拿不回来，我怕商铺不能续租，所以我着急啊。我那天说的全都是气话。我在你训练那段时间，我看出你的干劲儿，我看出你想做一番大事业，可是你还没有走出云岭一步，你和你的弟兄就统统打回原形。输一场热身赛算什么呀？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身为队长，你自己先趴下了，你在他们面前还有脸吗？你怎么带领他们训练他们呀？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要干出点事情来，结果你自己先退缩了，你不是孬种是什么？阿飞，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付出，那个店铺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这次不能放弃。这次输了不算什么，但你要是因为这个放弃的话，那就会成为你的遗憾，成为你一辈子的伤痛。
1: 一辈子的伤痛？
0: 是，如果你放弃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伤痛。因为你输掉的不光是花炮，还是你自己。

怎么去城里两天，变成思想家了？思想家都是在苦难甚至绝境中完成思想学说的。

0: 来来来，把这个字签了，别签错地方啊！
1: 这什么呀，主任？
0: 抢花炮的经费，郑领导批了。这前期啊，先给你们10000啊！
1: 哎，谢谢主任。
0: 王飞，哎，这热身赛虽然输了，但是精神可嘉。我认为你们在技术上啊，还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2: 对对对对对，
0: 这距离决赛啊还有时间
2: 啊，
0: 完全来得及。你们一定要加紧训练，哎，增加强度啊。
2: 好，
0: 我看好你们呐。
2: 哎，主任。 我们想去市里面找个教练做强化训练。
0: 找教练？哎呀，我手头上这个
2: 没事儿，经费我们自己出。
0: 好，太好了。阿飞，加油啊！
2: 好，主任，那我先走了。
0: 好。

0: 边来。黄涛，这就是阿莲，还有她男朋友陆尚飞。哎，
1: 黄教练，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姐夫，
2: 你好，你们先坐，等我训练结束，咱们再细聊。
1: 好好好好。
3: 篮球，传球，手张开了，手张开。
2: 美军跟我说你的想法后呀，我又在网上仔细看了看这个抢滑炮啊，我觉得抢滑炮的历史啊，确实够远了。
1: 对，
2: 虽然他现在已经形成一套他自己的打法，但咱们还是要与时俱进，吸取。

0: 这个篮球和足球的先进理念，
1: 给传统项目加上现代的技术，
0: 从而使得这个抢花炮呀、更有科学性、先进性、可看性。然后咱们把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2: 哎呦，你看黄教练说的太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不会这么说。那你能不能有时间？
1: 那这样，我用周六日的时间去给你们训练试试看。
2: 那太谢谢你了，那我干了，你随意好吧？啊，
1: 我也干了，我也干了。
2: 哎，谢谢谢。
3: 哎，对了，阿飞，你也别光想着花炮的事儿了。既然来了呢，你就跟着阿莲在这多玩两天再回去啊。
2: 好，玩两天。来，多吃点，多吃点。
3: 吃饭吧。
2: 好，吃点。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在摩天轮上拍的。
0: 哦，
1: 它升得特别高，基本上能看到整个市区。哦、
2: 那当时他腿都被吓软了，怎么搞？
0: 哎，你看这个，
3: 你们两个笑得多开心呐！啊，
4: 阿飞呀，
0: 啊。
4: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坚持下去了，
2: 怎么可能呢？钱都搭进去那么多了，再说我还得给您报仇呢。
4: 哎，我那事儿不叫事儿。你能把抢花炮这件事情坚持干下去呀、啊，我就挺满足的了。
0: 要是再真的赢了他们，那就是了不起了。
2: 这次肯定能赢，还有美军姐她男朋友帮忙，没问题。嗯，

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能回到这儿来。站在这个训练场上的第一天，我就说过，只要看到队旗升了起来，只要你还是个有血性的庄稼汉子，你就一定要站到这个训练场上来。

0: 今天大家都回来了，我特别感动，说明抢花炮在大家心里有了很重要的位置，也说明大家真的把身边这帮人当做一群兄弟。 既然是兄弟，我就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当初组建这个花炮队，我不是为了拿什么世运会的冠军，我就是为了讨好韦主任，续租山货店的铺面，留住阿莲，不让他去城里打工。
1: 如果你们任何人觉得被骗了，你们现在可以离开，我不怪你们。飞哥，唯有爱与勇敢不可辜负。对，飞哥，为了爱，我们勇往直前。
0: 谢谢。 谢谢你们大家。热身赛，我们输了，败了。
2: 阿飞，如果你们非得怪一个人，那这个人只能是我。你们每个人都特别厉害，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组在一起反而输给了蒙古队，那就是我的问题。
0: 这段时间，我反省了我自己。我去了清远市，找了市篮球队的总教练。以后每周六日，都由他来给我们训练。我相信，在他的训练下，我们一定能变得更强、更厉害。我们一定能击败猛虎队。

1: 哎，车来了，站好，站好，四号，收了过来扔了。哎，美军姐，
2: 哎，阿飞，
1: 黄教练，
3: 哎，
1: 辛苦了，辛苦了啊！欢迎，欢迎，来，这边。来，各位。
3: 这就是我跟大家介绍过清远市篮球队的总教练，冯涛。下面有请黄总教练训话。
4: 好，
1: 不敢不敢不敢啊！严重啊！
3: 阿轩，
1: 你干嘛？
3: 哎，
2: 这个人，这个人我见过，他就是那……
1: 行行行，我知道你跟我说谁了。这俩双胞胎，那个是哥哥，这是弟弟。
3: 是吗？
1: 对对对，不好意思啊，黄教练，请。
3: 很高兴有机会认识大家。 接下来呢，我会用我周六日的时间带领大家一起训练，然后一起奋斗，一起努力。
1: 好。好好好

0: 在快速进攻的时候，阿飞，你作为主攻，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到对方的弱侧。猴子，你们一定要把进攻空间给我拉开，让花炮传起来，不要在一个人手里时间过长。还有，庞龙、庞虎，你们在防守的时候，切记一对一的盯住他们。
1: 哥哥，
0: 一个看一
2: 眼，我就知道
0: 不能一群人扎堆去抢炮。
1: 对不起。利用
2: 你
1: 们
2: 的优势，你以后别再那样。
1: 哎，谢谢。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
1: 主任怎么来了？
0: 好消息，咱们在美国的壮族同乡会回来人了，还要特意来咱们云岭看抢花炮比赛。哎呀！哎，主任，
2: 他们怎么知道的呀？
0: 上咱们这来旅游的美国游客拍到了你们训练和比赛的照片，发到了网上，结果呢？ 壮族同乡会的人看到了，他们非常兴奋，于是决定回来看一看。他们还说，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组织咱们弄一个花炮队去美国表演呢。
3: 你们要是去美国
4: 表演的话，
3: 会不会都不回来了呀？
4: 你在这儿呢，我不回来我能去哪儿？再说了，咱们能去美国啊，还得看我们能不能赢比赛。这样一来，都不是走出连山县的事儿了，而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了。对呀，哎，你看咱们当初就为了续租的这个小心思，现在还变成了冲出亚洲的大事业。晚上喝酒的时候，都喝多了，轮番敬我酒，唐虎。
5: 飞哥，因为你，我很可能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谢谢你，飞哥，我干了。可不是嘛，
3: 那咱们垫资和那个续约的事儿就都不叫事儿了呗？
4: 你看看，格局就是小。
3: 就你格局大。
4: 那你说你的格局是啥？把你娶进门，白头到老，永不分开。 再生6个孩子，
3: 6个孩子不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5: 家庭不幸福，哪有为国家做贡献的精神面貌？
3: 是，飞哥有高度，飞哥我爱你。

0: 兄弟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是我们的大日子，早点回去休息。
1: 来，
2: 来，来，来，
3: 云岭。

0: 你在哪儿呢？怎么这么黑呀？我在训练场呢。
1: 你是紧张吗？
2: 有一点点吧。
1: 不要担心，你是最棒的，明天你们肯定能赢。
2: 别待太久啊，早点回去休息。
0: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2: 拜拜。

0: 我还是关机。
1: 阿公不也没来呢吗？他俩应该在一起，没事儿。
2: 哎，阿公，
3: 阿飞来了吗？
0: 没有。

0: 阿公，你不是和飞哥在一起吗？哎，
1: 我今天早上起来呀，就一直没看见阿飞，我以为他还没起床，就去他房间叫他，结果房间里没人，好像是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没回来呀。我着急呀，赶紧让村里人开车把我送过来的。哎，
0: 你们说，昨天晚上飞哥会不会在阿莲那睡的呀？不过这个点他们也应该到了哈。
2: 早上好，我们飞宝啦啦队已经就位，今天就看各位的啦。
3: 飞哥呢？飞哥没跟你在一起？
1: 还没来吗？

0: 救命啊！
1: 你竟然是鬼！
0: 我是人，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被人给打劫了，被人打晕了，躲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现在几点，我求求你救救我！你救救我行不行？哎，你快救救我吧，帮我打开！
2: 大叔，手也绑着呢。谢谢啊，谢谢。
3: 现在几点了？
4: 快九点了。
3: 快九点了。
0: 对。
3: 你们这儿往县城怎么走啊？
4: 往那边走。
3: 这离县城多远啊？
4: 二十多里地。
3: 你们有车吗？
4: 大路没车。
5: 阿飞呀、啊。一定是遇见了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情，
6: 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我看我们还是先把比赛拿下来再去找他吧。
7: 他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啊，
5: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阿公，我刚才看到莫所长了，我找他报个案去吧。
6: 哦，好。
5: 啊，今天的比赛啊，非打不可，而且我们还必须得赢。现在阿飞不在，没有了队长。我们必须马上选出一个队长来。你们谁来做这个队长？
6: 就没有一个自告奋勇的？
2: 我来做这队长。之前热身赛输了，主要责任在我。阿飞一直给我留着面子，其实是我收了阿彪的钱，故意放的水。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道个歉。
8: 飞哥为我们这支队伍付出了那么多，不管他现在遇到什么状况，当务之急我们就是要赢下这场比赛。今天就算我死在场上，我也要把狗屁猛虎队干趴下。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干。
9: 我愿意。
8: 云岭飞豹。
10: 是。

0: 主玩大招啊，陆尚飞竟然不在首发，手下留情啊。
1: 两军对垒，有情可讲吗？
0: 好啊，有种。

0: 怎么样，我韦青云说出的话，来吧，没什么问题，把字签了。哎，
1: 谢谢主任。不客气，该轮到你了。啊。
2: 谢主任，好嘞，我这任务也算是完成了，祝你们幸福。
3: 不用送，不用送，你们忙吧啊！
4: 主任慢走。
5: 好嘞。
6: Yeah.

0: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抢花炮这样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得到拯救和传承。我们飞豹队呢，也是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市民运会的冠军。那现在我们提到飞豹队呀，大家脑中都会闪现出一个词，那就是神勇。但是据我了解呢，在两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座的每位队员可以用一个通俗的词语来表达，那就是捏不成团的一盘散沙。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一定想知道在座的飞豹队员们是怎么样做到从一盘散沙一跃成为了神勇的冠军呢？这么励志的故事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1: 谢谢大家。俗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要给自己定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然后为之努力的奋斗拼搏。人活一世，能获得别人的尊重非常的重要。
2: 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做到了这一点。
1: 更重要的是要给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一个交代。

0: 在发生改变之前，你最后记得的是什么事？
1: 你好。
2: 导演奥里奥尔保罗，
3: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4: 暴风雨要来了。
5: 这台摄像机至少是二三十年前的了。
2: 记忆颠覆。
6: 乐意医生，
5: 这是你的办公室。
6: 我根本不会做手术，
3: 我来找葛洛丽亚。
1: 这是葛洛丽亚，
3: 我的女儿啊。
0: 我们已经核实过，你不住在你说的地址，你女儿的出生证明也根本不存在。
2: 疑云密布。
0: 我是莱拉探长，有个男孩指控你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3: 正好被那小男孩看见，他逃跑时被撞死。
2: 平行时空下，
0: 我们活在一个混乱的系统。
7: 站住！
0: 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变化。
6: 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7: 这些事没一件是真的。
2: 如何自我救赎？
0: 普列托先生，你妻子是怎么死的？
4: 已经把我彻底忘记了。
6: 你快回来，别到外面去，别出去，必须回到1989。我要找我的女儿。
2: 海市蜃楼。

0: 气流起伏变大，形成了多个超级天体，这是众多雷暴的一种。国家气象局预测，这些超级天体将于今晚在部分区域出现。这场雷暴雨季会持续72小时，由此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将可能导致电子设备受其影响遭到损坏，我们的通讯也将可能出现故障。为此，国民警卫队已经制定一系列防御措施，以保障广大民众的安全。现在为大家播报一则此前预告的紧急报道。本台刚刚收到从柏林传来的最新消息，在现场报道的是我们的特派记者何塞·玛利亚·希莱斯。
1: 此时东柏林的大街小巷跟平常一样没有区别，现在天已经黑了，只有寥寥几名围观者在勃兰登堡门前驻足观望。而在西柏林，在著名的查理检查站，第一批围观者已经陆续到达，电视台也架起了长枪短炮。午夜前不久，在新可尔恩边境已经非正式向东柏林居民敞开了大门，想要进入西柏林的东柏林居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出入了。对于东德人来说，27年来柏林墙不复存在，这还是第一次。东西德从今天开始终于可以自由往来。今天是1989年10月9日，在德国

吗？我。

0: 早上好啊，宝贝儿。过来，过来，宝贝儿。睡得好吗？
1: 我不喜欢这个房间，太冷了。
0: 你在这里才住了一个晚上。
1: 我要自己的房间。
0: 你很快就会有的，好吗？啊呜！啊呜！啊呜！好了，起来吧。
2: 慢点，服务员。
0: 喂，亲爱的，你到了吗？
3: 已经到了，我把我的航班提前了。不过要开一整天的会，领导想复查我们的销售目标，他们说我们的销售业绩不够好，真是没办法。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会晚到，就这个事儿。
0: 好吧，又是这样。
3: 我会补偿你的。你有什么要跟我坦白的吗？
0: 好吧，我们一起睡的。
3: 我们是一起睡的。
0: 对，我们是一起睡的。
3: 我就知道，让他听电话。
0: 等一下，
4: 都放好了。
0: 格罗里，跟爸爸说两句。
1: 喂，爸爸。
3: 哎呀，我的小怪兽还好吗？
1: 这里到处都是油漆味。
3: 先忍一忍啊，你很快就会发现新家比在城里舒服。会议开始了吗？
0: 我刚把他们带到你的办公室，明天会有一个新客户过来，名叫维拉斯凯斯。
3: 好，你记一下。
0: 我知道。
3: 小宝贝儿，现在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1: 爸爸想跟你说话。
0: 好的，吃吧。怎么了？
3: 你通知奥托来家里吃晚饭吧。
0: 嗯，我通知的。
3: 嘿。我很爱你，
0: 我也是。

在干什么，妈妈？暴风雨要来了，一模一样，跟多年前一模一样。好吧，我去上班了，很快就回来。别抽太多烟，好吗？

0: 小心点儿，麻烦您一件事。
1: 你说。啊，我们就要出门了，东西办完之后，能不能请您锁好门，然后把钥匙交给马路对面的那户邻居？咪咪，
0: 早上好啊，邻居。
1: 早上好。
0: 你们好吗？
1: 我要是乘客，看见你开这样的破车，肯定立马下飞机。啊，
0: 你家老公呢？
1: 他昨晚在塞维利亚。
0: 是吗？
1: 是啊。
0: 啊，
1: 今晚他想下厨露一手，能赏光出席吗？
2: 就他那水平，也不嫌害臊。<笑>
1: 不过你还是打住吧。我跟你说正经的，
2: 我准备飞马赛，不过今天晚上我应该会回来。
1: 好啊。
2: 所以让你妈妈也一起过来啊。确定？她能来多好啊！我希望她能来。好吧。就这个事儿。回见。大致回归。雷暴预计将于今天傍晚早些时候才是来袭笼罩这片地区，持续的时间预计大约七十二小时。
1: 众多天体物理学家前所未有的一致强调，本次雷暴可以说是卷土重来，情况十分罕见，因为他们称在1989年出现过同样的雷暴。这两场雷暴有着对称的结构。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我的假期虽短，但是很紧凑。你这里是怎么了？是被热带的蚊子咬了吗？还是把谁塞行李箱带回家了？你的新家怎么样？我跟你们说过我们搬家了吗？半个医院的人都知道了。还不错，不过说实话，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2: 原来的户主好多年前就搬走了，他急着想把房子卖掉，房子需要整修，不过看在房价的份上，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3: 我倒是挺想抱怨的，医生就要撬我脑壳了。
4: 不会的。
3: 是吗？
1: 菲尔医生，他可是我们医院做开颅手术的专家，放心吧。
3: 大家好。
1: 您好，医生。
2: 恭喜您发表了新论文。
3: 你读过了吗？嗯哼。布兰克女士是什么情况？布兰克女士的知觉错乱了。
1: 是因为脊髓丘脑束受损吗？
3: 不是，她需要做一次前外侧脊髓切断术。
1: 好的。
3: 知道吗？我越了解你，就越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弃医学。
1: 因为，我有了格罗里亚。另外，我向来不喜欢做半途。

0: 水，这您是知道的。所以说您是幸运的，因为我放弃了医学，不然这里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我了。
1: 宝贝儿，
2: 阿姨，
0: 你好吗？
2: 我能请格雷塔到我们家吗？
0: 只要他妈妈同意就行。
2: 我妈妈肯定会同意的。
0: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3: 姑娘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妈妈得带你去看牙医呀。
0: 啊，这样啊，好吧，我算是弄明白了。你走不走啊，小骗子？再见，米兰达。
2: 再见，格雷塔。
0: 你在偷看吗？
2: 我可以发誓我没有看。
0: 你确定你没有作弊？
2: 没有。
0: 等一下，快到了，准备好了吗？

0: 你好，
1: 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什么时候到的？
0: 半个小时之前。
1: 半个小时之前。
0: 你呢？在做什么？
1: 整理书籍，弄个图书室。
0: 这是什么？你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正和他在一起，对吧？嗯。
1: 你这表情。
0: 什么表情？我。
1: 哎呦。
0: 什么？
1: 看看你吃醋了。
0: 我没有，
1: 就是吃醋了。
0: 没有，
1: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我看你眼里闪过一丝醋意。
0: 没有，
1: 你突然吃醋了。
0: 没有，我是看她漂亮，
1: 是
0: 对她很漂亮。
1: 嗯，
0: 是的，我真这么想的。
1: 乌苏拉，我最近可能会给她打电话。她确实漂亮。
0: 你这伤是怎么来的？
1: 没事，我刚刚弄的。
0: 怎么弄的？
1: 招牌刮的，我想挂起来，结果刮到了，没事。
0: 你给伤口消毒了吗？
1: 亲爱的。只是个小伤口而已，我消了毒还贴了创可贴。罗伊医生，我一直非常期待在你毕业后能听到大家称呼你为医生，都称你为罗伊医生。
0: 别说了，行了，别说了。
1: 好吧，嗯，收拾那边吧。
0: 什么房间？真不可思议。
1: 这台摄像机至少是二三十年前的了。
0: 这里还有录像带。
1: 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
0: 我们把格罗里亚叫来吧，看看还能不能放。

0: 你知不知道现在看的这盘带子正好是在1989年的今天录的。
1: 妈妈，
2: 真的假的？
1: 你害得我这次录像白录了。
2: 再放一盘。
0: 这是最后一盘了。
2: 好不好玩？
0: 谁来保管它？谁来保管它？我该去准备今天的晚饭了，一会儿奥托他们就该到了。
2: 对，我去洗个澡。
0: 你饿不饿？
3: 只有寥寥几名围观者在勃兰登堡门前驻足观望，而在西柏林，在著名的查理检查站，第一批围观者已经陆续到。
0: 不知道
2: 现在录像机里没有录像带吧？
0: 没有。
3: 午夜前不久，在新可人，
0: 而且现在电视频道也不这么播新闻了。
3: 居民敞开了大门，想要进入西柏林的东。

0: 兄弟，你怎么可能会抽到25年前的电视信号？我发誓，
1: 去亲戚可来了，
2: 别跳出来！有可能是拿火影抢走天番路的。
0: 我跟你说，那电视就像自己活了一样，自己活了，
1: 自己活了，就像自己活了一样。
3: 听见你家老公胡说什么了吗？电视活了，
1: 还在聊电视的事啊？
0: 当然，我们还要接着聊呢。
2: 把耳朵捂住，小宝贝。
1: 为什么？
2: 我要跟你妈妈说个秘密。
1: 妈妈和我是没有秘密的。
0: 说吧，你想说什么？原本我更适合你。
1: 你少自以为是了。你别偷听我们说话。原本我更适合你，你却没有选我，为什么？我们该说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世上有些事情是注定的，就是这样。懂了吗？
0: 干什么呢？手放开！
2: 怎么了？你可真爱吃醋。
1: 手怎么就搭上去了？大醋坛子。
0: <笑>谁想来份肉？
1: 克莱拉。
0: 我问一句啊，你们怎么还在用这种像烤面包机一样的电视？我就是瞎猜啊。
2: 这真是奥特，就是这样。太搞笑了。
0: 我们要用它来播放找到的录像带，懂吗？袋子里有个男孩在唱歌。
2: 有个男孩唱歌？
0: 对，要点肉吗？
1: 当然。谢谢。
0: 好吧，那个男孩的名字叫做尼克拉斯尔特，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很喜欢弹吉他，总是跟我说以后要当摇滚巨星。妈妈以前经常送我和他一起上学，对吧？
1: 对。
0: 可是有一天，隔壁家的邻居杀了他的妻子，
1: 奥托，
0: 被尼克看到了。
1: 奥托，别说了。
0: 尼克跑开时被车撞了。 当时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也有雷暴。
1: 别说了，
0: 还记得吗？
1: 好了，别说了。
0: 到了第二天，一道闪电在学校面前劈下来，击中了校钟，然后我们停电停了一周，整整一周都没有上课。
1: 别说了，别说了。行了，你吓坏小姑娘了，没看见吗？

就是打个雷，下个雨，再加上闪电，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给你讲个秘密，想听吗？那躺下听。

我还是七岁小姑娘的时候，也真的非常非常害怕暴风雨，和你现在一样。知道我怎么办吗？你看，我拿出了奶奶的音乐盒，看着芭蕾舞小人，我看着它不停旋转，就什么都忘了。我看着它转呐转呐，一直看到我睡着。你要不要试试？

0: 你疼不疼啊？怎么不找医生检查一下呢？嗯，
1: 你知道吗？他入狱三个月之后就自杀了。你看这个，这里说在他名下有一家屠宰场，他想把妻子埋在屠宰场的仓库下面，但还没动手就被抓了。既然他还没动手，怎么会自己说出来了呢？
0: 好了，我们说点别的吧。嗯，
1: 这人明明没有那样处理妻子的尸体，却说自己想这么干，这种人不会是普通的杀人犯的。
0: 你现在成心理学家了？
1: 不是亲爱的，我就是觉得奇怪，你不觉得吗？
0: 好了，这条要不要写？
1: 我就爱看你这表情，你心里讨厌时就会这样，你的鼻子会皱起来往上。
0: 没有，
1: 就有，你的鼻子就像这样会皱起来，像兔子一样。
0: 是吗？
1: 对，就像一只兔子，一只丑丑的小兔子。
0: 这是什么？你又抽烟了？

0: 你是在控制我吗？
1: 你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在控制我？好了，亲爱的，我是在逗你玩呢。你总是上当，都这么了解我了，怎么还看不出来？我就喜欢开个玩笑。昨天在塞维利亚，我住酒店时去了楼下的咖啡厅，我在那里其实也就抽了一根，其他的我全都扔了。我给你保证，给我。你看，搞定了，什么事都没有，好吧？
1: 好吧，
0: 就当没事发生了，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

0: 本台刚刚收到从国际9日，这一天对德国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对夫妻刚到达西柏林，他们还不敢相信，现在想到西柏林只需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
1: 是的，现在就可以。
0: 工作人员在身份证上盖章即可。
1: 对，
0: 这对夫妻是第一次来西柏林，不过他们并不打算久留，他们的家在东边，在东柏林，
1: 真是太好。
0: 他们的孩子等着他们回去，明早8点还有工作。

0: 妈妈去上班了。
1: 妈妈，这个录像机坏了。
0: 挺好，别太晚睡，明天还要上课呢，好吗？
2: 好的。
0: 尼克，你用的是我的录像带。
3: 对。哎，啪！

0: 你好。你能看到我吗？
1: 我能看到。
0: 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做到什么？
0: 先等一下，后面那个招牌和瓦平内达车站的一样。
1: 什么？
0: 他们一模一样。

0: 只是这个魔锁，是同一个罩杯。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是偷来的。我和我丈夫一起偷的。我不明白。
1: 奥托，你的邻居，把我介绍给了戴维。戴维是我丈夫，我和奥托是在瓦皮内达车站认识的。
0: 奥托美蒂娜。
1: 等等等等等等，奥托的妈妈经常送您去上学，
0: 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1: 因为这些事已经发生过了。已经发生过了？什么事？怎么了？外面有人在喊。
0: 不不，等等等等等等！妮可，妮可，回来！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以前在这里住过？
0: 这里是哪里？
1: 我的邻居下雨点不对劲，
0: 你千万不要过去，求你了，你不该过去。
1: 我在做梦吗？不是，你等等，你看这些是什么？你看，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0: 我的录像带，你怎么会有我的录像带？
1: 妮可，我就住在你的家里，这里是你家，只不过现在是25年以后。 你说什么？
0: 你
1: 看，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你看，看见没？ 看见没？你要是出去就会这样。不，
0: 你骗我，你怎么做到的？
1: 不不不不不不，我没有骗你，是真的，是见真的。
0: 你在撒谎骗我！
1: 妮可，等等等等，听我说，我知道你的学校明天会怎么样啊？我知道会有一道闪电劈下来击中你们学校的钟，然后整个学校就会停电，同时所有课程也会暂停。只要你在家待着，你就会知道我没说谎。但如果你出去了， 明天你就不在世上了。
0: 妮可，妮可，妮可，求你了，求你千万别出去，千万别到外面去。
1: 妮可，求你了，求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留在那里。妮可，求你了，
0: 别到外面去，别出去，不然你会被车撞的。妮可。

0: 喂，
1: 茉莉啊，我是克拉拉，我吵醒你了吗？
0: 哦，没有，我刚下班。
1: 我今天不舒服，你我各送两个孩子上学好吗？
0: 好的，你别担心，我没问题的，快点好起来，挂了。你怎么醒了？奥特的妈妈不太舒服，她舅舅会来送你上学的，好吗？嘿，妮可，
2: 妈妈，我做梦了，根本就没睡着。我梦见一个未来的女人在电视里跟我说话。

0: 我们现在正在为他治疗，他的脑血管功能不全，正在进行手术。
1: 这是门多萨先生，他被诊断出脑血管功能不全。
0: 我知道，可菲尔医生昨天已经做过了。
1: 门多萨先生是你的病人？
0: 什么？
1: 贝拉，他需要立刻开颅。

0: 乐毅医生，您准备好换装了吗？你叫我什么？怎么了？这里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啊！乐毅医生，您没事吧？
1: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妮可，玩滑板的时候要小心，别又摔了。我5点过来接你，好不好？这刚怎么了？真没想到会这样。陆曼舅舅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我们过去问问。
1: 还有骄横呢。
3: 小姐，请问一下，
1: 出什么事了？
4: 孩子们没有地方上学。
3: 雷报道，这学校出现电力故障，现在停电了，课程也全部暂停了。
1: 好吧。 孩子们回家吧。

0: 你好，格雷塔。格洛丽亚呢？
1: 谁是格洛丽亚？
0: 我的女儿啊。我是她妈妈。你不记得我了？
1: 不记得。
2: 下回不许再这样。
0: 你好，米兰达。
2: 去吧，去上课吧。你有什么事？
0: 我来找格洛丽亚。我能看看她吗？
2: 哪个格洛丽亚？
0: 格洛丽亚，格洛丽亚·奥尔蒂斯，她是米兰达，我是贝拉。
2: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您啊。
0: 我要找我的女儿。
3: 孩子们的学校停课了，你可忘了带家里钥匙，他妈妈又睡着了。克拉拉，我现在得去机场了。进去吧。

0: 你好，莉迪亚，我来找戴维。
1: 本来自凯斯女士吗？戴维正在办公室等您，您请进吧。
0: 戴维，怎么回事？莉迪亚不认识我了。我去格洛里亚的学校，结果她不在那儿，他们说没有这个学生。就连米兰达都不认识我，她可是孩子的老师，还有她的朋友格雷塔。那个小姑娘竟然不认识我们女儿，你把她送哪儿去了？
2: 不好意思，您不是维拉斯凯斯女士是吧？
0: 戴维，够了，真的，别玩了，真的，我真的累了，够了。
2: 真是见了鬼了，该死的德国人！
0: 你说谁是德国人？
2: 真的相信你了，
0: 戴维，谁是德国人？
2: 真的
0: 够了，戴维，真的够了，
2: 这招真棒，
0: 这一点都不好玩，
2: 别
0: 再玩了，
2: 别碰我，
0: 戴维，是我呀，见鬼，别再开这种该死的玩笑了，戴维，告诉我格罗利亚在哪儿？
2: 你到底是谁？格罗利亚又是谁？
0: 她是我们的女儿。
3: 尼克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听到布雷托先生家里有喊叫声。
4: 是一个女人在叫喊，听起来特别吓人。
3: 那有可能是威斯太太，你觉得呢，妈妈？
5: 尼克，你还听到其他声音了吗？
4: 没有，因为我站在电视里，我往窗外看了看，什么也没看见。
3: 我们在我的房间里偷看，你猜怎么着？百叶窗放下来了，布鲁诺被拴在小屋外面，一直在狂叫。
4: 普雷托先生总是在早上喂布鲁诺，今天却没喂。奥特，你相信有穿越时空这回事吗？
0: 我还能说什么？我没有故意找事。我不明白戴维，还有我女儿学校的人为什么要表现得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我知道我这话听起来很荒唐，像发疯说胡话，可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这是场恶作剧。您能帮帮我吗？
6: 当然，我可以帮你。不过首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最后一次见你女儿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昨天晚上。她很害怕。

0: 这一场暴风雨把他吓得不轻。你还说那个男人是你的丈夫？戴维尔第一次是我丈夫。你们最后一起做的事是什么？也是昨天晚上的事。
1: 那鼻子就像这样，会皱起来，像秃子。
0: 就在我们睡觉前，他为无聊的事跟我撒了谎，他又在抽烟了。
1: 没别的了。
0: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问这些。我需要了解情况。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这些就是在浪费时间。
1: 贝拉，如果你想让我帮你，你得帮助我了解情况，小细节不能够放过。
0: 好。在发生改变之前，你最后记得的是什么事？以前住在我们房子里那个男孩的故事。他是奥特美蒂娜的发小。
1: 奥托是我们的朋友，他说那男孩已经死了，被车撞死的。当时正好有一辆车从别处开过来，有个人说起来非常可怕，他把他自己的妻子杀死了，正好被那个男孩撞见了。好的，请
0: 继续。然后我应该是梦到那个男孩了。那个男孩出现在一台老旧的电视机里。 然后我试着拯救他。你好，让他逃过死劫。我提醒他不要出去。我想救他。记不记得这男孩叫什么？尼克拉萨尔特。然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尼克，求你了，别去！求你了！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
1: 目前我只能跟你说，你应该是哪里弄错了。我们已经核实过，你不住在你说的地址，你也没有嫁给戴维尔迪斯。你女儿的出生证明也根本不存在，官方没有她的出生记录，她的照片我们一张也没找到，你也提供不了，没人见过你女儿贝拉。你跟我描述的生活，只存在于你的想象里。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你的大脑，但是你的大脑并没有受损，而是被人为的破坏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你的大脑，医生。还好，这是最后一项检查了。报告上并没有显示你大脑的神经元结构发生了变化，你的大脑活动看起来非常健康，所以我们可以排除神经功能受损的情况。 这是你担任主治医生，带领团队救治的第一位病人。你给他切除了一个脑膜瘤。不管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事实都在这里面。
2: 对，您说的对，我记得戴维做过脑膜瘤切除术，但不是我做的，我根本不会做手术。您才是神经外科医生，我连手术后的护理都没参与，因为我当时得了流感。莫妮卡接替了我。

0: 是还没有毕业就加入到我的团队里来了。
1: 这不可能的，我的记忆怎么可能都混作一团了呢？
0: 你还是回家吧，家里的环境会让你把一切都想起来的。
1: 格罗里亚是我的女儿。
0: 这是洛雷娜·加西亚，十二天前她在手术中离开了人世。你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没人愿意给她做手术，但你想冒险一试，可手术不可能成功，你来做也无济于事。后来他们给你开了镇静剂，还让你休息几天。今天早上你回来是要给门多萨先生做手术，不过我们可以给你延长假期。对了，你忘记了洛雷娜加西亚，但却虚构出了格罗利亚，你给他赋予生命，当他是实际存在的人。你还说戴维奥尔迪斯是你丈夫，你把你的第一位病人和最后一位联系在了一起，还给他们编了合理的身份。

0: 呢？你要去哪儿？贝拉，
1: 你要做什么？怎么了，贝拉？你去哪里？你感到很害怕，我能理解，但你应该，
2: 我没有，我没有害怕。我现在开始明白了，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1: 什么事？
2: 这一堆怪事啊！这场雷暴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怪事就发生了。可能是雷暴改变了一切。
1: 改变？怎么改变？你说雷暴改变了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贝拉，
2: 也许我成功救了那个男孩，我一定要弄清楚他是死是活。
1: 为什么？
2: 为了把我的女儿找回来。
1: 贝拉，贝拉，贝拉，快把城门打开！

0: 这下抓到了，你这个混蛋！冷静点，别动，你这钱就闯进我家里来了！
1: 不，别动！你在我家干什么？这是我家，什么？这是我家。
0: 你说什么？
1: 这里以前还住过一个男孩，他叫尼克拉塞尔特。
0: 我不知道你听我说，我只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这里之前有一台老旧的电视和一台摄像机。 看，天和暴风雨有什么联系？一切都改变了。
2: 亲爱的，
0: 亲爱的，快上来！
2: 没事吧？
0: 我就在阁楼里。
2: 门怎么坏了？
0: 有人闯进来了，快上来！

0: 是你。
1: 怎么，你认识他？
2: 不可能。
0: 办公室来了。
1: 什么？
0: 快去报警，跟警察说他私闯民宅。
1: David，
0: 别动，
1: 一定得帮帮
0: 我。跟你说了，你别动。
1: 你好，对，之前我打过电话，那个贼又闯进我家了。我苏拉阿瓦的。
0: 别动。
1: 我听见阁楼里有响动。David，
2: 听我说。
0: 警察来了吗？
1: 对，来了。
2: David，求你了。
0: 别这么叫我，不要搞得我认识你一样。
1: 我们本来就认识。
0: 今天早上警察说他就是给我做脑膜瘤手术那个医生。
1: 怎么会？你是神经外科医生吗？
2: 不是，格罗利亚出生后我就离开神经外科了。你以前想攻读硕士学位，因为你想向你的父亲证明你比他强。虽然你嘴上没说，但我支持你。
1: 谁是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是我们的女儿。什么？
0: 我发誓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这些事没一件是真的。
1: 你以为你是谁要再闯我们的话？

0: 捕食来了，探长。晚上好，女士。
1: 你好，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没事，请问您见过这名女子吗？有印象吗？
1: 没有。她还好吗？她犯什么事？
0: 没事，她只是头脑不清醒。
1: 抱歉。祝您晚安。
2: 怎么回事，妈妈？
1: 有一个疯女人闯进了戴维和乌苏拉的家，她可能还在里面藏着。
2: 不用担心，我们没事。我先去看看他们，再去上班。
1: 天气这么糟糕，航班没有取消吗？
2: 更糟糕的天气我都飞过。
1: 对了，明天让你罗曼舅舅过来吧，一起庆祝安赫尔的生日。
2: 好的，

0: 喂。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1: 我在公用电话亭里，就在你家对面。
0: 好吧，冷静点。
1: 怎么冷静？
0: 别慌张。
1: 听我说，天真，我发现我的手表不见了，肯定是落在你家了。
0: 我听不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
1: 我的手表。
0: 什么？
1: 我找不到我的手表，我把手表弄丢了，哪儿都找不着。
0: 你的手表？
1: 对，肯定是落在你家了，就在地板上。
0: 你没带走吗？好了，别担心，落在这儿就一定还在，好吗？听着，你就照我说的做。
1: 好的，好的。
0: 我已经拿到护照了，你离开之前我们再谈，好吗？
1: 好的，我就在机场帮个酒吧等你。
0: 我爱你。

0: 妈妈，
1: 奥托，亲爱的，妈妈要去艾雷红一段时间，去新的办公室，罗曼舅舅会照顾你的，我一有机会就回来看你。

0: 你是谁？
1: 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有多珍惜这辆车。
0: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到底在干什么？
1: 这是你在飞行学院上学时用自己打工挣的钱从你罗马舅舅那儿买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你父亲是空军飞行员，他叫阿曼多，你不怎么记得他了？他在一次军事演习中牺牲了。

0: 我也不清楚我们两个是什么时候错过的，所以我才从未遇见戴维，因为他跟乌苏拉走到了一起。
1: 现在波斯和盐湖行。那我们两个原来是怎么认识的？2001年，
0: 我们在纽约遭到袭击的第二天认识的。我们每天早上都会乘坐同一趟列车，我几乎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有的时候你会像那天一样，正好坐在我对面，火车到达瓦皮内达站后。
1: 没事吧？
0: 还好，还好，你没受伤吧？没事。你陪着我，我们成了朋友。总是一起出去玩。一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你碰见了戴维，还把我介绍给了他。那一刻，我就认定他了。
1: 我们看了什么电影？
0: 我们看了《荒岛余生》。我知道你看不得飞机失事的影片。不过你为了我破了一次例。
1: 不，这是不可能的。
0: 你是真的很喜欢我？
1: 什么？我喜欢你，还把你放走了？
0: 因为我对戴维一见钟情。
1: 好吧。好了，这个故事其实听着还不错。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0: 发生了。
1: 很高兴见到你。

0: 你在火车上，但那一天你没坐在我对面，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坐在我对面。
1: 去看看医生们，我得走了。
0: 等一下，姐，等一下。你了解尼克拉塞尔特吗？他是你的邻居，你们经常一起上学。
1: 这和尼克有什么关系？
0: 跟希尔达威斯有关系。
1: 安赫尔的前妻。
0: 安赫尔杀了前妻，正好被那小男孩看见。他逃跑时被撞死了，不过我应该是救了他。在这之后，一切都变了。
1: 听着，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懂吗？但我知道安赫尔跟我母亲在一块已经有20多年了。他这个人连一只苍蝇都不会杀，更别提杀希尔达威斯了。是威斯离开了他。
0: 威斯没有。
1: 有，柏林墙倒下后，他就去找另外一个男人了。事情就是这样。
0: 是真的，这都是安赫尔制造的假象。他杀了他的妻子。
1: 他可是我妈妈的丈夫，请你说话注意一点。
0: 跟我说说尼克拉塞尔特。
1: 够了。
2: 我得走了。出示登机牌，在5号登机口登机。
3: 奥托，你没事吧？
1: 我以后再跟你说。
4: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卡伦·塞尔董，《海市蜃楼》的作者。这本小说出版于20年前。塞尔董女士在书中描述了一组对称雷暴，这组雷暴出现的日期是1989年11月9日，还有今天。塞尔董教授欢迎您，非常感谢。您怎么知道这场雷暴会发生？是您能够预测未来，还是说现实跟小说发生了巧合？就像魔术师从不公开魔术的秘密一样，作家也不应该透露自己的灵感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先回答你的问题，没有，我没有，我并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小说是我基于一个听来的故事完成的。某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男孩，他脑子里的幻觉非常的逼真，这种逼真激发了我创作这本小说。所以说是这个男孩给了你灵感，他跟你讲了一个女人通过电视与他沟通的故事。准确来说，不是那个男孩讲的，是他的母亲。嗯，我还发现故事中有很多巧合。
3: 你把大姨落在医院里了。
4: 我之所以这么写，主要是为了营造出一种……
3: 你去过戴维尔蒂斯的家，他告诉我他认识奥托梅蒂娜，他是飞行员，所以我猜你应该在这里。

塞尔东通过妮可知道了这个故事，他妈妈跟塞尔东讲的，但妮可的幻觉都是真的，那是我。求你了，我可以证明自己没有发疯。

0: 案例中的希尔伯特空间种类也不同，这实际上取决于系统的还是不讲了，因为已经下课了。如果有疑问，你们知道到哪儿去找我。记得下周之前阅读关于宇宙通路理论的书籍，查德哥特写的。玛利亚来找我是因为她的儿子确信一个来自未来的女人救了自己一命，男孩还在电视里看见了那个女人。玛利亚当时其实想弄清楚这场雷暴的出现是不是有可能造成了时空扭曲，进而形成了一个时空虫洞，让我们能够类似于在平行的时间里通过电视机进行视频通话。
1: 那男孩怎么样了？
0: 不知道，他妈妈没告诉我，而我也只对那些可以写进书里的谜题感兴趣，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1: 对，也是，你只关心自己的书。
0: 不，我还建议他去看精神科专家了。
2: 看样子你那时候跟那个小男孩没有过多的联系，现在还能找到他吗？
0: 不能，找不到了。
2: 那书里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对吗？
0: 没错，纯粹是幻想。
1: 但故事成真了，雷暴出现了，我也来了，我还记得尼克拉斯尔特。
0: 但是这不能证明故事里那个来自未来的女人不是尼克虚构的，也不能证明尼克这个人确实存在。尼克拉萨尔特也许只是玛利亚想象出来的人物，就像这本书其中的情节只是源于我的想象。
1: 但是我存在啊，我存在的，我跟你讲了我的故事，这些照片也确实存在，他们可以证明这件事。
0: 不，这些根本不算证据，这些东西的意义全都是我们赋予的。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大脑会相信我们感受到的经历，它的功能就是把幻觉当成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来理解。如果现实只是幻觉，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我明白了，这么说来，只要气象条件相同，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这样的连接。我们该怎么恢复连接？
0: 为什么要恢复连接？
1: 为什么？为了找回我的生活还有家人，就为这个。
0: 我不确定，不过如果真的能恢复，我们必须仿照上次的情况创造条件，所有条件必须一致，一切都跟上次一模一样，地点必须相同，电磁连接也必须和上次一样。
1: 能让我看一下手表吗？
0: 准备好那台电视，当然还有摄像机，然后在雷暴期间建立连接。
1: 可是如果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雷暴却结束了怎么办？
0: 那么通道会永久关闭。
1: 雷暴是53小时之前开始的，如果情况和1989年一样，它一共会持续72小时。我要找我女儿，只剩下这些时间了，帮帮我吧。
2: 怎么帮？
1: 我需要那台老电视，还有摄像机，在拉塞尔特家应该能找到。
2: 想查警方档案，整个程序会非常的慢，我需要法官的授权，但我跟他讲这个故事，他是不会相信的。我还缺点东西。
1: 缺什么东西？
2: 令人信服的东西。
3: 这里说在他名下有一家屠宰场，他想把妻子埋在屠宰场的仓库下面，但还没动手就被抓了。既然他还没动手，怎么会自己说出来呢？
1: 我想到办法了。

0: 咖啡。
1: 我也没想到，简直不可思议。
2: 见证和那边出警的状况，
0: 有些事我还是不明白。
3: 你还是不想洗我，对吗？
0: 你看，这是你过去的生活。假设这里是1989年，而这是现在。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确实可以通过某种途径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你还记得这条事？

0: 时间线上从来就没发生过的事情呢？难道你不好奇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吗？
1: 那些事情发生了，这具尸体也是真的。
0: 你和我此刻在这里也是真实存在的，你现在的生活也非常的真实。在这个时空，肯定也有人非常的在乎你。我确实已经找到尸体了。
2: 现在轮到你来帮我了，莱勒探长，法官想要跟你谈谈。我马上回来。
3: 就这些，谢谢。有进展吗？对，没错，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这具尸体改变了形式，法官首先要确定死者就是你说的那个席尔达·威斯。
1: 另外，你和屠宰场老板阿赫尔普雷托一样，都具有嫌疑。你没有孩子，对吧？没孩子的人确实有时间，想做什么都行。做到行业顶尖，可你也会错过一些东西。你要令人信服的证据，真实存在的东西，我都给你找来了，你还要什么？
3: 待在车里。各单位注意，贝拉罗伊不见了。重复一遍，贝拉罗伊不见了。找到他后，请直接向我汇报。 我的同事们会在法官那儿帮我作证的。你离开之后就只能靠你自己了。我打了几个电话，修改了信用卡的信息。我能帮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0: 你找到尼克拉塞尔特了吗？
3: 去这个地方找找看吧。再不走，我可要改主意了。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0: 戴维，你在哪里？事情不太对劲儿，好像和那个女人有关。这具尸体被埋在……
1: 我知道这看着呢。据称，这座屠宰场是嫌疑人安赫·普列托的。不，奥托·费雪杜布罗夫尼克来，今晚在那边过夜。
0: 我突然意料的是，著名神经外科医生贝拉·罗伊将
1: 不，这简直太疯狂了。
0: 却突然消失了。
1: 我还在办公室，不过别担心，我五分钟之后就到。
0: 不过，一会儿见。相信推测，死者可能正是嫌疑人安赫·普列托的前妻希尔达·威斯。

0: 苏拉，我得走了。
1: 他怎么了？
0: 他没事，是我朋友的家里出了点事情。

0: 我真的得走了。
1: 晚餐到了，你可别想逃。罗伊医生，
2: 莫妮卡，
1: 有什么事吗？
2: 你怎么是有人给了我这个地址，还给了我房间号码？我能进去吗？
1: 我现在不太方便。
2: 我明白。听着，
1: 你要做什么？
2: 我来是想找一个叫尼克拉塞尔特的人。
1: 嗯，
2: 你认识他吗？
1: 不。
2: 他不在这儿吗？
1: 不在这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2: 里面还有谁？
1: 这是我的私事。听着，罗伊医生，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最好联系一下菲尔。
2: 你去哪里？罗伊医生，站住！
1: 听着，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找谁，但我发誓他不在这里。

0: 卑微，对不起，我这就去叫警察。
1: 谁也不准叫！
2: 你怎么？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在一起。
0: 闭嘴！我没跟你说话。
2: 自从手术以后，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爱她。
0: 你妻子是乌苏兰？
2: 这完全就是两码事。告诉我你想干什么，然后翻篇吧。
0: 把你的手伸过来，伸过来。

0: 我不明白，如果我是在做手术的时候认识你的，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这重要吗？我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记得我怀女儿的时候，每一天都历历在目。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带我去见尼克拉塞尔特。我要带你去见警察。
1: 你别犯傻了。你在银行工作。
0: 你有权限访问顾客的信息。
2: 银行客户的信息是要保密的。
0: 这里的事也是要保密的，对吧？
2: 各位晚上好。晚上好。
0: 你还记得我吗？我可是对你印象深刻。

0: 喂，
1: 长官，伊瓦斯探长来了。
0: 好的，谢谢。我们从头开始梳理。根据警方的报告，1989年11月11日，有个男孩，也就是你的邻居尼克拉斯尔特，指控你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希尔达威斯。
2: 各位晚上好。
0: 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你们两人各执一词，
2: 而你声称可以自证清白。
0: 但是当年那个男孩所谓的无端幻想，现在被证实了。谋杀案实际发生在当时的2天前，也就是9号，正好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

0: 你当时在证词中说，在那一天，你的前妻希尔达维斯对你说，他要去圣纳西索看望他的朋友。
1: 中国人和西伯利人之间的自由往来即将成为现实。
0: 根据警方给我们出示的报告，你说你的妻子做好了准备返回柏林，等柏林墙倒塌之后，他就立刻启程。可我觉得你撒谎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回德国。那一天，你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他外出拜访朋友，完全是因为你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是这样。
1: 妈妈
2: 来了。
3: 老板，有人找你。
4: 喂。
5: 亲爱的，
2: 圣纳西索的路因为风暴被封锁了。
5: 今晚我得在这边过夜了。
4: 好，没问题，别担心。
2: 明天见。
4: 再见。

0: 喂，
1: 希尔达明天才回来呢，克拉拉，我一定会找他谈谈的，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好吗？
0: 男孩，
1: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2: 普列特先生，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妻子是怎么死的？
0: 露露，怎么了？
1: 你夸到我了。

这混蛋，希尔达，希尔达，求你了！希尔达，希尔达，不可能了！别干傻事，希尔达，希尔达。

0: 是你杀了你的妻子，对不对？
1: 想好了吗？回答问题。
2: 我要见我的律师，我有权利对此保持沉默。
0: 这是尼克拉萨尔特在你家里找到的一块手表，这证明你还有其他同伙。
1: 尼克拉萨尔特还强调了这块手表的特点，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普雷托先生。他注意到了手表上刻的字 CM。
0: 我能看看你的手表吗？

0: 他说手表，请您配合。谢谢。
1: 手表上刻的是你现任妻子的名字，克拉拉梅蒂呢？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他可以伪装成希尔达，制造他已经失踪的假象。而且我怀疑，你也是同谋。
2: 旅途愉快，
3: 谢谢，
2: 不客气，
3: 谢谢。
0: 能行吗？
2: 制作这本护照的人技术非常好，你就照我说的去做，注意别和其他人接触。这个纯属是猜测，你根本就没证据。
0: 尼克拉塞尔特找到的手表直接指向了你的邻居克拉拉梅蒂娜，这你一清二楚。为了找回这块手表，保护克拉拉，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杀这个男孩灭口。
4: 你离开节目再谈好吗？
5: 好的。
4: 我爱你。
5: 我也非常爱你。再见。

0: 我有证据。你确定你没看错吗？我们已经按你说的查过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孩子，你的邻居普雷托先生，他报警称有人闯进了他的家里，偷走了他的一块金表。他还说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回德国老家去找他的前男友了，根本没在家。他闯进别人家是不对。
1: 但他绝对不会为了让自己开脱而编出在普雷托先生家看到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普雷托妻子名下的银行账户确实有在柏林消费的记录。我们把前往柏林的乘客名单也核查了，他确实在柏林。
0: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因为我的儿子他说了。
1: 拉塞尔特太太，您的儿子说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故事。他说有一个来自未来的女人通过一台电视机跟他沟通，还跟他透露了普雷托先生杀害妻子的情况。
2: 我们必须要找办法解开这里面的误解和误会，而在我看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别紧张。你快快的，你看到了？别闹！听到了。
3: 你好。
4: 这是我的手表吗？
2: 快把手表还给普利特先生。
4: 要是你能保证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我什么也不会说出去，一切都过去了，好吗？他们没过多久就搬家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那男孩的脑子不太正常，
5: 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在这件事上，尼克拉塞尔特犯了一个错误。 他混淆了自己知道的情况和那个未来女人的事情，所以没人相信。

0: 我们现在需要等法医验尸，证明我们发现的那一具尸体就是你的前妻。
1: 叔叔尼克拉萨尔特看看。
0: 到那时候尼克拉萨尔特将会赢得这场战争。虽然这已经过了20多年，但胜利终究是他的。
2: 他是我们的客户，他母亲也是。你说他以前住的是我现在的房子。我查一下他之前的生活轨迹，把他的地址找出来。找到了，这肯定是他，尼克拉萨尔特莱拉。
0: 循环就要关闭了，普雷托先生。我来告诉你，尼克拉萨尔特后来怎么样？他一心想要证明自己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那个来自未来的女人再次出现，来给他提供指引。他计算雷暴还有多久结束，因为直觉告诉他，雷暴一旦停息，通路就会关闭。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未来发生的某些事阻碍了他们之间进行连接。尼克的大脑里满是疑惑，而他妈妈想要弄清楚原委。他们做了测试，证明尼克没有故意撒谎。所以他这么痴迷，证明事情的真相就只能解释为精神失常了。这是他妈妈决定远离这一切，他希望通过这么做让尼克能够恢复正常。但是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开启了一场漫长的噩梦。尼克先是看了心理医生，又看了精神科医生，最后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直到他不再强撑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但他自己绝不放弃，他否认贝拉的存在是为了让他们别再折磨自己。其实尼克拉萨尔特非常清楚，你就是那个杀人犯。他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个救了他的女人没有再次出现帮他澄清事实。所以尼克拉萨尔特一直忘不了贝拉罗伊。
2: 他住在最顶层，这5年里他的信件都是送到这个地址。嘿，我们两清了吧。
0: 那时候尼克不知道贝拉叫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线索。所以他顺藤摸瓜，

在那一刻，他的过去还有未来交织在了一起，他害怕了。因为贝拉，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疯子，可现在贝拉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但他不知道要怎么接触贝拉，不知道怎么开口。那时候贝拉还没有经历穿越，要怎么让贝拉相信他呢？

0: 不再寻找答案了，同时他也希望贝勒永远不要去寻找答案。但是蝴蝶效应是非常无情的，发生在某一地点的事情或是某一时间的事情可以改变一切。
1: 我一直在等你。
0: 哦，谢谢。抱歉。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没事。
0: 好的，那我帮你吧。我就是尼克拉斯尔的莱拉普列托先生。我们活在一个混乱的系统里，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变化。
2: 真没关系吗？
3: 这不是大问题，我坐下一趟就行了。
2: 啊，这样行吗？
3: 当然可以了。
2: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不用这么客气的，我经常在车上遇到。我们今天也算是正式认识了吧。

0: 对不起，我整整困惑了两天，因为当时你到警察局的时候没有认出我来，你跟我一个劲儿地说你在我小时候跟我讲过的生活，那不是我和你一起经历过的生活，你不可能有那样一段生活，因为我通过找到你改变了他的轨迹，但是你只记得那一段生活，你已经把我彻底忘记了。我请菲儿医生检查发生这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等，希望你能够把记忆找回来，找回我们的记忆贝勒。我本来只想弄明白我小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弄明白你为什么没有再出现。我没想到你本该结识奥斗的那天，实际上遇到的人竟然是我。我没想到一切会改变。其实我没想让你遇到我，因为我不想事情再发生改变了，因为我爱你，我不想失去你。这么多年我一直害怕这一刻的到来，我害怕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这我全都想过，所有可能性我都想过，但我没有想过你会完全忘记我的存在，没想到你会回到你没经历过的生活里，因为我改变了他，然后雷暴就跟着来了。
1: 我现在需要一台摄像机，还有电视机。你说的我根本没印象。
0: 他们全被我扔掉了。
1: 不对，之前有这么一个人闯进了戴维的家。
2: 你之前就闯进我家了。
1: 那个人是你，你想测试我们的连接，你想弄清楚。换作是我，我也想弄清楚。
3: 你好。
0: 对，我试过，但我发现那是个错误，所以我切断了连接。我不能冒险启动新的连接，让它改变我的过去。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见到你。不过我还是让你找到了我。我让你看清楚戴维尔迪斯是什么样的人，了解我是谁。
1: 你必须要回去，回到1989年重新长大成人，但不要让我再困扰你。你必须把我忘了，这样你永远也不需要寻找。

0: 找我，你也必须忘掉安赫尔普列托。如果警察发现他以前杀了人，那会害了克拉拉，同样也会害了奥托。我是一定要去见奥托的。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我本来就该遇见奥托。我如果想回到戴维和女儿的身边，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1: 说什么管用呢？会发生什么是我们没法掌控的？
0: 我要冒险一试。

0: 你现在想起我了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一定要回去，必须回到1989。
1: 不，不，
0: 我不能回去。
1: 不，对不起。

0: 你好，你好，尼克。你听我说，我是你，你是我。
1: 那个来自未来的女人呢？
0: 你一定要帮我，拜托你了。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事，真的非常，真的非常的重要。

0: 妈妈，宝贝怎么了？
1: 没事。
0: 你难过了？
1: 不，我开心啊，来不及。这不是一场梦，对吗？
0: 你怎么了，妈妈？
1: 你待在

0: 你还好吗？怎么了？没事吧？
1: 我昨晚做了一个噩梦。又做噩梦了吗？又是什么意思？未来这几天你的举止一直都很反常。
0: 那摄像机还有电视机在那儿，他们原本是放在那隔间里的。贝拉，那个隔间里并没有放什么摄像机，也没有电视机，你真的没事吗？贝拉，贝拉，你去哪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贝拉？ 你真的吓到我了。

0: 您要喝咖啡吗？好，谢谢。探长已经到现场了。知道了。
1: 有个女人发现了一具尸体，但她没有提别的，只说了死者是这个屠宰场老板的前妻。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她生前住在柏林。
2: 谁发现的？就是她。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发现这具尸体的？你为什么说死者就是希尔达维斯？

0: 我就知道来的会是你，尼克。
1: 我们认识吗？
0: 认识。你只是记不起来了。

0: 把抢剩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
0: 成风要挨骂喽！
1: 黄色的玩意儿！人呢？
2: 你在那里叫活，那几垄地收留齐城没有？啊？看到就交换你仓间耍滑了？再说了，谁让你动的？看这宝马肚子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哎，
3: 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
2: 你让所有马都下地，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要我？
1: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五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9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跟紧枪！
2: 空中炸！
3: 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奖。
4: 不打对，再听。
5: 右转家，西边。
6: 飞机是给地面两线干的。正四处寻摸咱们的，通知一二三四连、詹家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7: 到，
6: 听见没有？二长忙了。
8: 是团长。

方丈，安总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1: 男人给的，利顺的时候他跑回来看看，肥的给俺的，还叫小顺畴。左思二十三团了，
2: 何时过了？大顺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升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1: 你脖子没事吧？
2: 没事。
1: 他有皮了吧？我看看。
2: 没事，说了没事了，就活该你不长记性。
1: 再偏一寸要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你丫的事问我干去？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离子牙河倒是不远，麻烦有山路。咱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嘛。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正道的。
2: 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死性，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
1: 那就你机灵呢，难道关键日本人发现不了？
2: 对啊，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这个其实还有军属，来了多半要屠村，那就都得我了嘛，就我心硬呗。
1: 有啥嘛？
2: 我没吼嘛，我咋吼了？那日本子不管是和撵人屁股咬呢，再犹豫嘛，再犹豫让大哥把这坑挖大了算了呗，先老百姓和咱们，
1: 是是是，
2: 人家买一块埋了算了。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透。
1: 你把他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水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做咱这想法，保守七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飞这么快，给娘奔丧呢！
1: 赶紧动身吧。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
3: 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4: 龙王，
3: 好好的，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5: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出头起步。

0: 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就嫌我事不多。他男人没了。啥？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你，喂，王东大夫，
1: 那咋不呢？上快点，吃。
2: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3: 向官命的就听好了，让我们走。
1: 大掌柜，
3: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了路。
0: 大掌柜是谁？
3: 部队的人啊，得听部队的。官话说要令行禁止，懂不懂啊？
2: 大掌柜，
3: 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0: 老太太，别墨迹，老太太，快走！哎呀，快走！
4: 我掌柜，我的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
5: 快走！
4: 快走！
5: 老将军，停止！将军，停！
4: 子孙，掩护军中。
5: 快走！
4: 别管了，我这边来。子孙，保护军中。
5: 好，快走！
4: 快进洞！听，你们猴子集合，让他们冷静。
5: 行。
4: 老人的一路，努力。

0: 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后了，政委、庞瑞还有三连，目前呢还没有消息。没消息最好，说明咱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沟里了。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
1: 这啥？大英，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在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

就是破伤风教的，跟你差不多大。你总觉得我怕死是吧？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 连人带马，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你闹着参军那会儿，你能疯了似的跟我玩命。 你要当岳飞，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

0: 让你一手，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
1: 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2: 就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2: 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
1: 就这有份儿，算我一个。
0: 你，
1: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带着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 机不可失啊！团长，
0: 注意刻度了啊！
3: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机。
2: 高日，怪不得甩不开他们。
3: 日本那探视在下边了。
4: 曹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五秒。

0: 谁不许行动？是谁？成儿，打响了。
1: 先生，先生，我们马上归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0: 团长，你大小号在这儿，全部他们捏。
1: 前途都有，准备出发。

0: 哎，小孩干嘛呢？
1: 孙主任，哎，没事没事。你是三魁。
2: 娘。

0: 这个是你的娃。叫个啥？啊！叫个啥？
1: 成风。

0: 哥哥，咱走的时候没走条路，走错了吧？快！那不是德勒爷，哪走错了？哎！咱冰花土里不污染了？当时以前，家乡降了大灾，羊群死了，沙尘暴来了。 地里的庄稼也干枯了。大队伍和哥哥说，爷爷的爷爷传下个故事，说要有一天能在百这里看到夜里的流星，人们在这片穷途上的日子才会过得兴旺起来。可我没等到那天，就离开了家乡。
1: 哎，你住开！
2: 咋了？又是你羊的事儿啊？哎。
1: 你娃也好多了，牛也好多了，是我那两个侄子不好。
2: 侄子？
1: 哎呀，就是我失去了弟弟，托付给我那两个侄儿子的事儿嘛。
2: 我都说了，我现在从齐政府已经退下来了，安排不了。
1: 哎呀，李主任，李局长，我求你了啊！不用你发工资，也不用你管吃喝，这我独管啊，就让他们哎，每天跟着你啊，你跟着这贫困。
2: 什么一个帮事，谁是他们两个，那还不是夫妇一个？是吧？我的乐，
3: 叫错了，他叫我的乐，错不了，你是哥哥，他是弟弟哈扎布，咋就看出来？
2: 弟弟懂礼，你不懂。你腿怎么了？
3: 这你能看出来？
2: 打秋假耍的。大伯给你们介绍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干？
3: 不自在。
2: 不自在，带着你弟弟去偷去抢，去这门房就自在。说说吧，你们在少管所待了多少天？
3: 五六十天。
2: 胡说！8个月，241天，200多天一条大公路都修好了，就修不好你们哥俩。把手给我看看。

0: 你们俩呀，给我滚回家去啊！换身干净的衣服再来跟我说话啊！
1: 快走！
0: 把指甲也剪了啊！

0: 切是假的，快点举好！哎，等等好！你们俩可真行啊，把这里子翻出来当面穿，就算换衣服了。
1: 报告，我俩身上就在一件衣服，里子干净。 家里莫也指得到，用菜刀切的。
0: 以后啊，你们俩见着我不许喊报告啊，叫李叔。嗯。

媳妇儿，客人来了啊！回来了。哎，进屋。你们俩照照镜子，装上水了。回头把这身皮给我发了啊，洗个热水澡。 哎，叫婶儿啊！

0: 老李，
1: 老李，
2: 哎，来了。
3: 都抢着送去，我们要。
4: 成，知道。

0: 哎，这些衣服啊，是我儿子的啊，他上大学去了。你们俩啊，回头试试，看看合适不？这回像个人样了啊！来，拿着，问你吃去见去。媳妇儿，
1: 啊，
0: 咱们吃饺子了啊！
1: 哎，
0: 走。

0: 李叔，
1: 咱渔网杆子都能活吧？
2: 他能站住就能活。你扶他立住，能扶多久啊？他得自己站起来，那才算数呢。
3: 饺子，

0: 老李，上药了。
1: 啊，治咳嗽呢。
2: 吃饱了啊，回去睡个好觉。以后啊，你们就先跟着我，啊。
3: 哎，

0: 饺子一个不剩，羊肉也一块不剩，哪来的俩饿死鬼让你给领回来了？
1: 我刚来这儿当知青那会儿，在哪个牧民家吃饭，还不都是这个吃法啊？哎，人家说什么了？我晚上有个会啊，钥匙我拿上了。

那老家伙就是些骗子，这七少那么抠奶，他哪来那么多私房钱？你一个人叫黄辉哥，你撒手！你一个人叫黄辉哥，你。

0: 么钱吗？这是人家凑了让老李救命的钱，就是你们也敢凑啊！啊！一共就5000块钱。
1: 怎么了？
0: 你怎么都偷走了？
1: 不是，这俩小子偷了你家的钱。

0: 你弄错了，钱是我给他们的。啊！你们两个怎么还害羞啊？我给你们的钱，你们都不好意思跟警官说，啊？
1: 别想不想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偷的还是给的？
2: 师傅，雪儿，钱是我偷的，不是偷，也不是给，是借，在钱是李叔借给我的，我落他了，落他了以后肯定还。
0: 好，
2: 你拿下。
0: 不能打。

0: 李说就这样约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
1: 填料的时候有几个责怪的客人会来，他要我们和他一起去应一应。我和哥哥问，是什么客人？
2: 李叔说，
3: 和你们一样，回乡的人。

0: 已于11月18日神舟11号返回舱，降落区域雷内蒙古中部四子王旗着陆场。雄鹰，我是北京。
1: 哎，咱睡不着吧？我打红伞就是。
2: 嘿，
1: 就是嘛。
3: 该来了呀！来了，
4: 哥，白鲸流血。
5: 孩子们，这是你们的星星，快追！

在太空当中遨游了33天，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创下了中国人在太空生活的最长的记录。那么今天下午，神舟11号飞船带着他们就要回家了。

0: 伞已打开。
1: 反推发动机，点火，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20:59，神舟11号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这里是四子王级返回舱着陆现场，舱门即将打开，现在让我们一同期待航天英雄的出舱时刻。

0: 等我们见到从天上回来的黄天元，我和葛哥像变了个人，球都化成河里的虫水，我们这才明白李叔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里来。李叔说的对，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会行的人。
1: 没问题吧？
2: 好的吗？
1: 快，
2: 我来。
1: 没事，
2: 哥，
1: 接起来。
2: 小伙子，怎么样？
1: 高兴。
2: 走。

0: 祝贺，辛苦辛苦！我们安全回家了，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关爱，向祖国、向全国各族人民敬礼！兄弟，感谢你，好样的！
1: 谢谢你啊！

0: 李叔，我和我爹不走了，就留在家乡，啊！
1: 产业来说。

0: 新政府全权接管银行，
1: 这是抢劫！爹，
2: 遭遇灭顶之灾的富家千金，
1: 快走！
3: 银行那些人逼我们卖地契，
4: 干嘛去？
1: 我们算账。
0: 漂泊无定的侠义之士，
1: 别动！快跟我走！
5: 刘总杀了我爹，
6: 这么说你是叶行长的女儿？
7: 我们可以合作。
0: 共同的敌人，
7: 居然把我夸得那么丑，
6: 挺像的。
0: 他们结成同盟，劫富济贫。
7: 我们猛虎秀蔷薇的名号，一定是勇敢与美丽的代名词。

0: 屡屡得手，军阀设计诛杀，
1: 一个月几乎把老子的银行掏空了。废物。
2: 根据在下的判断，他们下次行动是城西银行。
0: 猛虎秀强威之替天行道。

0: 列位，那霸天轻轻松松的就越过了那一池尖刀，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幅名画给偷走了。啊，
1: 这么厉害呢？
2: 那霸天是怎么偷到画的呀？
0: 哦，霸天是怎么偷到画的了？列位，欲知后事，咱们先给点饭钱吧，诸位。啊，谢了，谢了，谢了，谢了。哎。

0: 好嘞。你拿好。
1: 我要一个，我要一个。
0: 别急别急。
2: 我要两个，我要两个。
0: 好，给。来。
3: 柴火。
0: 哎，
3: 给我也来四个包子。
0: 哎，好。你接好了啊。
3: 都过来拿钱啊。

0: 你疯了吧你！你没看见小孩在那儿呢吗？
1: 孩子不是没事吗？
0: 孩子没事，我有事儿。赔钱，拿着，我害怕啊。去吧，买糖去。哎，
1: 又干嘛？
0: 那钱是给孩子的，我的呢？
1: 不就是面粉吗？你说个价吧。
0: 10个银元，什么？你敲诈呀！你要是想赖账，你就直说啊！哎，快点赔钱！哎，你个臭婆娘，你给我等着！

0: 爹，我回来了。不在家待着有跑哪儿去了？
1: 爹，我要出国。
0: 出国？出国干嘛？
1: 出国学服装设计啊。
0: 学服装设计？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女孩子家最重要的是找个好婆家，别整天就想着往外边跑。
1: 哎，你给我站住！听见没有？好岗也好，好找，还这么古板，这都什么时代了？
0: 我出国留洋是为了学习，是提升自己。你是女孩子家，条件过海的，能照顾好自己吗？啊！
1: 我都这么大人了，怎么可能照顾不好自己啊？
0: 总之我不让你去。
1: 我不管，我就是要去。
0: 这几天在家好好给我待着啊！派几个人给我把他看好了，没我允许，不许他踏出房门半步。
2: 是。
1: 你这限制人身自由，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0: 我是你爹，我有权利管你一辈子。

主子，你上哪儿啊？没事，你上哪儿？

0: 请问二位是？你们家老爷在府里吗？啊，我们老爷在。这位是中央第八王牌工兵旅胡旅长，驾到。哎，请。
1: 你呢？暂时就坐在这儿吧。银行那些人逼我卖力气，他们一定会遭报应的。
2: 哎，虎子，干嘛去？找他们算账去。叶行长，这一个政府，我一个想法。这新政府全权接管银行，也不是某个人的主意。我看您呢，就赶紧签了吧。
3: 政府全权接管银行，存在巨大的隐患。
2: 告诉我，是市长下的令，还是省长下的令？我明天就去找他们去。这宅怎么错？你们这是抢劫！叶行长，你这是干什么？看来你是不给胡旅长面子，也不打算在这份转让书上签字了。

0: 叶行长，你们家贵千金，倒是还有几分姿色呀。
1: 叶行长，这可是你的福分呐、啊！我们旅长啊，看上你们家千金了。
2: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1: 叶行长，一边给脸不要脸！

0: 您就是叶小姐吧？真是想不到，叶行长年纪轻轻就突然暴病而死了。哎呦，真是可惜呀！哎，叶小姐，您不要伤心，我们旅长已经答应叶行长，从今以后由他照顾您。
1: 老爷，老爷。
2: 叶小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别不识抬举，休怪我们狐狸庄。

0: 娘，您可是人才俱收，双喜临门呐。地契我会存到银行的金库里，您就放心吧。
1: 你干得很好。哎呦，
0: 谢旅长夸奖。
2: 走。
3: 快走，
4: 我要去杀了他。
3: 来不及了，快走。
1: 到时是说给大帅盖好宅子。
0: 那是
5: 旅长不好了，那姑娘被人劫走了。
0: 什么？
6: 赶快追呀。
3: 你怎么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的？看来这个叶行长和胡旅长是一伙的，强抢百姓地契，简直禽兽不如。打我干什么？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4: 禽兽不如的是胡旅长。
5: 哎，这个房间搜过没有？好，看看
3: 去。走啊，走。

0: 你先走，我去引开他们，快走啊！
1: 在那边追。

今天好。

0: 你们在干什么？抢劫！冷静！开门！快点！开门！
1: 别动，把金库的钥匙给我。我要是不给他，那就把你的命给我。我们可以合作，
2: 动作快点啊！
3: 这位女侠，你这太拖了吧？你这装多了，那你也拿不动啊！
2: 你管我！
3: 好好好，
2: 又不是你。
3: 不是，你找什么？你直接跟我说嘛！你说你把这翻的乱七八糟的，我
2: 别管他，赚的钱。

0: 就是还抢银行，也不学点本事再来。
1: 别碰我的鞋。
0: 小姐，哎呀，小姐怎么是你啊？我不知道是你。
2: 我说你要缺钱，你跟我说。你说是狐狸长也在这，你说要不然我就不按铃了。你说怎么办？你们赶紧来。
0: 哎，小姐，
2: 快走快走，
0: 下次学好本事再来啊！哎，欢迎再来啊！
3: 笨蛋，警察一定会从正门进来的，快跟我走。
2: 你到底是谁啊？
3: 你一个强盗管那么多干嘛？

哎，别管我，我让你真倒八辈子霉。你不要命了？

0: 你老跟着我干嘛？我，谢谢你救了我。不客气，你可以走了。我家被胡旅长占了，我现在又无家可归，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你说什么？你家被胡旅长占了？昨天胡旅长杀了我爹，就占了我家房子。
1: 这么说，你是叶行长的女儿？那么多百姓的地契，是不是你爹派人抢的？
0: 都是那个姓胡的干的，不是我爹。

0: 哦，回来了。好，坐，吃地瓜。哎，
1: 儿媳妇儿，来人，坐下一块吃啊。儿媳妇儿，
0: 家里啊，净剩地瓜了，都吃腻了。怎么能天天吃地瓜呢？怎么不吃肉啊？
1: 哎，对对对。
2: 你妈说的对，明天呢买点肉啊。
1: 快道歉。
0: 对不起。
1: 娟子啊，今天晚上啊，你就睡在床上，我跟虎子睡地下啊。
3: 娟子是谁啊？
2: 我爷爷的妹妹。那我不成你姑奶奶了？
1: 哎，你快借我点钱，我出去找个旅馆，我一定会把这些钱还给你的。
2: 我哪有钱啊？我没钱。
1: 要不是你，我今天早就抢银行成功了，你得负责。
2: 你小子敢抢银行啊？不是爷爷，您听错了。哦，
0: 若说这抢银行呢，霸天若称第二，天下就没有敢称第一的。哼，
1: 霸天是谁啊？嘿嘿，
2: 赶紧睡吧，我爷爷能讲一宿呢。
0: 霸天，你不知道有多厉害呀？他以一敌百。
1: 全城的警察呀，那天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啊。那后来呢？怎么逃出去的？
4: 虎大，快点，我要拉屎，快点。哎呀！
2: 哟，起来了。
1: 哎，小麦了，你还打算抢银行吗？
4: 你呢？
1: 当然。
4: 抢啊！
1: 要想抢银行，就得先学本事。就你现在这水平啊，抢银行等于送死。拜谁为师啊？
4: 霸天呢？
1: 爷爷脑子糊涂，他说的故事你也信啊？
4: 你昨天听的不是挺入神的吗？
1: 那是故事，又不是真事儿。哎。
0: 真有霸天啊！爷爷，刘大叔明天会带您一块回老家，替我照顾您一段时间，您要多保重啊！好，爷爷保重。哦，孙媳妇儿，你来，来，孙媳妇儿，虎子要是欺负你啊，告诉爷爷，爷爷给你出气。哼哼。
1: 来，孙媳妇儿，这个戴上。谢谢爷爷。咸鱼。
0: 错。这是一张图，想要找到霸天，就得靠他。

0: 至于吗？怕鬼啊？
1: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那些都是封建迷信。我可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才不信什么鬼鬼神神的。

是人，不是鬼。

0: 要不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
1: 嗯，要不这样，咱俩赌一把，要是你赢了呢，就把表还给你；要是你输了呢，表就归我了，怎么样？
2: 这表本来就是我的。
1: 你怕输？
2: 本小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跟你赌这一局？你下来，我们这就赌。
1: 那好，咱们现在就开始，大胆赢。你先来。
2: 该你了。

0: 你还真住这儿啊？
1: 按爷爷说的，就是这儿啊。
0: 爷爷糊里糊涂的，不会记错了吧？这哪像江洋大盗的家呀？

0: 老婆，
1: 看看你这副样子，准是又输个精光，你还有脸回家？
0: 老婆，我跟你说，我这次真没有输过精光。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你不相信？你看，我给你带个好礼物，嘿，漂亮吧？哎，我可跟你说啊，这个，那可是个洋货，得成最流行。不过，好贵呀。
1: 算你有点良心。
2: 哎，请问，那个，你们知道霸天住在哪儿吗？
0: 他们是干嘛的？
3: 我们来找霸天。
1: 你们找霸天做什么？
3: 我们找霸天拜他为师。
2: 嗯。
1: 拜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
2: 我不用你教，我们是来拜霸天为师的。
1: 我就是霸天。
0: 我们不收徒弟。
3: 你们到底谁是霸天啊？
0: 我们都是。
2: 啊？
1: 让我亲一口，我就收你为徒。
3: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收我们为徒，我就把那块表的真实来历告诉你老婆。
4: 师傅，
2: 师傅，

力度不对，这样，跟我来。

0: 哎，师傅，
1: 看护啊，要走心呐。
2: 所谓障眼法，就是你们能让别人以为你们是另一个人，
3: 这是最难的一招。你们俩可要用心学，别再互相使绊子了。
0: 嗯，臭婆娘，让开！

0: 这小子脑瓜越来越硬了啊，
1: 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0: 没事。哎，非要这样不可吗？
1: 是时候给他们上最后一课了。
0: 只要是放进采薇，他自己就能上了。
1: 我看这傻小子是不会放手的。
0: 命悬一线的时候，那就难说了。
1: 你当年不就没放手吗？
0: 那是因为我心里全是……
2: 别管我了，香伯老，这样我们俩都会没命的。
3: 采薇，我是不会放手的。
2: 放手吧。

0: 恭喜你们可以出师了。
1: 你们这算什么？你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够完全相信对方。你们记住，只有相互信任、合二为一的去做事，才能够成功。

0: 我们现在行动前做好了，怎么样？好看吧？这什么呀？哪看死了？哎，
1: 你个乡巴佬懂什么呀？这叫流行，叫 fashion。 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总之，明天行动你必须要戴这个面巾。我们猛虎秀蔷薇的名号，一定是勇敢、坚强与美丽的代名词。
0: 我不戴，
1: 穿必须穿，
0: 我不穿，
1: 明天一定要穿。穿这个，我们穿必须穿，明天一定。

0: 哎，香不了，香不了！过分，居然把我夸得那么丑，
1: 挺像的呀。

0: 的一个月，这什么猛虎秀蔷薇，几乎把老子的银行掏空了。
1: 你们这群废物！
2: 连长，您下下签儿。上海派来的林启林侦探今天就要到了，据说呀，是留洋回来的神探。那个在上海的时候啊，破了不少的奇案，由他出马，肯定能拿到猛虎秀蔷薇的。
3: 当真？
2: 当真？这个时候应该快到了。

0: 您就是上海来的林警官吧？
1: 胡旅长，根据在下的判断，他们下次行动的时间就是在明天晚上，行动地点是城西银行。
0: 您怎么这么肯定呢？
1: 若您明日能派我精兵五十，我定能一举成功，拿下这队雌雄大盗。
0: 明日？
2: 你们是大帅五十大寿，咱们不是说好让大帅阅兵助兴，所有人都得去，哪抽得出五十？
1: 嗯，
0: 林警官，听说您在上海被称为

0: 神探，还破了不少奇案呢。
1: 哎，不敢当。
0: 啊，我们胡旅长的意思是，您既然是神探，哪儿需要50人？我给你5个，足够了。
1: 胡旅长，5个人不够。

0: 不含防腐剂，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先走吧，别管我了。
1: 猛虎秀蔷薇，我等你们很久了。

姑娘芳龄啊，这位姑娘，你应该就是猛虎绣蔷薇里面的蔷薇吧？如果你能告诉我们猛虎的下落，将功赎罪，我想你可以免去牢狱之苦。

0: 过来。
1: 呸！我就是叶采薇，银行行长叶百年的独女，是胡旅长逼着我爹转让银行股份，我爹不从，他便杀了我爹。
2: 胡旅长位高权重，不会做出如此卑鄙之事吧？
1: 别废话，我人都被你们招到这儿了，要杀要剐，随便。
2: 你说你爹被胡旅长所杀，可有证据？
1: 证据？我爹身上伤口就是证据。

0: 谢谢。
1: 你玩我的。就这点钱真寒酸，还神探呢。
0: 哎，你不帮我挖啊？
2: 这种事情啊折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挖，要挖你自己挖。

0: 哎，危险了，真是你呀、啊！想我了吗？
1: 走开！
2: 叶行长是不是被你杀死的？
3: 你胡说！
2: 叶行长不是病死的，是被枪打死的。凶手应该就是你吧？
3: 反了！来人，把他们俩押入大牢。不，把他们俩拉出去毙了。
4: 真没看出来，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挺镇定的嘛。
5: 我怕。
3: 站住！
5: 可惜啊，我不能替你犯案了。
4: 放心吧，老天是开眼的，我们不会就这么死的。

0: 你是怎么学的？就是这。哎，别跑了！啊！你叫他回来干什么？是他救了我。 你能找到我们，说明脑子好使。加入我们猛虎秀蔷薇，当我们军师吧。要不要加入我们？我就当你加入了。
1: 你们俩都住这儿啊？
2: 你是不是以为抢了银行就得住大房子？我告诉你，我们可是劫富济贫的英雄，不会拿那些钱满足私欲的。
1: 我的意思是，你们俩共出一屋。我睡炕上，他睡地上。
2: 哦，
1: 哦，
2: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哎，
1: 我叫林麒麟，麟是双木林，麒麟就是古时候的一种神兽。
0: 林麒麟。
1: 哎， 你这名字有意思啊。
2: 正着念反过来念都一样。哦，
1: 对了，他是谭虎，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伙的了。
2: 哎，关于入伙一事，
1: 谁要跟他一伙？
2: 哎，
1: 反正我同意了。
2: 关于入伙一事，
1: 反正我不同意。 我已经决定了，不需要征求你的同意。
2: 那关于此事，我就
1: 躲开，
2: 睡觉去。哎

0: 明天我和采薇假扮夫妻进入银行，作为他们的大客户，让经理在毫无防备之时带我们进入金库。为什么是你们假扮夫妻啊？
1: 因为我觉得采薇跟我站在一块儿，比跟你站在一起更配。而且唐虎，明天你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唐虎，你从高处直接进入银行。
0: 城南银行的金库在最高一层，你直接从那下来。
2: 要我直接从高处下去，你们偷了钥匙直接上去不就完了吗？干嘛非要假扮夫妻啊？
0: 不不不不，城南银行的看守尤为严密，若不假扮夫妻，我们根本无法上楼。
3: 那就全部从高处下去，把金库守卫打晕，拿钱走人。
0: 城南银行的金库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经理手里，另外一把。
3: 就在守卫那里。
4: 您二位啊，尽管放心，我们金库啊，绝对是全城最安全的地方。哎，
3: 行。而且啊，我们银行是唯一一家没有被猛虎秀枪给抢过的银行。来，看见没？这足以说明我们的实力啊，对不对？
4: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抢出来呢？哎呦，
3: 抢他们是抢不到这儿了。这个昨天下午他们抢城西银行的时候啊，全都被逮了。上哪能来得了这儿？
1: 什么声音？我们这个保险柜啊，全都是从欧洲高价进口来的，绝对安全，轻点，绝对放心。别来暴力。
0: 啊，
1: 您说什么？唐虎，
0: 你原路返回，我和采薇从大门离开。
1: 找你当军师真是太棒了，perfect。
0: 什么菲特？
1: 意为完美，这是洋文。切，你一个中国人说什么洋文？真没想到，你还会说洋文啊！
0: 哎，鄙人在英国留过学。
1: 哇，希望我们第一次合作可以马到成功。
0: 哎呀，行了，睡觉。

0: 你们怎么也来了？安那什么飞特计划，你们不是应该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吗？计划有变，你快走！凭什么他先走啊？
1: 后面那些人我们能对付了，他对付不了。
0: 来，你先走，走啊！
2: 我恐高，恐高，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
3: 不行！
0: 只剩一个钩子了，本来就只有两个钩子，你一个我一个，你没事非要拉个十三奶进来，要不你先走，
3: 我抱着你过去吧。
0: 哦，
3: 啊！什么情况？哎呀，
0: 是你太重了，
3: 你才重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您留点休装。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
0: 快！
1: 接我一下。你们俩磨蹭什么呢？老顾，你坐后面，程礼路，他比你熟。
2: 那行。

0: 用个车而已，死不了。滚开！庆祝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合作成功，干杯！
1: 干杯！
2: 这么狼狈，这也算成功啊？至少把钱抢回来了，最后也都分出去了。
1: 你知不知道，我们差点没命啊！
2: 那都不重要了。林启林，我真羡慕你可以去英国留学。
1: 想去就去啊！在没报仇之前，我是不会走的。那之后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啊，总有不如意之事。哎，你们的功夫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因为我们有两个特别厉害的师傅啊，你听说过霸天吗？哦，在上
1: 海滩略有耳闻，据说他们前几年几乎抢遍了临近几个省的所有大银行。他们是我们的师傅。哦，
3: 原来是名师出高徒啊！旅长，您放心，中央银行现在配备了最先进的报警系统和保险箱。
2: 守卫也是层层筛选出来的。中央银行现在有重兵把守，这次的行动很危险，我们一定要小心。你别坏我们事就好。你们笑什么呀？
4: 不准笑！
2: 我爹以前在中央银行工作，我有后门的钥匙，我相信今天的行动一定会顺利进行的。当然。
1: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来。
5: 是不是觉得自己少长了一只手啊？切！
3: 我已经安排妥当，只要猛虎秀蔷薇一出现，就会落入我们的天罗地网。好，瓮中捉鳖。
1: 对，今天的守卫怎么这么少？
2: 人少还不好吗？不应该这么少啊，
1: 恐怕有些蹊跷。咱们还是改天再来吧。不行，今天必须完成任务。你要是害怕就别跟着，那就按原计划进行，大家小心。
6: 小姐，没事吧？没事。有什么需要下楼的？
1: 我内急，洗手间在哪儿？哦，
6: 厕所在这儿，右拐。
1: 谢谢。
6: 小姐，有什么业务找我，我帮你。

0: 这是最先进的保险箱，你打不开的。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我马上就能打开了。

快走！经过旁边以前是我爹办公室，那有个密道能出去。

0: 等你很久。
1: 唐虎，
2: 再动，老子蹦蹦扒了你们！

0: 你们都没事吧？你怎么不及时装死啊？废了个破保险箱，害得我们都被抓进来了，值得吗？
1: 如果那里面有地契，就值得。
0: 地契？哦，怪不得你每次都东摸西找的，原来是在找地契。那你为什么瞒我？ 原来你对我的信任都是假的。
2: 我知人知面，不知心。
1: 闭嘴。

0: 叶小姐，我们旅长一向很大度，愿意多给美女一次机会。只要你愿意，他还是可以收了你的。哦，不过他最近刚娶三房，您不介意做小四吗？
1: 呸！无耻。
2: 走开！来人呐！来人呐！乡巴佬！乡巴佬！别打了，快住手！
3: 哎，王八！你说谁是王八？
4: 这结巴的王八不是自己硬的吗？
3: 老子我他妈毙了你！
0: 别！是不是，旅长，省城来的书记官还得审呢。
2: 毙了我！来。